0: 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
1: 哦，
0: 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了。
2: 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能起，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
2: 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3: 乘前往神秘的仙邦森林，这片葱郁的庇护所中仿佛是鸟类的一处世外桃源。大雨季将至，仙邦森林有些动物先于其忙，让它们声名远扬的白色羽毛就会显露出来。

0: 春净化大自然，森林覆盖了地球大面积的地表。地球表面的三分之一覆盖着森林，地球上三分之二的生物体依靠
1: 探险截然不同，不同的狗，不同的团队，不同的设备，最重要的是雪橇犬的品种也大不相同。好，穿梭于落基山和寒带树林之间，我们要穿越这些地方。就是看看我和他们能不能相互信任，头犬会考验我，看我值不值得信任，因此他会不时地冲我咆哮或者不理我。这种时候就比较麻烦，因为他大厦水泥丛林里反思自我，思考他人，而我则要来到远离法国10000公里的地方才行。随着时间的断落，我喜欢在夜里赶路，一到夜里我就会受到担忧和强烈的好胜欲驱使。经历过极地远征的狗和普通的狗完全不同，
2: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
3: 谢谢，我有。

知识点。络滚弹剑应贯通，手指触剑要主动，就要找到那种小鸡啄米一样的感觉。

0: 抻卷带过来就没那么酥了。等以后有机会的话，我给您做现成的吃。
1: 同学们好。
2: 你们家小飞呢，确实是爱动，但是这个年龄的孩子多动是好事儿啊，证明性格。
1: 他得有那种英旺。

0: 成事由鱼得水的气势，手一定要稳，呼吸呢要均匀，不能。
1: 听妈妈说，你是我的爷爷，

0: 把字签了。嗯，
1: 您把同意书放我那儿，谁要去买东西，我就找谁签；谁要是不签，我不卖他东西。哟，
2: 贺宇，你进。
1: 不，还是你先走吧。
2: 你进呀？
1: 哎，好，哎呀，可没谁像你们处理的这么好的。这倒让我问你们一下，可能不能把这次科普的经验给大伙介绍推广一下？哟。这事儿得问白晶了，小林归他管着呢。各位，什么意见吗？没意见，谁没意见？不行，我发言。你方打篮球的，都是一些上学上班的人士，我方呢？跳广场舞的都是些退休的老头老太太，礼拜一你们都要上班上学，所以礼拜天的晚上不能熬夜，早点休息，怎么样？
3: 这行，可以，成交。
1: 啊，还有，因为你们呢，有些人呢晚上要上夜班的，第二天呢能睡个懒觉，所以我们决定9点以前。
3: 好了，那我们就谈清楚了，握手拉钩，就地生效，谁也不反悔。
4: 好，我代表我方和你方代表握手言和。谢谢啊，罗旭同志。小兵先生，哎，这争论大家还记得吗？
5: 记得。
4: 哎，程长，你有什么问题吗？
5: 老师说他是无害的。
4: 啊，请坐。这个真正的科学精神啊，不在于老师说他是否有害或者无害。
1: 而是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践来。这课讲的可真好啊！刚才我们两个还商量呢，说是能不能把这个科普课呀做成一个视频啊，这样就能帮助到其他社区的志愿者推进科普工作。嗯嗯，
4: 为了科学啊，为了真理，我义不容辞。
1: 嘿，你看这词儿一套一套的，就是有水平。
5: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 坐好了就坐好了，进课了。
6: 同学们好。当年我们的老祖宗啊，都是生活在山洞里边。后来呢，他们学会了盖房子。盖房子首先要什么呢？要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屋顶。后来呢，又在这个房……麻烦二位把纸和笔给孩子们，咱们开始写字了。
7: 哎哎。
8: 好，咱们开始写字了。怎么拿笔？走，回家。
9: 878，879，888，881，882，883，884，885，880。

0: 1,086,887。
1: 你是打算一直住人家呢，还是在外面找房子呀？
2: 找来着，但是没合适的。好的太贵，便宜的又不想住，都不如
1: 怎么办呢？房钱饭钱。
2: 我现在好歹也是签约博主了，以后您就不用给我还话费，行吗？那这样，以后您做饭我洗碗，我不白吃，怎么样？
1: 真够聪明的啊！乍一听都是好话，
2: 快吃吧。
1: 废话，
3: 你说这文静怎么给程程买那么多衣服啊？你看这冬装都好几套了。
4: 那是何姐送的，说要提前预定给咱孩子当干妈。
5: 哟，那不跟文静他们俩就争上
4: 了？俩干妈呗。
5: 啊，对。所以你跟他们说呀，这玩具啊就少往这儿拿点啊，回头这个搬家的时候不方便。
4: 行，啊，
5: 趁你生孩子之前，咱就搬回去住。
4: 老公，其实我现在觉得这房子挺好的。回头你问问何姐吧，这房子卖不卖？
5: 但是我都跟我们同事说好了，而且你之前
4: 那是之前，现在我都想
5: 好。那以后这朝阳家园。可就是咱家了，
3: 听着没？以后这儿就是你家了。
5: 哎呀呀呀呀！你轻点戳的，
3: 那么小又戳不坏。
5: 哎！
3: 瞧你一下。

0: 我们俩产检去。哦，这志愿者招新人呢。
1: 是啊，招新人啦。把你媳妇儿赶紧踢出去啊，省得你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哎呦，
0: 这提心吊胆还真是一直提心吊胆，但是我可是一直都挺支持咱志愿者工作的，对吧？
2: 一直？你确定？
1: 接着去啊，别觉着我们大家伙都离不开你。哎，
2: 姐，搬过来才两个月，怎么感觉像认识你好久？啊，
1: 是啊。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儿，
2: 我就想明白了，这人本来就不应该只为自己活着，要有责任，有牵挂，为自己关心的人去付出，这才是生活的意义。嗯，
1: 我不信，
2: 你这么看得起我呀？
1: 不信我呀？啊？那我也不瞒着你了，这是街道组织的最美志愿者的评选，我把你给推荐上去了。
2: 不，这怎么好意思啊？那你要不去的话，那我也不去。
3: 静姐说的对，
4: 就是啊，何姐你也一起参选去，
1: 起哄架秧子不就？
2: 姐，你说好多事情都是咱俩一起去面对的，现在好容易有一个机会，咱俩能一起参选了，你就跟我一块去呗。
1: 别肉麻啊，
5: 停在哪里，党员干部就要战斗在哪里。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严峻斗争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初心写在行动上，把使命落在岗位上。
6: 千万要守好社区这道防线。嗯，
7: 咱们小区除了正门还有几个地方能进出，
8: 还有人从地库进出的，
6: 都得布置上人手，还有机动巡逻，一定不能留死角。
1: 王鹏，
9: 何姐，您忘了，我就住在我刚有疫情的时候，我就写了申请。我是医生，而且我就是武汉人，去抗疫一线，我责无旁贷吗？他刚回来，我又要走。我过来。

0: 也是想问问大家，能不能想办法让我跟他见一面，也是有点着急，让大家见笑了。
1: 真的谢谢你们了，你们付出的太多了。
2: 我这就看看怎么帮你打报告，行不行啊？这元宵节，
3: 其实倒是还有个办法。
4: 哎，老婆，元宵节快乐。咱姑娘呢？哦，你不用叫她，让她睡吧。老婆，你快到阳台这儿来。
5: 老婆，你别哭了，
4: 我答应你，你等着我回来，以后咱家的家务活我都包了。
6: 爸爸，
4: 加油，加油！
6: 爸爸，我爱你。
4: 妈妈也爱你。
7: 谢谢大家啊，谢谢。

0: 哎呀，想喊什么大晚上的，别喊了。
1: 正常吗？
2: 正常。
3: 这个是许大妈他们要的药，你跟许大妈说一声，她要的降糖药刚到货了，我就多买了几瓶。
4: 大家保持距离啊，间隔一米，间隔一米，保持距离，大家都有啊。
5: 重点保护对象靠两边，走了姐，你俩慢点啊。好，
0: 得嘞。我来给你奶奶送药，你跟你奶奶说那个降糖药刚到货了，我们就给她多买了几瓶。我先走了。
6: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7: 我跟你们俩呀，一人支了手腕，我正愁着怎么给你们呢。
0: 不用了，奶奶啊，
1: 哎，得嘞，
6: 喝了，喝喝的，哎。

0: 方寸之间，自有待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1: 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线客机将迎来飞机试验中难度很大的全机静力载荷试验。这次试验的成败影响着国产支线客机的未来。
1: 黑中块最后一次检查完毕，请指示。
2: 数据连接完毕。

0: 新材料，但是有些环节依然需要我们钣金工手工打造，所以我就说你们赶上好时候了，你们一进厂就赶上了咱们制造新支线飞。
1: 开过跑车吗？知道什么叫法拉利吗？知道什么叫恩佐法拉利吗？人家那顶级跑车都是你们这一水。
2: 哎，
0: 停工没听着啊？
2: 有你说。
0: 说你呢？停工。
3: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对吧？
4: 对呀、
5: 大家好，
1: 师傅、师兄，
5: 怎么，让新人上手了？
1: 没有，
5: 这刚来啊，得先从识图、认图、卷边，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学起。
6: 准上手，都听明白了吗？
0: 回工位，咱们继续干啊！
5: 哎，你来一下。怎么回事？我不
6: 交给你的任务特别关键。你的任务

0: 你这么急？
1: 你自己的工作干完了？
0: 扫了两遍，你看没问题了。
1: 现在有问题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2: 哎呦，我来。
3: 工作条例。
0: 给你续了点水，又加了点枸杞。
4: 谢谢丫头。
0: 师傅啊，您这会有空吗？
4: 怎么？
0: 咱爷俩聊聊。
4: 可以啊，来坐吧。啊。
0: 然后今天就我一个人在旁边打杂，眼见这飞机项目如火如荼，帮不上忙，我就有点，着急。
4: 好，心里装着飞机。
0: 谁不想给咱飞机上天做把助推器啊？嗯。我知道我现在。

0: 来检查了。
1: 啊，好。大妈，总的成品率是多少？
0: 谢谢师傅指点，我以后会注意的。
1: 工章整理完了没有？
0: 哦，整理完，都归位了，您可以随便检查。

0: 师傅，我一会儿再仔细检查一下。嗯，
1: 第一天上班，怎么样？感觉好吧？
2: 乘坐本次航班，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坐下。
1: 啊，好好好，坐下。
2: 系好安全带，调直座椅靠背，竖起小桌板。感谢您的配合。
1: 你要好好的谢谢你阿姨哦，是她帮你把材料递进天南航空的，你也得谢谢我啊。这几年你条件再好，也抵不过时间的流失啊。告诉你，航空小姐本身没什么，和妈妈做营业员的一样，我趁着机会找一个帅哥。
2: 这位乘客，您所不知，我们作为空姐，首要任务是保证旅客在飞。
0: 这家店的蛋糕太好吃了吧！
3: 你别老想着吃，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让师傅给你派点正经的活，你不能骑着扫帚。
4: 可以呀，这上班没几天就能找到这儿来打卡呀？
5: 你不也来了吗？
3: 老公。
6: 小姐，
5: 我们认识，来来来，坐。
6: 赵师傅，老法师大国工匠，那手艺入行至今零差错，就是这脾气有点闷头干活，你得与师傅多交流交流，师傅了解了才能教你真本事，对付他得有招。
5: 024和7075，然后咱们车间用到的成型工艺是弯边收和放，对吧？

0: 我这个不太会，我让孟渊教教我。现在是下班时间了，没有那么多规矩了吧？下班时间，下班时间就更不允许了。工作条例，实习生下班后无权动用工装。
1: 你就是针对我啊！哎，
2: 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师傅让我来找你。
3: 什么事儿？
1: 说让我单独跟你说大事儿啊。
2: 什么大事儿？
1: 走走，跟我过来，跟我过来，请我吃饭。
3: 哎，
1: 我没有什么胃口。
3: 你别看老胡整天耷拉着脸，其实他人真不坏，他就是太讲究原则了。
1: 你再说说师傅，师傅人就更好了，就是脾气有点犟。
3: 但问题是，我报的是钣金岗，他给我分到清洁岗。
1: 我是来学本事的，他就是不教我。
3: 我想来想去，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儿了。
1: 孟渊，我告诉你，你哪儿都没错。 从我进公司到现在啊，见过不下10来个来咱这里的实习生，因为辛苦中途走人。嗯，他就是怕你半途而废，吃不了苦。你与其说你终究得走，那还不如逼你主动走呢。
3: 他凭什么认为我会半途而废啊？不是，别人能精神下来的，我为什么不能啊？他这不是瞧不起人吗？这是。
1: 你跟我这样没事儿，你跟他真比，你越跟他犟越麻烦，你这样他比你还来劲呢。
3: 但是啊，他也不是没有软肋。得了吧，你别骗人了，师傅，他就算有软肋，他也不可能让咱们知道。
1: 去，我加点汤，我就告诉你办法。软肋。
4: 先喝我这碗。哎呀，我这老腰啊，这个没上油的，抽成丝的，一下雨啊就特别难受。你这么一弄，我舒服多了。你怎么会这个哀疚啊？你妈太不济了。
5: 你要觉得舒服，以后我每周都来，保证您阴天下雨腰都不会疼。
4: 回来啦。
1: 来来来，
3: 师傅。
1: 小刘来了。
4: 哎。 你什么时候收了这么一个漂亮能干的女徒弟呀？还瞒着我不告诉我。他们这批学工刚分到车间。我现在是师傅徒弟里最不争气的那个，师傅好像还不太想认我呢。哎，还在那干嘛？快去做饭啊！把冰箱里的桂鱼啊、鸡都拿出来。快去呀！
1: 留饭哈。
4: 那我再休息一会儿，我就走了。不行，小刘在这儿吃饭，他做饭可好吃了。哇，师傅这么多奖状，别客气啊！
1: 谢谢。
4: 嗯，你也吃。
3: 嗯，
4: 不错，我师傅做的真好。
3: 小刘啊，你是来车间实习的吧？
4: 嗯，以后正式的岗在哪儿呢？
3: 哦，我报的就是钣金岗。
1: 师傅，我给您盛点汤。哎，谢谢。哟，哎，你这手，哎呦，哎呦，干我们这行这不是挺正常吗？我有一次那指甲盖都没了，没事儿。
3: 辛苦了，
1: 师傅，我知道你。 您对我这个选择吧，心里有点犯嘀咕，但是我是真心实意想跟您学手艺。我只有给您学到了手艺，我才能够帮咱的飞机上天做一点点贡献，不是吗？我以汤代酒，敬二老，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4: 孩子，车间可不比学校，任务说来就来，苦着呢。
1: 全公司。

0: 是啊，你任意选择一个地方，我都可以帮助你去申请。
1: 师傅，您的话我肯定听，除了这一句。我实习期结束，我哪也不去，我就在这儿。
2: 小刘，那你家里人知道吗？
1: 我妈确实不知道这事儿。
0: 地下工作者，这可不行啊！
1: 哎呦，我都成年了，师傅，我妈是我妈，我是我。
2: 雪冬，我看小刘人挺好的，又有成年又有主见，现在这样的年轻人有追捕心，多难得啊！
1: 对呀、啊，谢师傅。
0: 你有些情况你不了解，别。
3: 今天我就替小刘做主，就尊重他的意见。
0: 你听我说啊，我还是这么认为。实习期结束，你可以任意选择，我是非常的不支持他留在板金。
3: 我当初不是也瞒着我的父母跟你领的结婚证吗？我的话你都不听啊！哎呦，
0: 我说，
4: 哎呦，师母，你以后可是不能那么突然起来的呀！哎呦，真事闹的，对不起，师傅、师母，对不起，那个，真事闹的，那个，我先走了，那个师傅，哎，我下周来看你啊。今天要走啊？
5: 哎，同学，怎么样？我没说错吧？你不会搞砸了吧？师傅来了，师傅好。
4: 做好了我们需要修的那个。师傅，
0: 抓紧做一下吧。

0: 师傅，你说救了你小姑娘，师傅干嘛老跟她较劲啊？
1: 又怜香惜玉呢？
0: 没有。那你说，哎，那你说师傅怎么又转念了？奇怪呀！
1: 我听师傅说，都是师娘的意思，也不知道是谁漏的风声。
2: 说师娘好使，哎，你别那么看着我啊，指定不是我，误打自招了吧？哼，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别跟着下掺和，师傅是铁了心了，不收你徒弟。
3: 干嘛？
4: 这个月的工资？不对吧？
3: 妈，我这不刚开始工资，肯定不高。不是，你已经上岗3个月了，怎么还没飞航线呀？领导不喜欢你啊？那我跟你阿姨打个电话。
4: 妈，不用，我们得先进行上岗培训，这也属于实习期。
3: 实习期？
4: 对啊，得先培训好了才能上天呢，不然的话，这上了天出状况也解决不了呀。
3: 妈，你别有事没事就给阿姨打电话，等我转正。

0: 咱们在警察吃饭好吗？
1: 好，那这个你拿着。
0: 妈，伙食费。
1: 哎呀，在家吃饭有什么伙食费啊？女孩子身上要有钱，有了钱才硬气。来吃。
2: 哎，欢迎欢迎，实习成绩公布了。你们帮我看看上报没有？我不太想看。
3: 自信点，有我出马，肯定能做到。
2: 帮我看一下。哦，真的过了，太好了！那我先吃蛋糕啊。
4: 怎么了？
2: 哎，你呢？
5: 这丫头啊，
2: 张师傅，为什么没有我？
5: 没有孟渊。但是人力部五科长，你们谈。
6: 哎，好。张师傅，你忙着啊。
5: 哎。
6: 小刘是吧？来，坐。
5: 大家干活吧。
7: 师傅，那孟渊。师傅，
6: 你的情况呢我都了解，热心助人，工作热情很高，你的拳拳之心组织上是清楚的，所以呢考虑把你调到档案科。当然了，选择是双向的，我们来啊也要征求你本人的意见，同意呢就
2: 我不同意，我就在这，我哪也不去。
6: 你要是实在不愿意，那我们公司也不能留你了，要么再考虑考虑。
2: 我就问您一个问题，这是赵师傅的意见对吧？行，您别说了，我知道了。
6: 小刘，小刘，
2: 您为什么这么做？
5: 为什么这么？为了你的手艺啊。
2: 我的手艺是啊，我是个新人，我手艺上肯定有很大上升空间，但每天统计的时候所有人的作业我都看过了，我比他们都强，我绝对有能力在这个车间立足。
5: 口气大得很呐、啊、你有什么能力？
2: 我有什么能力？那我就让您见识一下。要不咱俩比一比，如果我输了，我也不努，我直接走人。但如果我赢了，您必须把我留在钣金车间，教我真本事。
5: 比什么？怎么比？
2: 敢跟您叫板，我谅解绝活哪成？大伙听着，今天让大伙见识一下我的家传手艺。

0: 啊，好好好。
1: 师傅，我替您瞅瞅。
2: 哎呦，蒙啊，真不错哎。这没个三年五年的功夫真做不出来，不瞒你说我现在都做不出来。师傅您看多远呀、啊、
3: 大家看见没，
4: 这就是连最基本的镶嵌都没做好。
2: 我刚才可能使大劲了。我
5: 不会呀、啊、这哎
6: 这可不能算输，再给一次机会好不好？
7: 好。
6: 好，找一块不平整的板子。
3: 好，好，师傅。师傅，您看这块行吗？
6: 好。你要把它敲平了，我输了。

0: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呀？师傅，这榔头，我的。条例上不都说了吗？用了谁的工装就代表谁的责任。您刚才用的是我的榔头敲的这块板，所以这板无论敲成什么样都是我的，所以我没输。
1: 刘梦圆。
2: 你这是强词夺理啊！
3: 师傅在上，授徒弟一拜。
4: 师傅，
2: 师傅，
4: 师傅，
3: 来这三个月了，我可算看到您的真本事了。不把您这手学到了，我肯定不会走的。您就是不放我假，不给我发工资，我也不离开这儿。
4: 我是为你好。
5: 您口口声声说为我好，那您为什么不能视我为徒啊？
6: 走，师傅。
5: 啊，
3: 师傅，
5: 等等等等，我告诉你为什么。
6: 是这样，当年呢，师娘也是咱们钣金车间的人，但是两个人的性格呢都比较要强，所以各大一组人拼成绩，师娘呢又想赢师傅。 所以就没把自己怀孕的事告诉师傅，结果积劳成疾，引发了大出血，也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
5: 你这性格又这么争强好胜，跟当年师娘似的，我估计师傅就是想磨一磨你的性子。哎，文渊。

0: 师傅，您还记得刘凌云吗？
1: 当然记得，不但。

0: 记得，我们还是好战友。他是我学习的榜样，他是我爸爸。小时候，我爸一有空，就带我到飞机场附近，指着天上一架一架划过的飞机教我认。这架是波音，这架是图154。
1: 可是看了看去，全都是外国人造的飞机。没见到你人，看到了你的材料，就知道你是老刘的孩子。
0: 您知道我，那我丫头，我们这一行苦得很呐。
1: 我不怕吃苦，辛苦的苦没什么，这儿的苦，你爸爸铁一样的汉子，也没有熬到头啊，没有等到那一。
0: 早晚都会到的，不是吗？
2: 流氓呀！妹妹啊，妈，你怎么
3: 忘了是吧？连妈妈都可以欺骗了，你阿姨都告诉我了，说你不上班也不说一声。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企新城专栏今天播出；红拓新材料三期项目赋能区域产业升级；
0: 锦州东北超第二现场火热启幕，本土解说点燃全城足球激情。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日前，记者走进太和区辽宁红拓新材料三期项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三期高纯木系列产品项目自今年三月动工以来，施工建设手续办理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整体进度超计划预期。
3: 辽宁红拓新材料三期项目是太和区新材料产业提质升级的重点项目，总投资2.8亿元。项目主攻高端稀贵金属深加工，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延展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
4: 我们的整个红拓三期占地是92亩，目前呢，我们其中的一个钢结构厂房主体已经完工。我们这个钢结构厂房的建筑面积是14000多平，它的下一步就是开始设备安装。另外我们一个储量是5000多立的消防水池也已经竣工了。
3: 按照规划，项目将新建1.17万平方米标准厂房与720平方米配套用房，搭建全新深加工生产线，配齐先进生产设备及水电管路等配套设施，预计2027年3月建成投产。目前，项目部分核心生产设备已提前采购到位，下一步将进行设备安装作业。
5: 预计投产之后，将进一步延伸公司的全产业链，在木和镧等战略高温金属的深度方向进行深度的这个加工，进一步拓展和完善公司的产业链。预计投产之后将形成17到18亿的年产值，能够解决200人以上的就业，将公司的整个产业链进一步推向深化，并且成功的将打造整个辽宁地区乃至北部中国的相关战略金属的深加工基地。
3: 多年来，辽宁红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始终深耕木化工领域。2019年起，一二期项目相继投产，建成木精粉焙烧、成品加工、高纯木粉制作一体化生产线。2023至2024年，企业把握行业发展趋势，瞄准木镧等战略高温金属深加工领域，启动三期项目规划建设，并朝着产业链高精尖方向持续迈进。项目达产后，将有力推动区域产业提质增效，为地方经济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0: 6月13号，本轮东北超焦点战沈阳队对阵延边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为满足本地球迷观赛需求，我市设立第二现场观赛点。本场比赛直播以独具特色的锦州话解说，热烈的观赛氛围让球迷在家门口尽享足球盛宴，收获双倍快乐。
2: 当晚第二现场观赛人气爆棚，球迷早早到场，大屏幕同步直播赛事，现场氛围与主场赛场无缝衔接。比赛中双方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对抗激烈，精彩场面不断，引得现场球迷阵阵欢呼。锦州话解说成为当晚最大亮点，本土口音搭配幽默接地气的点评，时而调侃，时而热血，让球迷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足球魅力，拉近了赛事与本地球迷的距离。
6: 锦州话爽朗又幽默，看着就热闹，看球的氛围感直接拉满，用家乡话聊赛事就像和邻里朋友一起唠嗑一样，整场

0: 直播轻松又欢乐。
1: 在豫烧烤第二现场，球迷们一边品尝特色烧烤，一边为球队呐喊。
2: 地道锦浦解说别有一番趣味，能在家门口第二现场和这么多球友一起观赛，输赢都是次要的，最实在的收获就是满满的快乐，这氛围感太到位了。
1: 此次东北超第二现场观赛活动，不仅让本地球迷无需远赴沈阳就能感受足球赛事的火热氛围，更通过锦州话解说、特色美食加持，打造本土化有温度的观赛体验，既丰富了市民文体生活，也展现了我市热情好客的城市温度。塔山阻击战是辽沈战役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同时也是最为残酷的一场阵地防御战，称为战史中不可磨灭的经典战例。辽沈战役中攻克锦州是决定整个战局的关键，而守住塔山则是关键中的关键。塔山距锦州30公里，地势平坦，易攻难守，是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增援锦州的必经之路。1948年10月6日起，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指挥第四纵队、第十一纵队和独立师进入塔山地区指定位置，部署兵力，抢修工事，做好防御准备。战前，指挥员们在阵地宣誓：誓与战士同生死共患难，死守阵地，寸土不失。10月10日，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在海军、空军的火力支援下，开始向塔山阵地发起全线猛攻，我军将士毫无畏惧，奋勇反击，国民党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未能取得预期战果。国民党军久攻不下，于13日以7个师的兵力向我军阵地发动前行攻势，号称赵子龙师的国民党独立第95师为攻下塔山连续发动9次波浪式攻击。面对险境，我军战士们高呼与阵地共存亡等口号，浴血奋战，顽强死守，激烈的战斗使塔山血流成河，我军阵地岿然不动。14日，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总攻，塔山阻击战也进入了关键时刻，蒋介石气急败坏，严令国民党军倾其全力猛攻我军阵地，激战至黄昏，无险可守的塔山阵地寸土未失，国民党军强攻不成，便采取夜间偷袭的手段，企图占领塔山。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指战员们发现敌人偷袭，立即组织反击，使国民党军对塔山的进攻终被全面瓦解。15日，锦州解放，长达6天6夜的塔山阻击战落下帷幕，东北野战军顽强守住了塔山，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北上增援锦州的企图，为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克锦州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塔山阻击战的胜利是辽沈战役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是塑造了我党有效的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及精神激励的典范。在塔山阻击战中，我军所提出的与阵地共存亡等口号以及诸多英雄事迹流传至今，感人至深。
3: 在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到来之际，我市开展了以守护信用共赢未来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聚焦征信知识科普、反诈防骗、惠企金融服务，全方位提升市民信用防范意识，筑牢社会诚信防线。
1: 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锦州市分行牵头，联合全市17家金融接入机构及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在东湖文化广场举办。活动面向市民、个体工商户及小微企业主开展一站式征信科普服务，活动现场布置主题展板、宣传条幅，设置咨询服务台、反诈宣传区和企业服务专区，金融工作人员与公安民警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以案说法等形式，搭建金融监管、公安反诈、金融服务联动宣传平台，让征信知识通俗易懂，直达群众。
4: 通过今天的征信宣传活动，我又学到了不少知识。原来良好的信用记录这么重要，以后我会更加重视自己的信用记录，也会向家人和朋友普及金融知识。
1: 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面向不同人群，精准科普征信查询、履约

0: 还款等基础知识，引导市民理性借贷，珍惜个人信用。公安民警结合真实案例，揭秘征信修复、征信洗白各类诈骗套路，提醒市民切勿轻信付费篡改征信记录的非法中介。
1: 征信关乎民生福祉与社会诚信建设，我们将持续普及征信知识，引导社会公众珍爱信用、理性借贷，同时提醒市民警惕征信修复骗局，共同营造守信重信的良好社会氛围。
0: 当前我市降雨天气频发，水库防汛安全不容忽视。日前记者走进济陵水库，了解到作为我市重要水利枢纽，济陵水库全面压实防汛责任，以常态化巡检、设备维保、实时监测等多项举措，筑牢库区及下游区域安全屏障。针对汛期雨水多、水位波动大的特点，济陵水库水情科依托智能化监控系统开展水位监测，实时跟踪雨情水情变化，保障汛情研判及时准确。日常工作中，工作人员开展常态化安全巡检，针对泄洪闸门、起闭设备、机电装置等开展设备调试与日常维保，逐项核查设备运行状态，保障防汛设施随时正常启用。同时对大坝主体、输水管道等工程设施开展专项检测，保障设备随时可正常投用，确保汛期泄洪调蓄功能稳定。
2: 我们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扎实开展工程运行维护、隐患排查、应急备战等各项工作，常态化巡检养护设施设备，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加密水雨情监测，规范信息的报送，全力以赴保障济陵水库安全运行，保障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此外，库区有安保人员进行全域巡逻，通过现场喊话劝导制止无关人员进入库区游玩等违规行为。水库严格落实隐患闭环管理机制，细化应急处置流程，持续提升水库防汛调度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力保障汛期水利工程安全稳定运行。
3: 深耕生态管护，厚植青绿底色。近年来，锦州北普陀山景区持续做实做细山林保护、环境清扫、设施运维各项工作，生态环境一年更比一年好。苍翠山林绿意绵延，可爱动物自在栖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景致在北普陀山山间徐徐呈现。
0: 走进北普陀山，满眼皆是清新绿意，层层林木叠翠连绵，山间清风拂面，空气清爽宜人。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再加上景区常态化精细化的管护举措，整片山林生态面貌持续提质升级。山野之间处处藏着灵动生机，小鹿自由穿梭，俏皮灵动，孔雀在步道旁悠闲踱步，姿态优雅，为静谧山野增添了满满的活力。优美环境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细致守护。清晨至日暮，景区管护人员穿梭在山林步道间，巡山排查、清扫保洁、养护设施，每处细节都用心打理，全力守护山林原生态风貌。
4: 随着这些年咱们景区不断做好生态保护和环境整治工作，山里的环境一年比一年好。日常我们每天都会安排人员巡山巡查，做好环境卫生清理、园区设施养护这些基础工作。一方面是维护好这片山林的自然生态，给小动物营造安逸适宜的栖息环境；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用整洁优美的景区面貌迎接前来游玩的市民游客，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山间自然生态之美。
0: 如今的北普陀山，山水含韵，万物向荣，生态旅游特色愈发鲜明。下一步，景区将持续细化生态管护举措，筑牢生态保护屏障，深耕绿色生态旅游，持续擦亮本地生态文旅名片，让青山常绿、美景常驻、生机永续。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
1: 周期碳减排效果显著，具备极高的低碳、清洁与环境友好属性。此次产品出口的背后，是企业历时2年技术深耕的结果。自2025年起，企业对生产装置进行了全方位停机检修与系统性工艺技改。生产的辽西生物柴油各项核心指标均严格满足欧盟生物柴油标准及比利时进口规范，能够精准匹配欧洲市场对高品质可再生燃料的严苛要求。
2: 在绿色低碳领域，我们的产品优势尤为突出，通过高效转化工艺，
1: 海中抢占更多先机。
0: 作为全国涉企行政检查精准化规范化试点城市，日前，朝阳市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监管模式，此举将行政执法全程纳入数字化监督，从制度上规范涉企检查行为，以精准监管，助力打造无事不扰。
3: 业的执法人员来到企业，不仅出示他的执法证，还出示了相关的执法码。我们用手机一扫这个码，我们就能看到检查的相关信息。
0: 检查中，执法人员严格对照监管清单，围绕生产流程、食品安全、台账记录等内容开展精准。
4: 解决了随意执法、选择性执法等问题。对于我们执法人员而言，扫码入企实现了执法全程留痕、全过程可追溯，既保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也规范了我们的执法行为，切实提升了执法质效。
0: 连日来，阜新市
5: 组建30支共800人的抢险队伍，完成18处重点涝区、66处在建项目、88户城市危房全覆盖的排查，17户危房群众已经提前转移。我们将进一步紧盯舆情，加实各项防汛责任，坚决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6: 涧险盎然生机，令人心驰神往。游客傅玲每年都会约上好友，从绥中一路骑行来到蚂蚁村，观赏油菜花海，定格美丽瞬间。
7: 这白云五花天多好看呢，路上的景色也特别美呀。
8: 看到一片金黄的油菜花，让我们
6: 菜产业经济功能有利于实现农旅融合，加快推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0: 眼下，阜新市张武县地瓜移栽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从种植大户的连片种植，到龙头企业的规模化经营与精深
9: 建地头，种植大户唐丽华正带着几十名工人抢抓农时移栽地瓜苗。双庙镇是张武县地瓜栽植大镇，全镇栽植面积近万亩，

华介绍，沙壤土透气性好，种出的地瓜口感甜糯，但保水保肥差，移栽环节格外较格局。辽宁沃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当地地瓜产业龙头企业。

0: 文化元素的画作，不仅巧妙修补了城市墙面瑕疵，而且也提升了城市颜值，让市民感受到身边的艺术之美。
1: 画的多好看呢，这朝阳这座一山多美观呢，来外地来看的打卡来，他们也看的好啊。
2: 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咱说对我们这个本地的人来讲，在这一路过可以看到这些特别好看的这个墙画，也觉得很新奇，多愿意驻足多看一看，也是对咱们城市美化提升一个台阶。
0: 这些墙体彩绘的创作者袁野是一位90后小伙，在创作中他特意结合了网友的留言，深度融入红山女神、中华龙鸟、凤凰山等朝阳本土文化与地标元素，打造出专属城市文化主题墙绘。
3: 这面墙的话，这个中心画这个簪花少女的主要目的是代表着咱们朝阳的红山女神的感觉，然后周围会画一些跟朝阳有关的，比如说北塔啦、大凌河啦，就类似于这种朝阳文化和建筑，然后加一些这样的素材，然后把这根墙的主题都变成一个跟朝阳文化有关的主题。主要的想法呢，是有评论区里留言的，有自己一些思想加在里面，然后还是以大家的互动为主，满足大家的要求。
0: 暖心墙绘创作期间，袁野妻子史福明还全程通过网络平台直播绘画全过程，记录创作点滴，吸引各地网友在线观看、互动留言，让朝阳城市新貌通过网络广泛传播。
4: 很多人都问这是在哪儿啊，然后我都一一给大家回应，然后也有一些外地的游客，黑龙江、广西都有就是进入直播间观看的。在评论区交流比较多的，就是会让画一些比如说关于朝阳的文化呀这些。
0: 墙体彩绘的直播吸引了很多本地青年学生也主动参与进来，大家用实际行动为家乡美化、城市宣传贡献青春力量。
5: 觉得参加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参加这次活动完成这幅画作，我想把它投到互联网上，让更多人知道朝阳这个美丽的城市，同时也为家乡的发展和宣传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一笔一画点亮城市，一景一物彰显情怀。墙体彩绘展现了朝阳本土文化魅力，也凝聚起市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向心力，为文明城市建设增添了一笔温暖而又亮丽的色彩。
6: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鳄鱼先生肖恩对鳄鱼的狂热爱好给他身边的家人朋友造成了哪些影响？阿尔戈亚湾附近岛屿上企鹅的粪便为什么会遭到各国的哄抢？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将来可能长到12公斤，如此重量全要塞进那50到75厘米长的短小躯干。别看体型不大，它可是自然界最强悍的捕食者之一。短小精带獾是夜行动物，但白天也会出去逍遥。有如此强壮的身板，它可以一口气跑出去很远，最多可达16公里。寻找活的猎物进行捕杀，或找到腐尸，带獾和雄性一样争强好胜，同样热衷于参与火药味十足的争吵。对雄性来说，盛名之下，一年到头都有挑战者找上门来。卡洛斯，塔斯马尼亚恶魔几乎无所不吃，昆虫、兔子、啮齿目动物，它们甚至会向一些大型猎物发起攻击。还在灌木地带，它们总会有收获。尽管带獾喜欢独门独户过日子，但假如它们拥有42颗牙齿，而猫科动物只有30颗，长而锋利的犬齿用来固定和穿透猎物，臼齿切断毛皮、肌腱和骨架，它们能把尸体吃得只剩
2: 度大转弯。
3: 我刚认识肖恩的时候，其实不太喜欢鳄鱼，我有点怕它们。可时间一久，我对他们了解深了，再加上肖恩对他们特别痴迷。
4: 这样就行。
2: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而肖恩还有一条暹罗鳄没有抓。

0: 还是重复前面的做法，用绳子套住拖上来。这只问题应该不大，我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这样绝对能保证它的安全。<笑>新房主想把这里改造成一个工作室，怎么说呢？应该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小工作室。
1: 那个水池恐怕用不着了，不知道他们在下水滑道处翻卷的浪花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企鹅可以饮用海水，因为它们长有一个特殊的腺体。 能将盐分通过鼻孔排出去。它们并不渴，而且天气太热了，它们趴在窝里不想动弹。有些新任父母不愿意待在高温下坐以待毙。一个巢被抛弃了，可见夏天的环境有多严酷。
2: 热很快降温，犹如开始的时候一样迅速。这些小岛上的建筑被扔给了企鹅和恶劣的天气。万棵子，每年的五月份呢，都是这个播种的季节。现在呢，在咱们的田间地头啊，这个播种工作呢，也在如火如荼的展开。那么，每一粒种子啊，其实都是一丰收的希望。
3: 今天呢，我们特意来到了咱们锦州市农科院，我们特意邀请到的呢是咱们用坚守与奉献助力乡村振兴，这就是李春辉劳模工作室，一支由16名农业科研骨干为核心组成的精锐队伍。工作室涵盖了玉米、高粱、花生、大豆、谷子、蔬菜、木标，培育优良品种，推广实用技术。
2: 把科研成果写在大地上，成为锦州农业科研的标杆力量。你好，李所长。
4: 韩国老师好。
2: 刚才我们这个短片里啊，其实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咱们整个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的情况。
4: 总工会的帮助下，我们就是于2022年，就是正式成立了劳模工作室。
2: 4年了。
4: 啊，整整4年了。
2: 刚才我们在劳模工作室看到了好多的这个奖状啊、奖杯。
4: 其实一看是取得了不少的成绩的，这个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认可，也是我们大家就是可以改变世界。我们的工作一直围绕卓越创新，同时就是开展科技服务工作，重点就是主要是弘扬劳模精神，主要任务就是科技创新服务三农，最终目的通过科研成果就是服务三农，在我们这些成员当中一直承担的，国家项目。
2: 很大气，很高大上的，而且确实就是说，为咱高粱的创新，高粱的，市场推广，就是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么多的高粱，哪个品种是去年在国家级的那个会议上脱颖而出的那个？
4: 这个就是大家看啊，从口感上就是评为就是优良，高粱米。
2: 我们在现场的记者回来还说呢，说煮了好多。
4: 高粱米粥，然后咱们是脱颖而出。当时啊，就是说是匿名的，谁也不知道哪个品种是哪一品种的，就是通过大家的就是专家们的品尝，最后就打分。
2: 特点是什么呢？
4: 锦花25啊，它就是跟过去的品种相比啊，因为咱锦州地区处于辽宁西部嘛，气温比较高，但这个品种它的熟悉比较适中，就是说可以在不仅在辽宁可以种植啊，而且可以在蒙东地区。 在吉林，
2: 这就是种子了吧？现在我剥开的，
4: 对，既可以食用，又是种子，可以尝尝，可以品尝，就是口感非常好，可以出口，而且荣幸的是，在2026年，就是今年春天，被咱辽宁省推荐为优质，它就是说在实力上就是最强的，同时咱国家也能排进前10名，通过这次成果转化。 实现科技合作。

0: 我相信就是说，通过就是说东亚种业和开源运所强强联手，希望在他们的努力下，
1: 方面的研发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嗯，
0: 玉米是世界上第一大作物，所以说品种也很多，而且我们团队人比较多，有20多人，所以我们团队有分多个课题，多位主持人，所以说就是我们培育的品种就是说，推向市场也很多，成果转化的很多，就是十年久旱，这几年虽然雨水比较多了，但旱的时间就是不一定什么时间出现干旱，像今年跟春天又出现干旱了。咱这个品种通过这一年审定之后，通过就是看，它一直表现挺稳定的，
1: 就抗旱能力强，
0: 抗旱能力而且适应性广。
1: 每个人也都是一位大工匠。
0: 因为我们搞科研的嘛，肯定要弘扬劳模精神，但是确实像您说的那样，我们是工匠，也弘扬工匠精神。我感觉就是劳模精神应该涵盖了工匠精神，因为科研需要一种钻研，需要一种一丝不苟，脚踏实地去工作嘛。
1: 对，您看，因为您的这种引领带动作用，然后让更多的人在您的引领下成为劳模，或者是在成为劳模的路上。
0: 是是是，确实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吧，科研工作非常辛苦的，整个一年都与大地打交道，离不开大地，7月份，每天就是起早贪黑的钻大地，钻玉米地，钻高粱地，那个时候夏天的时候，咱地区没什么风啊，就是特别热，尤其庄稼一打上之后，特别闷热，有的时候就经常下雨，雨停了我们就得下地。
1: 我几次来恩威，
0: 确实是，因为这是我们的科研成果嘛，这是对我们就是说努力付出的一种回报。
1: 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劳模工作室这个团队哈，真是挺能战斗的，是不是？那未来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什么目标？
0: 从2022年到现在，就是我，大家努力就培育出更好的科研成果。同时，我更希望就是说，通过大家的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孕育出更多的劳模，而且把这种劳模精神不断的传扬下去，为工作室争光。
1: 先去看一看，
2: 好
1: 好不好？
0: 马上可以去，
1: 好。
0: 正值春播季节。
3: 眼下5月春播正酣。农科院的科研人员们正带领着科研成果奔赴田间，把技术送到农民身边，让希望播撒在每一寸土地上。
4: 大豆既是油料作物
1: 啊，正是播种的时候，是吧？这一片应该播种的是什么项目？
0: 这个目前是大豆试验区，播种大豆。
1: 然后眼前呢？眼前这一片应该是玉米吧？每年这儿应该是玉米地。
0: 对对对对。
1: 啊，
0: 你也来过多次了。
4: 对。
0: 就是说我们。玉米每年播是最早的，对对对对对，现在就是玉米种完了，高粱昨天种完了，今天种大豆呢，而且现在我们4月21、22号种的玉米现在已经出苗了。
1: 我刚才看到都出了这么高的小苗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所长，我注意到您看您身后，包括我身后这一排一排，有好多这样的小白签儿，这是做什么用的？
0: 因为我们的科研
1: 说又承接了好多实验，咱们我知道国家的、省里的，今年咱们大概承接了多少个项目？
0: 目前我们主要承担是高粱，承担国家项目，国家试验站就是承担多年了。像我们玉米主要以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为主，等等吧，就是说有了项目的支撑，我们的科研工作，所以说我们就是资源非常多，现在包玉米都有上万份，
1: 那么多
0: 啊，所以说为什么牌这么多？如果记不住不搁牌所以说我们一直就是说每个品种都放个小牌做区别。
1: 我看到就是这些是不是穿蓝大褂，像您穿白大褂，这些都是我们的
0: 田间调查、田间管理，到7月份的时候就是田间授粉，田间授粉之后秋天收获，收获还有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点、20点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从今天中午到明天的一早，市区和临海一线是有雨的，后期雨势会变得很大。黑山北镇是中雨，南风三到四级，海上的风呢会更大一些，有5到6级。那么从明天早上到后天的早上，全市呢还会持续的下雨，从小雨转为中雨，风力会保持不变。
0: 嗯，今天下午到夜里啊，这个雨会比较大啊。
1: 嗯，
0: 然后大家呢，这个降雨过程还要继续持续，至少要到本周三的白天结束啊。
1: 嗯，
0: 再等一等，体会一下多雨的初夏。嗯，来接这个电话。
1: 好的，首先先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张先生吗？
2: 是。
1: 嗯，张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说。
2: 好，你好，这个节目上啊，我打过来求助电话。
0: 嗯。
1: 嗯，
2: 就是我呢是临海市翠岩镇，
0: 哦，
2: 上苏沟村月沟屯的一个村民。
0: 嗯
1: 嗯，
0: 这情况我们知道了。嗯，
2: 哎，这个寒管，咱不能说是寒冻，还有寒冻过水，用这个节目办的力度相当大。这个不管咋地，就是在昨天14号吧，这个上午，咱们上苏村的支部书记就雇了一台这个钩机，
0: 嗯，
2: 把这个寒管的背头，之后和上树村领导起了很大的作用啊，人确实来了，
0: 嗯，
2: 给这个勾的是挺好，勾的挺深，
0: 嗯，
2: 我说你再深，他说我已经啊，这个给你勾的是这个寒管的外边流水那头呢，就是组合，他说，但是呢。究竟临海市这个交通局，他有没有啥态度？他的管子，他进行修不修？为啥我这么问呢？因为昨天早晨吧，14号的早晨，咱辽宁省新闻我听到呢，问一下这个临海的这个交通局，他的态度是啥态度？
0: 嗯，
2: 完了也是呢，我再反馈一下呢，不管咋地。
0: 嗯，
2: 这个上苏村的支部书记在昨天顶着雨带着钩机勾开了。
0: 嗯，
2: 但是够，嗯，啊，我认为
0: 对的，张先生，这老人家啊，
2: 嗯，
0: 表扬我们这个栏目啊的时间远比你今天提出的这个诉求相关的内容还要多。表扬的话就说到这儿吧。
2: 那行
0: 啊，替大家做一点事情啊，是
2: 我
0: 们
2: 他里头是一个大耳头在里头呢，因为这次我咋知道呢？头三年我上任的这个村支部书记吧，带这个。
0: 如果好，那个、过往的这些事儿咱不说了啊，
2: 是
0: 就是一共三根管儿，这个管径呢，上回我记得特别清楚，您说50公分，
2: 对，
0: 那天说了这个漫水桥有4米长，我想知道。它有多宽、
2: 啊、
0: 也就是说这管子有多长，
2: 它这个路面啊是4米，
0: 4米长，
2: 对对，就是路面宽。

0: 在4米。
1: 四米宽是吧？
0: 对对对，
1: 明白了。这个四米宽是，至于怎么弄，我们先给它放一边啊。就是为了这个诉求，我们直播12345的工作团队，给予足够的重视。道理很简单，节目当中我们就讲了，雨季来临，汛期来临，然后呢，更多的降水量了。一旦这个汛期到来之后吧，再有大的降水。比如说像这次降水过程这么长时间，如果呢降水强度比这还要强的话，那么土壤的含水量是没法跟现在比的。上午我们就跟你们临海市崔岩镇党委书记进行沟通了，当时很明确的，我们直接通话的跟这个李书记啊，我说一旦要形成山洪，再次给这个河边上这个涵洞边上住着这几户农家，在什么事情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这是一，这个一比二比三都更重要，可以没有后边的事情了，不罗列了，就是第一件事情至关重要，就汛期到来这件事儿应该尽早，包括镇里边共同认为这个路啊是由临海市交通部门来负责管理维护的，镇里甚至村里边无权去改动它改变它。那么我们的工作团队说这个路呢就归这个村镇，就归当地自行管理，自行管理自行养护。那这个跟总之就双方说的话就像那个天津那大麻花似的拧着劲儿呢，所以我们不知道真实的情况。今天午间之前午休之前接到一个电话呢，同样来自于临海市交通局这个基层的那个办事部门工作人员打来电话，第二次给我们回应说这条路养护啊什么日常运那个维护啊这些事情都由这个临海交通局来负责，只是呢没有列入今年的这个改造维修计划当中。不过呢现实特事特办的话也来不及了，为什么呢？已近汛期不好再去做施工。但是呢这里边呢这个涵洞稳固的一劳永逸的那是以后的事情，交通局方面也回应了，今年呢汛期结束之后重新再做考虑，把这儿呢彻底的来给维修。但是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情啊，就是怎么来把这个涵洞给疏通了，就是三个这个镇工作人员还有这个村干部轮流在现场值班，发现问题帮助解决问题，这是一种答复。我们替对方给做的这个转述啊。
0: 那个桥洞好啊，那我咱也不能要求他马上就忍了，对不对？
1: 对，
0: 这现在我都停了，都坚持过来了。下雨这大雨天，老两口家来小人，那还有尤其还夜间给敲镐都搁在门口，万一要水带进来呢，所以说呢我特别感谢长杆子
1: 那个。然后啊，那你这80岁的人吧，没法让你那个这么大岁数到那个到那儿毛腰去做这个事儿。你这样啊，老爷子，你要愿意接受我的建议的话，把你的儿子啊女婿的都给请回来，让他回来，对吧？然后呢自己先弄出来，这个费点劲吧，你看着你眼前那水能迅速地通过了，比啥不好啊，对吧？
0: 老三，这个阿文这个话呀我特别感谢你。
1: 行，然后
0: 有啥呢？再说吧，就说现在咱村里的通过
1: 之处不了解呢，但是他有一个态度，他说这个事儿吧，你弄来弄去的，这个谁管谁不管呢，弄起来没完，专注于这个。他说呢不行，我自己啊去找钩机，我拿钱，我们把这个地方先给他挑开，把那钩挑开，但是这么一来还不行，顾及到

0: 就是把那个什么，那个两根剩下那两根管啊，赶紧给它清出来。你哪怕弄出一根那个管给疏通好了，你吸力也落地这个三分之一了。你三根管都给它清淤都完事儿了，你彻底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啊！赶
1: 行
0: 快
1: 行，
0: 做，要不今了之后呢，哎，这心里啊才算真正的落地了。你要不然你说就像这样的连天雨，如果雨强比这还要大呢，那怎么办？对不？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

0: 坟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1: 妈，我回来了，
0: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2: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3: 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王先生吗？
4: 你好。
3: 哎，王先生。
4: 哎，对，我是想这个问题
5: 了。这个事情。
4: 上月不是6月12号，就是上星期五，他又去信访局，他那个下他了解一下详细过程，看一些手续，他纳闷儿，为啥15年这问题没给解决？完，后来，地去哪儿去了？我说地呀、啊，叫村上收回去了。他说地现在还在不在？我地块还在，但是被后边的一个安徽阜阳的一个外地人，他给占着呢。我说不是，我说他那儿那是都要顺阳湾的机动地，他穿个大院，当时没有动迁管，他们实在没我诉求这事儿。上星期五，
5: 对，就是这个信访部门，你们见
4: 了
5: 面，
4: 见
5: 面之后呢，
4: 完他那个会上吧，是给人空挂走好，还是人把地给人退回来好？他说：“你到7月12号给一个书面材料。”
5: 您今天呢，就是把这个消息啊，告诉我们，是这样吧？
4: 对对对对，我反馈给咱们，给我当时、咱们不是需要最要这个补偿款的问题吗？
5: 这个事儿啊，信访一定程度上讲，信访啊，比诉讼效果还会好一些。这是在某种情况下，
4: 是
5: 对于您的这个信访要求啊，其实呢，你可以把它想得更乐观一些。简单的讲就是这样，但是呢，积累的年代太久了，看看吧。这个事儿啊，既然已经人家做出这个名，那个给人泄露什么，信访只要是已经进入这个状态了，受理这个您的诉求了，那么你就交给人家，之后再等上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到啊。在这期间呢，好好照顾好妻子。你一说到这儿，我记忆我人家相当长一段时间，刚才说了15年嘛，非常不容易，就是这个地。顺家湾这个拆迁了，然后城市外围在扩大，然后呢把人家那个

0: 地啊征用过来了，于是呢给他妻子啊在。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做。
2: 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3: 女士吗？
4: 哎，我是一级镇松台村的，我都82了。
0: 82也是女士。
4: 我这是老年手机，还没有微信，还有那个显示。
0: 嗯，
3: 好的好的啊，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说。
4: 我在这是啊，这个是4个俩兄弟俩妹妹，现在吧只剩下大兄弟没了，完了剩个二兄弟没，剩个妹老妹子在一阵，咱这一级派出所吧，把这些个的。和我这个同龄的，和我同学的，和村里的，把这些事都是钱。我做手术也花不少钱，现在还吃这个，还吃药呢，就是大便始终不畅通，天天吃药。现在我就求助咱这，就接待我这个孩子叫啥名，我始终不知道。我要有微信，我也赶紧。单位在哪儿，我都可以到那。
0: 冯，叫冯博，
4: 啊、
0: 嗯。
4: 完，我始终这派出所啥都。嗯，啥证件也都说了，年龄差多少都报上，就始终说是，没给往下批。
0: 哦，这个事儿啊，您这么一说呀，我们都记忆犹新呢。实际这个事儿啊，都成为我们部门手写嘛，那个时候就那么草率的写上了。然后呢，其实啊，我们在想啊，包括我们内部交流的时候都说了，如果没有这个高龄老人的这笔津贴。可能你这老太太也不会张罗找这个事儿，就那么地儿了，对吧？你先不说，但是呢，事实上的情况就是还没有满意，让我们也不满意，让这个诉求人这82岁的老太太也跟着着急。其实当时这个辽宁省公安厅在省内作为这个政府部门是首承诺的，其中就包括这样的内容啊，提高办事效率啊，增强群众的满意度啊，我们在这儿啊，就希望基层的这个工作人员迅速的把这事情给处理，能办你就痛快办，不能办跟人说明原因就完了。既然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说啊，嘎嘣脆，你就是能，该办的就给办，能办的也给办，不能办的跟人说明原因就完了。你让这老太太到处等，那到处找，实际人家还真没到处找，但是着急呀。我们也跟着着急，着急有什么办法？还有一点我给你更正一下啊，不能说派出所骗你身份那个户口本啊，这说不妥、
4: 哎、
0: 不对。
4: 那不可能。
0: 你更不可能呢，你还不可能，你就不能说这个啊？人不。
4: 派出所来好事，所长也亲自来2趟。
0: 哎，不能，人家怎么能骗你？
4: 我是没有对哪个没有意见，关于我也没文化，好办成我也得感谢这行，我是不会写那啥。离得远，我也没有微信，我要写保不不感谢这孩子，对我太那啥了。
0: 嗯，
4: 我都不好意思给这孩子打电话，叫求助了。
0: 咋办？这孩子可好了，这是我们的冯记者 啊，非常有耐心法的。
4: 就是我疼的，
0: 嗯，
4: 说帮着帮那啥老百姓办事。
0: 好了，好好好，不多说了，这个事儿啊，再等一等。等一等，我们看一看这个派出所啊。
4: 对，他就尤其我说好、成不成，我也要感谢这孩子。
0: 嗯，
4: 感谢咱这单位，我太感谢您了。
0: 好，以后啊，有什么事情，吴先生。
3: 吴先生吗？
5: 啊，对。
0: 嗯，
3: 吴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5: 这个事儿吧，就是我是女儿里74号楼的，不咋去。前一阶段吧，不是因为他这个装修吗，他把主干墙啊，他给干到将近多，给我们打个报告，完了吧，是能住和不能住这个意思。结果呢就停着呢，我20天了吧，他自个昨天又私自干了，又把那个

0: 防护墙那主墙那个梁又都给着过来，完了我们几个家我们这都是漆都是人了，就这个问题希望你们就是呼吁有关部门尽快能监督他们怎么做，因为我们老百姓也不知道现在那个主梁那个承重墙打通一多半了，他自个就搁个槽杆那横上了，那玩意也不行，这玩意我说这个就
1: 这个上一次联系了住建局，联系过古塔区的城管部门，也包括所在的这个那是这个就是您那个女儿里所在的这个社区，
0: 对
1: 社区的书记，好像姓杨，是不是专业的检测公司到这儿来呢，到现场做出针对现场的情况做检测，给出这个评估报告，然后针对这个报告下一步指导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给他这个拆掉的承重墙如何来给他恢复，不足以解决承重墙被推倒后对这个房屋这个结构质量带来的这个损害危险，所以说风险依然存在着，哪怕如果呢刚才像您说的似的，昨天这个一楼的这个
0: 也没人监督，这事这可不是小事啊，这楼说蹭的说裂就裂，因为他打通了一多半这个承重墙，你要打三分之一都无所谓，他都是预制板的，那要蹭下来都多危险。再有前面门脸那个桌他给掏好个大窟窿，我说多危险呢，老安，你说这你不倒是不和我们没关系，你这太危险了。
1: 上一次啊，这个具体的应对办法呀，我们在节目当中都讲给那个诉求人李先生了，希望您呢，回头啊，跟那个李先生进行
0: 过五层楼，完了把那个过墙那个木传给那个水泥那个过房间那个过门那个木传给着了，他嫌着那个门埋呀，完直接贴在那槽杆上了。完，我们这几家都下去了。完，后边社区找叫他停了。现在你施工行，
1: 曹刚，你工资刚又给拆下来了。
0: 曹刚下边有个横梁，就是原始的这个承重墙有个横梁，他又都给着了，又都给着去了。他前面
1: 这事我告诉你啊，你们采取这个最终的采取诉讼的办法，由
0: 现在就害怕不是吗？现在就害怕咋整？
1: 听我说，你们可以提出集体诉讼，向对方。主张你们的权益。
0: 你现在这也不管，咱这说那意思，你住建局也来了，你那个。
1: 刚才我说的话，你要好好听，不要发牢骚，没有用，得想想这个如何快速的止住这种行为。
0: 我说这意思是啥意思？咱也是，你说吧。
1: 都告诉你了，还说啥呀？再说都第二遍了。
0: 那意思叫我们的诉讼到法院。
1: 迅速地让他停下来，然后呢马上就由法院呢这个委托这个具备资质等级的专业检测公司，
0: 那意思就我们
1: 是做你们的代理人。
0: 总
1: 之这个事情如果靠这样，就是这么长时间到现在为止不仅没有止住这个行为，而且呢还变本加厉了，这就不妥了。
0: 是变本加厉，这不是
1: 对吧？因为这个事儿啊影响公共安全，
0: 自个儿跟着吵架又搁那磨上了，就想过关，那不扯。
1: 抓紧时间，然后呢，愿意的话委托一位律师，帮助你们做你们的代理人。如果不想找你们独立可以完成这个应诉的话，那么好，你们就集体联名，起诉对方，通过法院以这个法律的
0: 好
1: 哎，
0: 好的，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川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川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
1: 在这儿啊，说一个这样的诉求啊。市民潘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他咨询一下，退休人员涨工资有没有年限的区别？我们理解啊，就是这个与工龄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咨询啊。比如说，30年涨3%，35年涨4%，40年呢涨6%。他说有没有这类固定的年限比例区别？接下来呀，这潘先生不知道您现在在没在电视机或者收音机旁，哪怕这个电脑或者手机前啊，在关注这档节目，您听好了，下边呢，我们来回应您啊。
0: 那么针对潘先生这个问题呢，我们咨询了锦州市的人社局，他们的回应是，根据2025年辽宁省人社厅和辽宁省财政厅共同颁发的4号文件显示，退休含退职人员符合规定的缴费年限，15年以下的每人每月增加9元，15年以上的从第16年开始每满1年增加0.9元。养老金呢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进行调整的，并非像潘先生所说的按照多少年的工龄涨多少%来执行的。
1: 刚才郑帅代替，就是社保部门嘛，给做了这些回应，不知道您听清没有啊？基本上和您听到的那个，没有任何关系了。
0: 不太一样。
1: 不一样。按照政策来，事实上大家呢也在关注啊，就是自己啊刚刚退休，正在办理手续中，这是正在退休的，或者说即将退休，总之处在这个节骨眼上。那怎么办呢？自己当然会关注一下自己这个眼前的这个利益嘛。那么您呢，一可以打电话，委托我们帮助您咨询，这是一种方式。第二呢，您自己也可以了解一下，怎么了解呢？上网去查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辽宁省的查一查，锦州市的您能查。现在呢，就是相信啊，政府的政策，政务公开，该公开的全部公开，无条件的，所以呢，自己都能查。这里边不涉密的，这是需要大家了解的，所以您到这个政府网站上一点击就可以了，都能查到。锦州市人民政府网站上面下边有链接啊，就是找到这个人社局，或者你自己找一找人社局的网站都能查到。这是锦州市的政策。想进一步了解一下宏观的，你可以找一找辽宁省人社厅，甚至说辽宁省人民政府的。如果您继续想追根溯源，了解国家政策什么样，那儿还有国务院的这个官网入口，到里边就可以了解到更全的人社部的相关的这个文件支持。所以只要您肯去找一找，想找什么基本都可以。当然不想找或者找不到的时候，把电话打回来，我们帮助您。
0: 好的。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钞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宏拓新材料三期项目，赋能区域产业升级；
0: 锦州东北超第二现场火热启幕，本土解说点燃全城足球激情。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记者走进太和区辽宁宏拓新材料三期项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三期高纯木系列产品项目自今年三月动工以来，施工建设手续办理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整体进度超计划预期。
2: 辽宁宏拓新材料三期项目是太和区新材料产业提质升级的重点项目，总投资2.8亿元，项目主攻高端锡贵金属。

0: 边加工，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延展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
1: 我们的整个红驼山区占地是92亩，目前呢，我们其中的一个钢结构厂房主体已经完工。我们这个钢结构厂房的建筑面积是14000多平，它的下一步就是开始设备安装。另外我们一个储量是5000多立的消防水池也已经竣工了。
0: 按照规划，项目将新建1.17万平方米标准厂房与720平方米配套用房，搭建全新深加工生产线，配齐先进生产设备及水电管路等配套设施，预计2027年3月建成投产。目前项目部分核心生产设备已提前采购到位，下一步将进行设备安装作业。
2: 预计投产之后，将进一步延伸公司的全产业链，在钼和镧等战略高温金属的深度方向进行深度的这个加工，进一步拓展和完善公司的产业链。预计投产之后，将形成17到18亿的年产值，能够解决200人以上的就业，将公司的整个产业链进一步推向深化，并且成功的将打造整个辽宁地区乃至北部中国的相关战略金属的深加工基地。
0: 多年来，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始终深耕钼化工领域。2019年起，1、2期项目相继投产，建成钼精粉焙烧、成品加工、高纯钼粉制作一体化生产线。2023至2024年，企业把握行业发展趋势，瞄准钼、镧等战略高温金属深加工领域，启动3期项目规划建设，并朝着产业链高精尖方向持续迈进。项目达产后，将有力推动区域产业提质增效，为地方经济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3: 6月13号，本轮东北超焦点战沈阳队对阵延边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为满足本地球迷观赛需求，我市设立第二现场观赛点。本场比赛直播以独具特色的锦州话解说，热烈的观赛氛围，让球迷在家门口尽享足球盛宴，收获双倍快乐。
4: 当晚第二现场观赛人气爆棚，球迷早早到场，大屏幕同步直播赛事，现场氛围与主场赛场无缝衔接。比赛中双方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对抗激烈，精彩场面不断，引得现场球迷阵阵欢呼。锦州话解说成为当晚最大亮点，本土口音搭配幽默接地气的点评，时而调侃，时而热血，让球迷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足球魅力，拉近了赛事与本地球迷的距离。
5: 锦州话爽朗又幽默，看着就热闹，看球的氛围感直接拉满，用家乡话聊赛事就像和邻里朋友一起唠嗑一样，整场直播轻松又欢乐。
4: 在豫烧烤第二现场，球迷们一边品尝特色烧烤，一边为球队呐喊，
6: 地道锦朴解说别有一番趣味，能在家门口第二现场和这么多球友一起观赛，输赢都是次要的，最实在的收获就是满满的快乐，这氛围感太到位了。
4: 此次东北超第二现场观赛活动，不仅让本地球迷无需远赴沈阳就能感受足球赛事的火热氛围，更通过锦州话解说、特色美食加持，打造本土化有温度的观赛体验，既丰富了市民文体生活，也展现了我市热情好客的城市温度。塔山阻击战是辽沈战役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同时也是最为残酷的一场阵地防御战，成为战史中不可磨灭的经典战例。辽沈战役中攻克锦州是决定整个战局的关键，而守住塔山则是关键中的关键。塔山距锦州30公里，地势平坦，易攻难守，是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增援锦州的必经之路。1948年10月6日起，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指挥第4纵队、第11纵队和独立师进入塔山地区指定位置，部署兵力，抢修工事，做好防御准备。战前，指挥员们在阵地宣誓：“誓与战士同生死共患难，死守阵地，寸土不失。”10月10日，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在海军、空军的火力支援下，开始向塔山阵地发起全线猛攻，我军将士毫无畏惧。

0: 畏惧，奋勇反击。国民党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未能取得预期战果。国民党军久攻不下，于13日以7个师的兵力向我军阵地发动前行攻势。号称赵子龙师的国民党独立第95师为攻下塔山连续发动9次波浪式攻击。面对险境，我军战士们高呼与阵地共存亡等口号，浴血奋战，顽强死守。激烈的战斗使塔山血流成河，我军阵地岿然不动。14日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总攻，塔山阻击战也进入了关键时刻。蒋介石气急败坏，严令国民党军倾其全力猛攻我军阵地，激战至黄昏，无险可守的塔山阵地寸土未失。国民党军强攻不成，便采取夜间偷袭的手段，企图占领塔山。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指战员们发现敌人偷袭，立即组织反击，使国民党军对塔山的进攻终被全面瓦解。15日锦州解放，长达6天6夜的塔山阻击战落下帷幕。东北野战军顽强守住了塔山，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北上增援锦州的企图，为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克锦州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塔山阻击战的胜利是辽沈战役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是塑造了我党有效的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及精神激励的典范。在塔山阻击战中，我军所提出的与阵地共存亡等口号以及诸多英雄事迹流传至今，感人至深。
1: 在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到来之际，我市开展了以守护信用共赢未来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聚焦征信知识科普、反诈防骗、惠企金融服务，全方位提升市民信用防范意识，筑牢社会诚信防线。
0: 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锦州市分行牵头，联合全市17家金融接入机构及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在东湖文化广场举办。活动面向市民、个体工商户及小微企业主开展一站式征信科普服务。活动现场布置主题展板、宣传条幅，设置咨询服务台、反诈宣传区和企业服务专区。金融工作人员与公安民警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以案说法等形式，搭建金融监管、公安反诈、金融服务联动宣传平台，让征信知识通俗易懂，直达群众。
2: 通过今天的征信宣传活动，我又学到了不少知识。原来良好的信用记录这么重要，以后我会更加重视自己的信用记录，也会向家人和朋友普及金融知识。
0: 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面向不同人群精准科普征信查询、履约还款等基础知识，引导市民理性借贷，珍惜个人信用。公安民警结合真实案例，揭秘征信修复、征信洗白各类诈骗套路，提醒市民切勿轻信付费篡改征信记录的非法中介。
3: 征信关乎民生福祉与社会诚信建设，我们将持续普及征信知识，引导社会公众珍爱信用、理性借贷，同时提醒市民警惕征信修复骗局，共同营造守信重信的良好社会氛围。
0: 当前我市降雨天气频发，水库防汛安全不容忽视。日前记者走进锦陵水库了解到，作为我市重要水利枢纽，锦陵水库全面压实防汛责任，以常态化巡检、设备维保、实时监测等多项举措，筑牢库区及下游区域安全屏障。针对汛期雨水多、水位波动大的特点，锦陵水库水情科依托智能化监控系统开展水位监测，实时跟踪雨情水情变化，保障汛情研判及时准确。日常工作中，工作人员开展常态化安全巡检，针对泄洪闸门、启闭设备、机电装置等开展设备调试与日常维保，逐项核查设备运行状态，保障防汛设施随时正常启用。同时对大坝主体、输水管道等工程设施开展专项检测，保障设备随时可正常投用，确保汛期泄洪调蓄功能稳定。
4: 我们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扎实开展工程。

0: 制度，加密水舆情监测，规范信息的报送，全力以赴保障锦陵水库安全运行，保障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此外，库区有安保人员进行全域巡逻，通过现场喊话劝导制止无关人员进入库区游玩等违
2: 可爱动物自在栖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景致在北普陀山山间徐徐呈现。
1: 走进北普陀山，满眼皆是清新绿意，层层林木叠翠连绵，山间清风拂面，空气清爽宜人。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再加上景区设施，每处细节都用心打理，全力守护山林原生态风貌。
3: 随着这些年咱们景区不断做好生态保护和环境整治工作，山里的环境一年比一年好。日常我们每天都会安排人员巡山巡查，做好环境卫生清理、园区设施养护这些。
1: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
4: 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
1: 满足欧盟生物柴油标准及比利时进口规范，能够精准匹配欧洲市场对高品质可再生燃料的严苛要求。
2: 在绿色低碳领域，我们的产品优势尤为突出。通过高效转化工艺，每生产一吨生物柴油可减少约3.2吨。
0: 全国涉企行政检查精准化规范化试点城市。日前，朝阳市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监管模式，此举将行政执法全程纳入数字化监督，从制度上规范涉企检查行为，以精准监管，助力打造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一流营商环境。与传统执法
3: 还出示了相关的执法码，我们用手机一扫这个码，我们就能看到检查的相关信息。
0: 检查中，执法人员严格对照监管清单，围绕生产流程、食品安全、台账记录等内容开展精准核查，落实综合查一次机制，一次性。
4: 对于我们执法人员而言，扫码入企实现了执法全程留痕、全过程可追溯，既保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也规范了我们的执法行为，切实提升了执法质效。
0: 连日来，阜新市住建局立足防汛工作实际，聚焦城
5: 建工地、居民小区、城乡危房四大板块，全面落实防汛备战。目前组建30支共800人的抢险队伍，完成18处重点涝区、66处在建项目、88户城市危房全覆盖的排查，17户危房群众已经提前转移。我们将
1: 游客傅玲每年都会约上好友，从绥中一路骑行来到蚂蚁村，观赏油菜花海，定格美丽瞬间。
6: 这白云五花天多好看呐，路上的景色也特别美呀。
7: 看到一片金黄的油菜花，让我们所有的压力都被释放了。然后
1: 观景地，近年来刘台子乡蚂蚁村因地制宜，科学调整种植结构，规模化种植油菜，让美丽经济集中连片，不仅进一步提高了稻田利用率，持续改善了土壤肥力，同时也发挥了油菜产业经济功能，有利于实现农旅融合，
8: 是产量最高的了。现在咱已经达到翻倍，达到7000多斤、8000斤这样的。但是咱们种植的红薯今年面积还特别大，红薯呢口感好，营养价值丰富，销售咱一点不愁。
9: 以散户规模化精品种植为基础，龙头企业规模化种植，指导保价回收的模式。

0: 辐射带动周边农户种植 2.55 万亩，有效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增收致富。
1: 技术不足、销路不稳的问题，同时我们延续延伸深加工产业链，提升地瓜附加值，全力推动张五地
0: 产品销售向精深加工转型，构建起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通过大户大张五地瓜金字招牌效应，让特色小产业持续释放富民大动能。
2: 近日，在朝阳市街头，特城市风貌赢得了很多市民与各地网友的纷纷点赞。
3: 不少市民惊喜地发现，城区第四中学南侧老旧墙面换上精美彩画主题墙绘。
4: 这面墙的话，这个中心画这个簪花少女的主要目的是代表着咱们朝阳的红山女神的感觉，然后周围会画一些跟朝阳有关的，比如说北塔啦、大凌河啦，就类似于这种朝阳文化和建筑，然后加一些这样的素材，然后把这根墙的主题都变成
5: 在哪儿啊，然后我都一一给大家回应，然后也有一些外地的游客，黑龙江、广西都有，就是进入直播间观看的，在评论区交流比较多的，就是会让画一些比如说关于朝阳的文化呀这些。
3: 墙体彩绘的直播吸引了很多
6: 发展和宣传，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3: 一笔一画点亮城市，一景一物彰显情怀，墙体彩绘展现了朝阳本土。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7: 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
8: 不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欢迎您。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子，懂避险，会自救。你，
1: 楼下是你的车吗？挡交通道了，搞笑拖车。
2: 我把自己堵死了。
3: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
4: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5: 别多管闲事。
6: 节约无小事。

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

0: 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1: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1: 碰撞到一起
2: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1: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2: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1: 哎，英雄城市，
2: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配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乌林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1: 哎，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乌驴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座，
2: 自豪，
1: 挺自豪的。
2: 是的，
1: 对，
2: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伊乌驴山赋这个来表现。常红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2: 很投入。
1: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2: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1: 特别是澶渊之盟。
2: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 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

0: 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1: 独白，对，
0: 嗯，
1: 还记得我萧绰
0: 曾经来过吗？嗯，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嗯，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1: 范校长
0: 对，范先驹，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0: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奉国飞天的舞蹈，
1: 很美啊！
0: 咱们奉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1: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0: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1: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0: 对，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2: 对。
0: 也想过。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1: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0: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1: 整个这个四声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0: 是的，
1: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1: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

0: 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1: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0: 嗯，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到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1: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地听老师上课。
0: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1: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啊，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2: 对，
1: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0: 真的是这样，
1: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0: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1: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0: 可以共情，
1: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0: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1: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1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审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0: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1: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3个年轻老师里，实际

0: 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
1: 哦，
0: 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就来连排。
2: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敬业。
2: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区，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节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啊，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2: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启程前往神秘的仙邦森林。这片葱郁的庇护所中，仿佛是鸟类的一处世外桃源，大自然的魔力悄然绽放。在对话萌宠板块，探险家伯格斯与他的雪橇犬团队会遇到怎样的趣事？最后来看奇趣头条，水晶核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让海牛们流连忘返？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雨季将至，先帮森林有些动物先于其他动物感知到周围的变化，开始了迁移之旅。柬埔寨位于中南半岛西南部，属热带季风气候，这里的雨季会持续半年之久。

雨季从五月份一直持续到当年的十月份，在此期间，这里每天至少要下一次瓢泼大雨，短暂而又猛烈。

会停止侵入他们的领地，食物变得充足起来。森林里又将充满了小鸟爱吃的点心，蠕虫和昆虫。仙榜森林位于柬埔寨东部地区，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群东方黑獾，他们在韩国被称为道吉。展开翅膀，让它们声名远扬的白色羽毛就会显露出来。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指出，这片森林中有14种鸟类处于濒危状态，处境堪忧。东方黑环就是其中之一。有些鸟儿常常陷入领地之争，但在水分充足的森林里，三三两两的鸟儿点缀其间，构成了一幅优美的画卷。鸟儿们很享受这里轻松自在的氛围，它们泰然自若地与大象站在一起，这里食物充足，它们无需张皇失措。

据黑环也在这里安家筑巢。这种鸟在韩国已经灭绝，即便是在柬埔寨，人们也只有在雨季才能偶尔看到它们。柬埔寨人很喜欢这种鸟，并且将其列为国鸟，他们把巨黑环的叫声形容为爱的歌声。只可惜这种鸟已经濒临灭绝，因此在这里筑巢并产卵的巨黑环备受人们的喜爱和珍视。当镜头靠近时，鸟妈妈决心誓死守卫宝宝。如果鸟妈妈离巢而去，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嗷嗷待哺的雏鸟还无法自己觅食，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有时候，捕食者会在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发动袭击。

这只乌鸦似乎在高草丛中发现了什么。一头小牛死了，除了这片森林，没人知道出了什么事。雾鹫们，那些空中之王也发现了这具尸体。一只雾鹫盘旋在半空中，仔细查看这头小牛以及周围的环境。他们是拟雾鹫和细嘴雾鹫，是生活在平原和森林里的掠食性鸟类，专食动物腐烂的尸体。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拟雾鹫和细嘴雾鹫迅速变成了极度濒危物种，原因是人类对农田的无度开垦和滥用农药。如今只有缅甸和柬埔寨有这两种鸟。发现目标的消息传开后，一大群雾鹫聚集到一起，准备共同展开行动。

等级最高的物就最先采取行动，其他成员必须耐心等待。这是过着集群生活的物就在自然状态下的行为规范。

另有其他物就赶了过来，餐桌很快变得拥挤不堪。在食物链中，这些鸟儿既是一些动物的天敌，也会沦为一些动物的美餐。进餐时，它们会排成狼头形阵列，这相当于一种保护机制。通过这种阵势，它们能吓退天敌，

这头牛牺牲了自己，养活了一大群其他动物。这头牛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大自然弱肉强食的残酷法则一直统摄着这片森林，

森林能够产生氧气，也能净化大自然。森林覆盖了地球大面积的地表，地球表面的三分之一覆盖着森林，地球上三分之二的生物体依靠森林而活。在森林里，无数有机生物体在永无止境的循环体系中，你吃我，我吃你。捕食者和被捕食者都栖居在森林里，通过森林，大自然母亲养育了所有的生灵。

0: 雨水让林中小溪变得流水潺潺。在这座森林中，这些鸟类不必为食物而担忧，转瞬间一只小鸟就衔着昆虫飞了回来。没有人打扰的森林更适合鸟儿们的生存。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塞巴斯蒂安·多斯桑托斯·博格斯将带着雪橇犬团队从怀特霍斯出发，开始探险之旅。刚到育空地区，他们就赶上了这里著名的雪橇犬大赛。
2: 雪橇犬大赛和真正的探险截然不同，不同的狗，不同的团队，不同的设备，最重要的是雪橇犬的品种也大不相同。我的狗都是真正的雪橇犬，身上的毛皮很厚，而这些狗是专用于比赛的品种，没有多余的脂肪。它们被称为阿拉斯加哈士奇犬，经常与德国波音达猎犬、狩猎犬和灵缇杂交。在提升奔跑速度的过程中，它们的皮毛会变薄。他们要

开始连续几天的比赛了，而我即将踏上连续数月的旅行。今天早上所有狗都很高兴，他们肯定感觉到这是个重大的离别时刻。现在全部的准备工作，全部的手续都已经完成了，我终于要上路了。跑起来，伊格鲁，前进，伊格鲁，前进，前进，伊格鲁，伊格鲁，快跑！很好，小狼们，加油，挠亚克，挠亚克，快跑，挠亚克！越过洛基山脉，穿过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菲尔班克斯，然后回来，再越过洛基山脉。这是一次全程7000公里、耗时约6个月的探险。旅途中有4大中转站，在那里我能见到人的踪影，而在其他地方就只有我和雪橇。不过停下一小段时间吃点东西，对他们有好处。

0: 苛刻。其实我的意思是要保持适当的平衡，有时也要提高音量。这是因为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总有碰到困难的时候，甚至有时候还要爬陡坡。因为雪橇自身也有负重，所以有时候我必须下来亲自推，这样我也起到了平衡感。如果不能让他们顺从于我，那么一旦遭遇险境，情况可能会非常危险。不时地调整队列，甚至在行进途中，我们也会稍作改变。这看似奇怪，而且自相矛盾。不过，这往往是针对具体的地形、温度，尤其是针对狗的状态所做出的调整。现在我把亚瑟调作领头犬，把瑙雅克放在侧后方。这样他的速度显给了我真正自由的感觉，我需要这种感觉。有的人能够很容易地找到这种感觉，能够在城市的高楼大厦、水泥丛林里反思自我，思考他人。而我则要来到远离法国10000公里的地方才行。
1: 加油，伊格龙！
0: 我只能把瑙雅克放伊格鲁身后了。
1: 跑啊，伊格鲁！伊格鲁跑！快跑啊，伊格鲁！伊格鲁！

0: 我们找了些云杉树枝，真的是非常非常冷。别帮倒忙，我没问题的。
1: 银河，在水晶河这里，30多个天然泉眼，每年释放出多达11亿升的水。这些泉眼的水温常年保持在22摄氏度左右。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了。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5: 一鸣重生，礼物老庄园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6: 我是老庄园第6500零5名战士，
5: 战旗猎猎，接受当。

0: 上课吧，孩子们，该上课了吧？来，我们家长出去吧，出去吧。好了，好了，
1: 上课了。
2: 你这个写字的时候啊，这手腕子得有点劲儿。这个毛笔是什么呢？毛笔啊，就相当于……
3: 这个是爸爸的手机，密码是他的生日，里面有爸爸说的话。妈妈。
0: 盼盼回家了。明天我们再来看爷爷。

还真给我买了辆科迈罗。我这一高兴啊，我就带着他兜了一趟，我俩还拍了张照。可你知道吗？我刚见他露个笑脸，扭脸就叨叨咱俩的事儿。我一听就跟他吵，结果他抄着拐棍就把我从家里赶出来了。小时候我爸就这种，就我爸那倔劲儿，我要不在，还有谁能劝得动他上医院啊？虽然他整天摆个臭脸，可我看得出来他挺想咱们的，就我心里就堵得慌，知道吗？

0: 我说于海洋，你签同意书你就签，一惊一乍的干嘛呀？
1: 我那就俩字儿，服气。老蒋那车在门口放几年了，我自己都不指望，没想到没想到，你们真给夺走了，还是老蒋心甘情愿的。男子汉大丈夫，说一句那算一句，你们把车夺走了，我把字签了。你们把同意书放我那儿，谁要去买东西，我就找谁签，谁要是不签，我不卖他东西。
2: 哟，哥，小鱼。
3: 哥，你进。
2: 不不不，还是你先走吧。
3: 你进啊。
2: 哎，好好好好。哎呀，慢点啊。
3: 啊。
2: 这老鱼又是在跟谁放狠话？我说何姐啊，你们连于海洋都能团结喽，我真是服了。
0: 人家老于五G进社区的时候就已经做过贡献了，别老用旧眼光看人家啊。
2: 哦，对了，说起这个基站啊进小区的事儿，我还得代表街道表扬你们。这种矛盾之前不少小区都闹过，可没谁像你们处理的这么好的。街道让我问你们一下，可能不能把这次科普的经验给大伙儿介绍推广一下。
0: 哟，这事儿得问白晶了，小林归他管着呢。
4: 各位，今天咱们算是正式谈判，都要有点契约精神，一旦咱们说好了这事儿就落地生效，谁也不能反悔。
5: 没问题，谁反悔啊谁就是孙子。
6: 你说话。
7: 不是孙子怎么了？那孙子说话也是算数的好吗？
4: 行，按照我们之前规定的单双数来分，135日打篮球，246跳广场舞，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8: 没意见。
9: 没意见。
10: 不行，我发言。你方打篮球的都是一些上学上班的人士，我方呢跳广场舞的都是些退休的老头老太太。我们商量过了，以后礼拜六礼拜天全天都给你们。
7: 等会儿啊，那不行啊，奶奶，你们是退休了，可是也没闲着呀，这个买菜做饭接送孩子不都是爷爷奶奶们在干，很辛苦，咱们不能占这便宜，是吧？
11: 对啊，
12: 这孩子
10: 可以可以，说的有道理。要不这么着，礼拜六、礼拜天的白天给你们，礼拜天的晚上归我们。因为什么？礼拜一你们都要上班上学，所以礼拜天的晚上不能熬夜，早点休息，怎么样？
13: 这行，
14: 可以可以可以，
7: 成交。
10: 啊，还有。因为你们呢有些人呢晚上要上夜班的，第二天呢能睡个懒觉，所以我们决定9点以前绝不跳舞。
0: 等会儿徐奶奶，这个
10: 这什么？
0: 这是我们公司送给您们的无线耳机，只要带上它，以后您带着大家早上想怎么跳就怎么跳。
10: 还有这个东西啊！来来来，无线耳机，这
15: 好，哎呀，这好东西！
10: 哎呦，那太谢谢你们了，您破费了。
0: 广告效应嘛，之后我给您们拍一个戴着耳机跳舞的视频就好了。
15: 好
4: 。好了，那我们就谈清楚了，握手拉钩，就地生效，谁也不反悔。
10: 好，我代表我方和你方代表握手言和。
15: 谢谢啊，老许。

0: 小兵先生，哎，来来来，这个，
1: 盖个章。
2: 所以说，同学们，科学啊，真正的伟大之处，不是说它永远的正确，它有的时候呢，也承认自己有错误，但是
3: 它始终在追求真理。
2: 前一段时间呢，在咱们小区曾经有过一次这个关于5G 基站的辐射对人体是否有害的一个争论，大家还记得吗？
4: 记得。啊，
2: 哎，程程，你有什么问题吗？
5: 老师说它是无害的。
2: 啊，请坐。这个真正的科学精神啊，不在于老师说它是否有害或者无害，而是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践来证明它到底是有害还是无害。所以呢，我给同学们呢布置一个任务啊，今天回去咱们想一想，试一试，看看我们能不能用一个实验来证明这个 5G 基站是否对人体有害，好不好？
4: 好。
2: 好，那我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了，大家可以下课了。要去厕所了，去厕所，要喝水了，喝水啊。
6: 去吧。
7: 别乱跑啊，一会儿回来啊。
8: 哎呀，小林啊，你这课讲的可真好啊。刚才我们两个还商量呢，说是能不能把这个科普课呀做成一个视频啊，这样就能帮助到其他社区的志愿者推进科普工作。
2: 为了科学啊，为了真理，我义不容辞。
8: 嘿，啊，你看这词儿一套一套的，就是有水平。我替大家伙儿先谢谢您了。
2: 你别客气。
9: 哎呀，林老师戏精上身呀。
2: 什么意思啊？
9: 夸你思想觉悟高嘛。
2: 这不都为了你吗？那何姐，我走了。
8: 哎，
2: 哟
5: 哟
10: 哟！哎，您不好，您不好，你这是
2: 讲我下课了啊！
8: 您这是焕然一新的啊？
10: 没有没有，
2: 我来我来。
8: 哎呦，哎，孩子们，来来来，上课上课了，大家都来了，
5: 大家吧，哎，
2: 行，
5: 别
2: 闹了，不要再
5: 讲
2: 课了啊！
5: 我来
2: 了，何姐，我走了啊！
8: 哎哎哎，
2: 再见！
5: 拜拜
8: 拜拜
5: 拜
8: 拜
5: 拜拜！
8: 坐好了就坐好了，听课了。这边
3: 坐，哎。同学们好。
4: 同学们好。
3: 好，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上课了。我第一次教大家写字的时候写过这个家字，那么今天为什么还要写这个字呢？是因为家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字写好，写漂亮，好不好？
4: 好。
3: 大家看看这个家字啊，当年我们的老祖宗啊都是试过在山洞里边，后来呢他们学会了盖房子，盖房子首先要什么呢？要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屋顶。后来呢，又在这个房子里边养了很多猪啊、牛啊、羊啊这些牲畜，它象征着六畜兴旺、五谷丰登。能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家，是人们最大的愿望。同时家也给人们带来了亲情，而这种亲情是任何东西也割断不了的。麻烦二位把纸和笔给孩子们，咱们开始写字了。
8: 哎哎，
3: 好，咱们开始写字了。怎么拿笔？我说过很多次了。哎，对对对对对。

0: 什么好消息啊？
1: 爷爷答应和我一起收养娃娃了。

0: 先由他来照顾汪汪，我随时都可以去看汪汪，问你们爷爷。
1: 可以吗这事儿？
2: 可以可以。
1: 以后想着听妈妈话啊。
0: 知道了。
2: 您周末有时间吗？到家里吃个饭吧。我给您和盼盼炸春卷，荠菜肉馅的。
1: 哎。
2: 走，回家。
3: 888, 879, 888, 881, 882, 883, 883, 883, 884, 884, 885, 886, 888,
4: 哎呀，
5: 太棒了，
6: 你
5: 成了咱们家了，
6: 哎，这个电梯终于可以修了。
7: 哦，果然啊，一听说吃炸酱面得干什么都准时。
8: 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7: 再说了，这炸酱面是咱俩说好的。
8: 我上钢琴课的劳动组。
7: 别废话，该洗手吃饭。再不吃就坨了。哎，你在那个文静阿姨家住了有些日子了吧？
9: 啊。
7: 你怎么打算呀？你是打算一直住人家呢，还是在外面找个房子呀？
9: 找来着，但是没合适的。好的太贵，便宜的又不想住，都不如
7: 怎么办呢？
9: 都不如咱家好。
7: 听这意思。是想搬回来住啊？
9: 哦，您想让我搬回来住啊？那既然您都说了，我倒也没意见。
7: 说你个何妙云，说走就走，说来就来，坐下就吃，吃饱就睡。你把我这儿当什么来？当酒店啊？酒店还得付我房钱饭钱。
9: 嗯，我现在好歹也是签约播主了。嗯，以后您就不用给我还话费，行吗？那这样，以后您做饭我洗碗，我不白吃，怎么样？
7: 真够聪明的啊！乍一听都是好话，结果这伙食费、房费，一个字也没提。
9: 好歹也亲闺女，这些您先记账上，等我粉丝破十万了，到时候跟您一块结亲，行不行啊？要是这都不行的话，我真怀疑自己是不是充话费送的。
7: 你啊，好了没学会，耍贫嘴一个顶俩。
9: 嗯，
7: 快吃吧。
9: 那可不错，真好吃。
7: 少废话。
10: 嗯，你说这文静怎么给程程买那么多衣服啊？你看这冬装都好几套了，够咱孩子穿到学前了吧？
11: 这你不懂，这小孩啊，头两年呢长得快着呢，啊，几个月就得换新尺码了。
10: 挺了解呀，做了很多功课。
11: 这都是基础知识，行不行啊？哎，那本书那个《新爸爸一百问》，你问我，随便问啊，倒背如流。哟，这还套新的呢。
10: 那是何姐送的。说要提前预定，给咱孩子当干妈。
11: 哟，那不跟文静他们俩就争上了？
10: 俩干妈呗。
11: 啊，对，回头你跟他们说呀、啊，这玩具啊就少往这儿拿点啊。嗯。回头这个搬家的时候不方便。
10: 行。啊？你怎么还惦记搬家啊？
11: 不是，你不是之前说咱们这地方就是暂住吗？我还想着呀，咱这首付呢。攒的差不多了，是吧？咱就趁你生孩子之前，咱把新房子买。我跟我们同事都已经说好了，他有一房子啊，三年前刚刚装修完，咱也不用装修了，是吧？也不用放味儿，而且那地方啊，他离医院还近，价钱也合适，我们都谈好了。我想趁你生孩子之前，咱就搬过去住。
10: 老公，

0: 其实我现在觉得这房子挺好的，回头你问问何姐吧，这房子卖不卖？
1: 但是我都跟我们同事说好了，而且你之前……
0: 那是之前，现在我的想法改变了。我以前还说过呢，不要为了宝宝改变世界。我现在觉得呀，朝阳家园变成现在这样，有我贡献的一份力量，让宝宝生长在这儿特别有。
1: 那行啊，啊，这房行，回头啊，我问问何姐啊，如果她同意了，那以后这朝阳家园可就是咱家了。
0: 听着没？以后这儿就是你家了。
1: 哎呀呀呀呀！你轻点戳的，
0: 那么小又戳不坏。
1: 哎哎，哎哎，
0: 瞧你瞎。

0: 杨姐回来了。
1: 哎，你好。
0: 嗯，
1: 副驾。
0: 哎，
2: 这电梯修好了
0: 啊？啊，
2: 够快的呀。
0: 那是，也不看看谁办的事儿。

0: 一共下这么一会儿筋，你都悔多少次了啊？不动了吧？现在不动，不动，不动，
1: 不许动了啊！不动，
2: 该我了是吧？
0: 对。
3: 什么呀？就不行？
4: 你怎么了？
2: 不行，不不不疼，我不走这个。
5: 下一次缓多少次筋？
2: 我不走那个，
5: 以后买菜不给钱啊？
1: 何洗，
2: 何洗，
1: 哎，葱白啊！
2: 啊，我们俩产检去。
1: 哦，
2: 这志愿者招新人呢。
1: 是啊，招新人啦。
2: 把你媳妇赶紧踢出去啊！
1: 省得你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
2: 哎呦，这提心吊胆还真是一直提心吊胆。但是我可是一直都挺支持咱志愿者工作的，对吧？<笑>
1: 一直？你确定？
2: 当然了，是在你帮我这个提高觉悟之后，一直。
1: 行了，别说人小林了，你不是也好几次都要打退堂鼓的吗？
2: 还有这事儿呢？什么事儿？
1: 文静，早上吧，你先上车。去吧，
2: 赶紧。
1: 行，
2: 你赶紧的啊！
1: 啊，
2: 再见，再见。哎，再见。
1: 再不上车的话，我就要收等待费了。快点，
2: 姐，啊，志愿者招新，你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哎，
1: 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最近呀，确实是有很多年轻人想当志愿者，哼，招了新人，你也得空儿能休息休息。
6: 嫌我啦？要以新人换旧人？
1: 嫌你啦？<笑>
2: 等孩子落了地儿，有你忙活的呢。 到时候啊，你就给我一边歇着去啊！别觉着我们待待会儿就离不开你。哎，姐，搬过来才2个月，怎么感觉像认识你好久了？啊，是啊，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儿，这好像都认识2年多了哈。哎呀！
1: 这马上就要当妈妈了，紧张不紧张啊？何止紧张呢？我记得刚搬来那会儿，差点就得产前焦虑了。我想，我有孩子了，我不能为了我自己活着，我得时刻为他负责。但是跟您在一起工作以后啊，我就想明白了，这人本来就不应该只为自己活着，要有责任。 有牵挂，为自己关心的人去付出，这才是生活的意义。嗯，谢谢你啊，姐。

0: 如果不是因为你啊，可能我早就打退堂鼓了。
1: 说实话，我还从来没有担心过你会退出志愿者。就凭你身上那股子硬气劲儿，当初那么多人骂你，里头没有退缩，哎，怎么会为这一点小事儿你就趴下呀？我不信。
0: 你这么看得起我呀？
1: 不信我呀？
0: 啊？
1: 那我也不瞒着你了，这是街道组织的最美志愿者的评选，我把你给推荐上去了。
0: 我这怎么好意思啊？
1: 你呀、啊，别谦虚了啊！这是我们大家伙的一致意见，全票通过。
2: 天哪，还挂在这儿？那您跟我一块儿评选呗？
1: 切，我跟这瞎掺和什么呀？你呀、啊，年轻，形象好，要是真被选上了，给咱们社区抬一门面。
2: 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啊！这论贡献还是论颜值的？你这哪头你不占呀？那反正你要不去的话，那我也不去。
3: 静姐说的对，
4: 就是啊，何姐你也一起参选去，
1: 起哄架秧子吧就。
2: 姐，你说好多事情都是咱俩一起去面对的，现在好容易有一个机会，咱俩能一起参选了，你就跟我一块去呗。
1: 别肉麻啊，这评选年年都有，以后咱们俩相处的日子还多着呢。
2: 反正你这么说，我就当你答应了。
1: 行了，赶紧产检去吧，小林等着你呢。
2: 答应了啊，
1: 拜
2: 拜，
1: 赶紧走。
5: 北京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各小区实施封闭管理，
6: 人人尽责做好防护，共同努力克服困难，用最有效的方法，最快的速度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7: 疫情在哪里，党员干部就要战斗在哪里。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严峻斗争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初心写在行动上，把使命落在岗位上。
8: 今日物资供应充足，就是有的家庭啊，口罩快用了，药方说明天才能到，我呢还订了一些消毒水。
1: 嗯，这样，廖云，你跟小高，你们两个负责发放这批口罩和消毒水，主要是先解决有老人、有孕妇、还有孩子的家庭。
2: 好的。
9: 还有，社区工作人员已经满负荷，人手不够用，还要辛苦大家协助社区落实防疫措施，补上薄弱点，千万要守好社区这道防线。
1: 嗯。
2: 咱们小区除了正门，还有几个地方能进出？
10: 还有人从地库进出的。
9: 都得布置上人手，还要机动巡逻。一定不能留死角。
1: 王鹏，
11: 何姐，您忘了，我就住在五号楼803。前年咱们社区举办冬季如何预防哮喘病的讲座，我还是主讲呢。
9: 哦。
1: 哦。我想起来了，你跟你媳妇儿都是大夫，你媳妇儿跟着国家医疗队去支援非洲了，对吧？
11: 他上个礼拜回来了，下飞机就居家隔离了，我一直住在医院加班，明天又要飞武汉。
1: 飞武汉？
11: 啊，我刚有疫情的时候我就写了申请，我是医生，而且我就是武汉人，去抗疫一线我责无旁贷嘛。
1: 嗯，

0: 这一年多没跟媳妇见面了，她刚回来，我又要走。我过来也是想问问大家，能不能想办法让我跟她见一面，也是有点着急，让大家见笑了。
1: 真的谢谢你们了，你们付出的太多了，
2: 我这就看看怎么帮你打报告。
0: 行不行啊？这元宵节让人一家人团圆团圆。
3: 对对对。
2: 不用了，何姐。
0: 别，
2: 我真不用了。
3: 他肯定。

0: 其实倒是还有个办法。
1: 哎，老婆，元宵节快乐！咱姑娘呢？哦，你不用叫她，让她睡吧。老婆，你快到阳台这儿来。老婆，对不起啊，我又要走了。哎，你别哭啊，这大过节的哭啥呀？这次真的我很快就回来。没瘦，离得远显的。老婆，你别哭了，我答应你，你等着我回来，以后咱家的家务活我都包了。
2: 哎，彤彤，
3: 爸爸！
2: 哎，彤彤，
3: 爸爸，我想你。
2: 爸爸也想彤彤。
3: 爸爸加油！
2: 爸爸加油！加油！加油！妈妈也爱你。
1: 今天晚上给大家添麻烦了，真是对不起啊。
4: 哎呀，麻烦什么呀？什么情况啊？
5: 他是个医生，老婆小孩子就管不下去。
4: 我们等着你胜利归来，到时候我们大家伙接你回家。
6: 家里有我们呢，放心吧。
1: 谢谢大家啊，谢谢。

0: 谢谢啊，谢谢。
1: 行了，上车。自己当心啊。

0: 芬姐。
1: 哎，李书记。
0: 我们到小区看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1: 啊，好，那大家都辛苦一天了，各自回家休息吧。
2: 哎，好，走吧，走吧。
1: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啊！哟，我都忘了这茬了，元宵节快乐。
3: 元宵节快乐
1: 啊！元宵节快乐呀！哎呀，想喊什么大晚上的，别喊了。
4: 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0: 正常吗？
1: 正常。
2: 这个是许大妈他们要的药，你跟许大妈说一声，她要的降糖药刚到货了，我就多买了几瓶。
3: 大家保持距离啊，间隔一米，间隔一米，保持距离，大家都有啊。
4: 今天的消毒液能不能多给我一瓶啊？
5: 我们家人多，
4: 现在消毒液不够，每家每天只能领一瓶。
1: 你这口罩怎么这一箱啊？咱小区几千人的够分吗？
0: 今天就这么多了，不过街道想了很多办法，每天都有新物资送到，明天让我再去领，你放心吧。
1: 慢点看啊。行了，我还有那个医务站的同志们送过去啊。
6: 好嘞，
1: 他们忙了一整天了，肯定没来得及吃饭。
6: 行，我送。
1: 你送什么送？你踏实在家给我待着啊。你们家临近在前线站岗，你在后方做饭啊，这才叫夫唱妇随。
7: 重点保护对象靠两边。走了姐，你俩慢点啊。
1: 好，
7: 得嘞。
6: 我来给你奶奶送药，你跟你奶奶说那个降糖药刚到货了，我们就给她多买了几瓶。我先走了。
1: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跟你奶奶一人支了说话，我正愁着怎么给你们呢。
6: 不用了，奶奶。
1: 那怎么行？这么冷的天，你们在外面替我们守着，我们在屋里什么都不做，不像话。啊？
6: 那谢谢您了。
1: 嗯，我会继续支的，保证你们志愿者一人一双。
8: 不是，奶奶，您不跳舞了？
1: 跳啊！我边支边跳。
7: 那我替他们都谢谢您了。
9: 奶奶，这个是街道上给您发的防疫物资包，这个呢是于海洋送您的元宵，还收呢，让您别担心闺女，给您挂这儿了啊。
7: 哎，得嘞，
9: 乐乐呵呵的。
7: 哎。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呢。
1: 爸，爸，我回来了。
2: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吧。儿子，

0: 在中外联合审定的过程中，国产新型涡扇支线客机将迎来飞机试验中难度很大的全机静力载荷试验。这次试验的成败影响着国产支线客机的未来。
1: 黑洞块最后一次检查完毕，请指示。
2: 数据连接完毕，随时待命。
1: 液压系统检查完毕，请指示。
3: 病变片检查完毕，请指示。
4: 全体工作人员撤出现场。

0: 我国飞机制造业虽然已经迈入了智能化，也大量采用了前沿科技，广泛使用新材料，但是有些环节依然需要我们钣金工手工打造。所以我就说你们赶上好时候了，你们一进厂就赶上了咱们制造新支线飞机的这么一个项目，钣金车间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这个就是你们将来的工作台啊。啊，来来来来来来啊，都上台子，都熟悉熟悉。哎，来都看看啊。
1: 现在都机械化了，为啥还要人工用榔头，又是敲又是打的？哎哎
2: 哎，开过跑车吗？知道什么叫法拉利吗？知道什么叫恩佐法拉利吗？人家那顶级跑车都是你们这一锤子一锤子凿出来的，论精细还得是人工。
0: 来，都停停啊！告诉你们啊，咱们造飞机之所以……哎
1: 呀，赵老师，哎呀，赵老师，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呀，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2: 你这是开门就见财呀，你！我跟你说，你现在伤了人，这叫工伤；伤了机器，那就是事故。你要耽误了飞机的进度，你负得起这责任吗？你？
3: 对不起，哎呀，你原谅我吧。
0: 都停工，都停工！哎哎哎！停工没听着啊？
4: 我跟你说，哎哎，
0: 说你呢，停工！哎，
3: 张师傅，你看看行吗？
2: 没素质，没气质。
3: 我知道我们是新人，业务肯定不熟练，所以才需要您多多指正嘛。但我想能到这儿来的都是精兵强将，只要师傅肯教，我们肯学，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对吧？
5: 对呀、啊，
6: 大家好，
7: 师傅，师兄，啊，
2: 怎么办？让新人上手了？
0: 没有，没有，
2: 这刚来啊，得先从识图、认图、卷边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学起。哎，我教你的你忘了？
0: 我没忘。
2: 我看看，
7: 给您师傅。哟。
2: 学校练过啊？
3: 哦，这个不是我做的，是他。哦，赵师傅好，我叫刘梦渊，报就是钣金岗，以后还要请您多多批评指正。
2: 好，我姓赵，叫赵旭东。这位是你们的组长。
8: 大家好，待会儿呢，赵师傅和我会给大家安排实习期的工作任务。我们到工作台前先熟悉观察工装，没有指令不准上手，都听明白了吗？
7: 明白了。回工位，咱们继续干啊！
2: 来，你来一下。怎么回事？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人力部不要把刘梦渊安排在钣金吗？
8: 师傅，我说了，人力部门反馈说他就是钣金专业毕业的，咬死了要。

0: 进咱们车间，还说他上学期间成绩不错呢，所以就，那怎么办呢，师傅？
1: 我来办。大家听着，一切按照流程来，有不懂的地方，问你们组长或者问我都行。这么多？
2: 哎，这些都是基础操作。
0: 掌握了这些，你才能知道怎么编好工艺流程。我努力。嗯，有木有？哎，轮到我了。交给你的任务特别关键。你的任务。
2: 不是，我们他们打扫卫生和那个整理工装的活儿，先交给你，这样你可以多了解一下每个环节的操作，全方位的掌握一下技术要领。
3: 师傅，我不是。 他们四个跟我是一样，都是钣金组的，那为什么就我一个人跟着？那他们四个也轮吗？
2: 培训的重点不一样。
4: 这个剪不好，还是我剪这儿。

0: 你这么捡可不行啊！
1: 啊，
0: 来来，我帮你。
1: 没事没事，不客气。
0: 来吧，你这不对，你这压在这儿，这儿拿反了
1: 啊，反了，
0: 压住。
1: 好
0: 了。好了，你把这个边缘再打磨一下。
1: 天哪，你可真行！你怎么什么都会啊？
0: 我就学这个的呀，
1: 真厉害。
2: 你自己的工作干完了？
0: 扫了两遍，
1: 你看没问题了。
2: 现在有问题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哎呦，我来。
2: 工作条例，每个岗位，责任到人。你们谁再敢越俎代庖，立刻给我走人！

0: 不是这意思。
1: 吃吧。
0: 嗯。哎。哎呦。嗯，
1: 给你续了点水，又加了点枸杞。
0: 谢谢丫头。
1: 嗯，师傅啊，您这会有空吗？
0: 怎么？
1: 咱爷俩聊聊。
0: 可以啊，来坐吧。
1: 啊。
0: 哎，想说什么？
1: 哎，嗯，我是不是哪做错了，惹您生气了？
0: 嗯，这话从何说起？
1: 师傅，我是真心想要跟你学板筋手艺，你能不能教我点实在的呀？
0: 你刚当学徒就挑三拣四的？
1: 我没有挑三拣四的，我就觉得你看他们都干得热火朝天的，就我一个人在旁边打杂，眼见这飞机项目如火如荼，我帮不上忙，我就有点着急。
0: 好，心里装着飞机，
1: 谁不想给咱飞机上天做把助推器啊？嗯，我知道我现在就是一个小学徒，但是小学徒也有大大的力量。
0: 刚扫半天，你不耐烦了？丫头，打杂有打杂的学问。

0: 师傅，
1: 哎，
0: 您可以来检查了。
1: 啊，好，干完了哈。
0: 嗯，
1: 那个，咱们车间用的哪几种成型工艺？
0: 啊？嗯，某街折拼接拼，
1: 板材用了哪些？今天咱们工段的零件总的成品率是多少？
0: 谢谢师傅指点，我以后会注意的。
1: 好。工装整理完了没有？
0: 哦，整理完都归位了，您可以随便检查。
1: 检查一下啊！哎，你看，
0: 我之后注意。
1: 这是多少号台？
0: 1017。
1: 1011在哪儿？
2: 这个吧。

0: 师傅，我一会儿再仔细检查一下。嗯，
1: 第一天上班，怎么样？感觉好吧？
0: 点的累，
1: 点的累。那怎么那么晚回来？加班啊？
0: 哎呀，还是妈妈以前教育的好，阿拉姨她标准的呀。领导非得让我留下来教其他的同事。
1: 你看看。妈妈有眼见吧，小时候叫你学舞蹈你还不肯，我跟你说有芭蕾的底子就是不一样，站出来的气质也不一样，仪态也不一样，跟一般人不一样的。
0: 尊敬的乘客，感谢您乘坐本次航班，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坐下。
1: 好好好好，坐下，
0: 系好安全带，调至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感谢您的配合。
1: 你要好好的谢谢你阿姨哦，是她帮你把材料递进天南航空的，你也得谢谢我。
0: 谢谢妈妈。
1: 你呀，当初不听我的，非要去上技校，女孩子学那个乒乒乓乓，多不斯文啊！
0: 说了这么多，想必口很渴吧？让我为你倒杯水。好，倒杯水。
1: 宝宝，女孩子最宝贵的就这几年。你条件再好也抵不过时间的流失啊。告诉你，航空小姐本身没什么，和妈妈做营业员的一样，我在地下服务，你在天上服务。
0: 呵，
1: 哦，但是啊，天南航空的平台不一样，接触的人也不一样啊。我跟你说啊，趁着机会找一个帅哥。
0: 这位乘客，您所不知，我们作为空姐，首要任务是保证旅客在飞行过程中的安全，其次才是当服务。
1: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老刘，你看你女儿，我说一句，她真是没完没了。
0: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飞机马上就要下降了，请您系好安全带，关闭一切可以发生的设备，放过我爸爸。

0: 你别老想着吃，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让师傅给你派点正经的活，你不能骑着扫帚上天吧？
1: 啊，那我不敢接那活。
2: 罗正景，哎，
3: 可以呀、啊，这上班没几天就能找到这儿来打卡呀？
2: 你不也来了吗？
0: 老公，
4: 小姐，
2: 我们认识，来来来，坐坐坐。
4: 小雪是我招进来的，
2: 那你还挺有眼光的。
4: 哎，你们实习分到一起了？
2: 嗯。
4: 谁带你们呀？
0: 赵旭东，赵师傅。
4: 赵师傅。
0: 嗯。
4: 算你们赶上了，赵师傅，老法师、大国工匠，那手艺入行至今零差错，就是这脾气有点怪。
0: 是有一点呢。
4: 领教过了。你呀、啊，别老闷头干活，
5: 你得与师傅多交流交流，
4: 师傅了解了，才能教你真本事，对付他得有招。
6: 师傅再见。
2: 师傅，
7: 嗯，
2: 有事给您汇报。
7: 啊。
2: 咱们车间用到的板材是2024和7075，然后咱们车间用到的成型工艺是弯边收和放，对吧？
7: 嗯。
2: 还有今天的良品率我已经统计过了，为96.2%，超过上个月的同期标准，请你指示。
7: 最差的是几号？
2: 1011。
7: 什么原因？去查一下。
2: 是。
8: 师傅好，
9: 给您兑热水去了。
8: 师傅，
7: 哎，
8: 这都一礼拜了吧？您还在考验他？
7: 眼睛跑神儿，这儿还真跑神儿啊？
8: 没有
7: 啊，
8: 哪儿能啊？
7: 我告诉你，小程，把心思都用在榔头上，长点出息。
8: 得，师傅教导的是，师傅。您喝水。
7: 哎，好。
10: 孟云，这哇，这怎么这么硬啊？啊，你还笑？我看我，我
11: 下班了，下班了。
2: 啊，我来。
10: 哎，不好意思，我让人看到了。
2: 哎呀，给我吧。就是来体验体验的，放松啊。
10: 那我陪你。我是来不了这个。
12: 说了多少次了？岗位责任制。
10: 我这个不太会，我让孟渊教教我。
2: 现在是下班时间了，没有那么多规矩了吧？
12: 下班时间，下班时间就更不允许了。工作条例，实习生下班后无权动用工装。
2: 你就是针对我！
8: 哎，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傅让我来找你。
4: 什么事儿？
8: 说让我单独跟你说大事儿。
4: 什么大事儿？
8: 走走，跟我过来，跟我过来。给，请我吃饭。
13: 吃肉吃肉。
2: 哎，我没有什么胃口。
13: 嗨。别看老胡整天耷拉着脸，其实他人真不坏，他就是太讲究原则了。
14: 你再说到师傅，师傅人就更好了，
13: 就是脾气有点犟。
2: 但问题是，我报的是钣金岗，他给我分到清洁岗。我是来学本事的，他就是不教我。我想来想去，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儿了。
13: 孟云，我告诉你，你哪儿都没错。从我进公司到现在啊，见过不下十来个来咱这里的实习生，因为辛苦中途走人。 嗯，他就是怕你半途而废，吃不了苦。你与其说你终究得走，那还不如逼你主动走呢。
2: 他凭什么认为我会半途而废啊？不是，别人能坚持下来的，我为什么不能啊？他这是不是瞧不起人吗？这是。
13: 你跟我犟没事儿，你跟他真别，你越跟他犟越。

0: 太麻烦，你这样他比你还来劲呢。
1: 但是啊，他也不是没有软肋。
2: 得了吧，你别骗人了，师傅，他就算有软肋，他也不可能让咱们知道。
0: 去，我加点汤，我就告诉你办法。

0: 这个煤上油的抽成似的，一下雨啊就特别难受。你这么一弄，我舒服多了。你怎么会这个挨揪啊？你妈太不气了。
1: 你要觉得舒服，以后我每周都来，保证您阴天下雨腰都不会疼。
0: 回来啦？
2: 来来来，
1: 师傅。
2: 小刘来了。
1: 哎，
0: 你什么时候收了这么个漂亮能干的女徒弟呀？还瞒着我不告诉我。
2: 他们这批学工刚分到车间。
1: 我现在是师傅徒弟里最不争气的那个，师傅好像还不太想认我呢。
0: 哎，还在那干嘛？快去做饭啊，把冰箱里的桂鱼啊鸡都拿出来。快去呀！
2: 留饭哈。
1: 那我再熏一会儿，我就要走了。
0: 不行，小刘在家吃饭，他做饭可好吃了。
1: 我这师傅这么多奖状，
0: 别客气啊！
1: 谢谢谢。
0: 你也吃。
1: 不错，我师傅做的真好。
0: 小刘啊，你是来车间实习的吧？以后正式的岗在哪儿呢？
1: 我报的就是钣金岗。
3: 师傅，我给您盛点汤。
0: 谢谢。哟，你这手，
1: 我干我们这行，这不是挺正常吗？我有一次，那指甲盖都没了，没事。
3: 师傅喝汤。
1: 师傅，我知道您对我这个选择吧，心里有点犯嘀咕。但是我是真心实意想跟您学手艺，我只有跟您学到了手艺，我才能够帮咱的飞机上天做一点点贡献，不是吗？我以汤代酒。敬二老，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0: 孩子，车间可不比学校，任务说来就来，苦着呢。
2: 全公司啊，你任意选择一个地方，我都可以帮助你去申请。
1: 师傅，您的话我肯定听，除了这一句。我实习期结束，我哪也不去，我就在这儿。
0: 小刘，那你家里人知道吗？
1: 我妈确实不知道这事儿。
2: 地下工作者，这可不行啊！
1: 哎，我都成年了，师傅，我妈是我妈，我是我。
0: 旭东，我看小刘人挺好的。又有成名又有重见，现在这样的年轻人有这副心多难得啊。
1: 对呀、谢师傅。
2: 你有些情况你不了解，别。
0: 今天我就替小刘做主，就尊重他的意见。
2: 你听我说啊，我还是这么认为。实习期结束你可以做。
1: 师傅，我下周来太平。今天要做完。
4: 同学，怎么样？我没做错吧？
5: 你不会搞砸了吧？
1: 哪里稀缺？

0: 这个月的工资。
1: 不对吧？
0: 妈，我这不刚开始，工资肯定不高。
1: 不是，你已经上岗3个月了，怎么还没飞航线呀？领导不喜欢你啊？那我跟你阿姨打个电话说。
0: 妈妈，不用，我们得先进。
1: 来吃。
2: 欢迎欢迎，实习成绩公布了，你们帮我看看上报没有？我们再等看。

0: 近点，有我出马，肯定能做到。
1: 好开心！
0: 我真的过了。
2: 来，坐。
3: 大家干活吧。
4: 师傅，孟云，师傅，
0: 行，您别说了，我知道了。
2: 小刘，小刘，
0: 您为什么这么做？
4: 为什么这么做？
0: 那我就让您见识一下，要不咱俩比一比？如果我输了，我也不挪窝，我直接走人。但如果我赢了，您必须把我留在钣金车间，教我真本事。
5: 比什么？怎么比？
0: 敢跟您叫板的，不亮点绝活哪成？

0: 好。
1: 会呀，这个。
2: 哎。这可不能算输，再给一次机会好不好？
0: 好。

0: 这榔头，我的。条例上不都说了吗？用了谁的工装就代表谁的责任。您刚才用的是我的榔头敲的这块板，所以这板不论敲成什么样都是我的。所以我，师傅，
1: 我告诉你为什么。
2: 是这样，当年呢，师娘也是咱们钣金车间的人，但是两个人的性格呢都比较要强，
3: 所以各大一组人拼成绩，

0: 小时候，我爸一有空，就带我到飞机场附近，指着天上一架一架划过的飞机教我认。这架是波音，这架是图幺五四。
1: 这儿的苦，你爸和铁一样的汉子。 也没有熬到头啊，没有等到那一天。

0: 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
1: 超级听诊器，
2: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4: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1: 净化完毕。
5: 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6: 我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点、20点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7: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
6: 大家呢这个降雨过程还要继续持续，至少要到本周三的白天结束啊。再等一等，体会一下多雨的初夏。来接这个电话。
7: 好的，首先先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张先生吗？
8: 是，俺那个涵管，咱不能说是涵洞，它有涵洞过水，它下来是涵管，是涵管器。但是呢，我和宝昌通电话之后呢，我认为宝昌这个节目办的力度相当大。这个不管咋地，就是在读，给这个勾的是挺好，勾的挺深。我说你再深，他说我已经啊，这个给你勾到是这个涵管的外边流水那头呢，就是组合。他说给你勾到组合的平面了。我说你勾到组合平面也白扯，他的管子咱辽宁省新闻，我听到呢，这个咱辽宁省的省委书记许昆林讲了，在防汛期间要拉网式的查看，但是我跟新身上不用你拉网啊。我现在把那个疫情这个险情的地段，我已经不管咋地，这个宝昌确实认真的为群众的着想，替群众说话。但是你群众你没有理，那连宝昌也不能替你说话，对不对？因为我也听到几个去诉那个救生人有的不讲理，再同你沟通沟通，因为这个不是我们散户。整个就昨天呢，钩机来了。
6: 这个老爷子，我问问您，昨天呢钩机这个作业面结束之后，这个涵管啊都给疏通开了没有啊？
8: 没开。那是因为啥呢？不能说这。
6: 上回我记得特别清楚，您说50公分。
8: 对。
6: 这个三根管并排放在那儿，目前仅仅通了一根管，是不是？
8: 一根管，这一根管呢，可能也能藏水，但是详细情况现在没发水呢，看不出来呢，这是解决不了。现在解决，原先呢就有一根管啊就藏水，但是它这个算咱农村吧，就搁那木子照着嘎子管子细都堵那嘎的，它水流不过去，它要想彻底，必须把那个管撤了。
6: 也反复跟大家讲了，今年从开春以来到现在雨水频繁，要我们认为比每年要密集频繁。那么

0: 这么密集频繁的这个降雨啊，形成足够多的降水量了。一旦这个汛期到来之后吧，这个径流水最后变成山洪的话，再一次，今天上午我们就跟你们临海市崔彦镇党委书记进行沟通了。当时很明确的，我们直接通话的跟这个李书记啊，我说一旦要形成山洪，再次给这个河边上就是一，这个一比二比三都更重要，可以没有后边的事情了，不罗列了，就是第一件事情至关重要，就汛期到来，这件事儿应该尽早去着手去处理一下，因为到目前为止，如果这是咱们第二次沟通这个事儿啊，工部门来负责管理维护的，镇
1: 他们
0: 里甚至村里边无权去改动它、改变它。那么我们的工作团队，我们记者联系了临海交通局，得到的回应呢，截然相反，那劲儿呢？所以我们不知道真实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今天上午，通过跟这个崔彦镇，跟崔彦镇上的领导啊进行沟通的时候啊，就李书记告诉我们，他以这个航运那个维护啊这些事情都由这个村里边来负责的，或者说由这个镇上来负责的，就属地化来管理。但是呢，你们镇的书记跟交通局这个局长进行了沟通，得到的回应就是，这个水泥管变成那个涵洞，稳固的一劳永逸的，那是以后的事情。交通局方面也回应了，今年呢汛期结束之后，重新再做考虑，把这儿呢彻底的来给维修。但是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情啊，就是现场值班，发
1: 而且，
0: 现问题，帮助解决问题，这是一种答复。我们替对方给做的这个转述啊。
1: 这个保长，我说句话，这个我困扰这些年了，和咱那个说关于这个需要求以后修涵洞也好，那个桥洞也好啊，那我咱也不能要求咱马上就整，对不对？这些年我都挺了，都坚持过来了，下雨这大雨天。老两口家俩小人，那还有尤其还夜间，给敲镐都搁在门口，万一要。
0: 这么大岁数到那个到那儿毛腰去做这个事儿，你这样啊，老爷子，你要愿意接受我的建议的话，把你的儿子啊、女婿的都给请回来，让他回来，
1: 那行。
0: 把那两家呢那个村民也让他年富力强的年轻人都让他到这儿来，
1: 那。
0: 求谁不如求自己，关键时候了，对吧？然后呢，自己先弄出来，这个费点劲，费点劲吧。你看着你眼前那水能迅速的通过了，比啥不好啊？对不？
1: 宝山，这个安慰这个话呀，我特别感谢你。
0: 行。然
1: 别
0: 后
1: 说啥。
0: 管谁不管呢，弄起来没完，专注于这个。他说呢，不行，我自己呀、去找钩机，我拿钱，我们把这个地方先给他挑开，把那沟挑开。但是这么一来还不行，顾及到还有这个交通部门，所以这事儿吧，就是弄来弄去，你知道这球在空中飞，
1: 这意思挺到位。
0: 你别表扬了啊，老爷子，你听我跟你说，接下来该你做点事儿了啊，
1: 行。
0: 你拿个没有锣，你拿盆，反正你就是把那两家也都给敲醒了，喊过来，然后你们商量商量，赶紧把子女急着
1: 这
0: 叫
1: 俩
0: 回来，把
1: 都
0: 赶快去做吧，好吧，
1: 好，谢谢宝强啊。
0: 平安度过，然后接下来还有更大的汛期在后边呢，啊，
1: 对，
0: 好嘞，好，再见，哎呀，就是
2: 好的。
0: 什么时候能把这个管线淤堵的管线？

0: 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1: 爸，我回来了，
0: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1: 妈，我回来了。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
3: 是中央款没得到，反正这个问题呢，
4: 这个事情
3: 上月不是6月12号，就是上星期五，他又去信访局领导吧，我们在那他那个信访局会议室约谈你家土地的问题。他了解一下详细过程，是村民谁都知道，包括当时的就现在的村委会干部也都知道，当时2011年动迁时补偿款一回是19万5，但没有书面材料，书面材没有正式支持，说他那儿那是都要顺阳湾的机动地，他穿个大院，当时没有动迁款，他们实施没给我们兑现。我那晚想法，我看我们的地还在不在。
4: 对，就是这个信访部门你们见
3: 了
4: 面
3: 了，
4: 见面之后呢，
3: 完他那个会上吧，他那个局长只是那个他说你到7月12号给一个书面材料。
4: 您今天呢就是把这个消息啊告诉我们，是这样吗？
3: 对对对对，我反馈给咱那个电视台和宝昌老师。
4: 那么就静待下文，这是在某种情况下说的啊，就是有界定的，因为这个信访部门呢可以多次围绕这个事情进行这个有目的性的沟通，甚至说敦促对方来加做出必须的回应。
3: 他那个局长那会上他说了，当时你那经办人就是经手你这个主要
4: 其他的我们都不说了，这些事儿你说多了别再那个给人泄露什么。信访只要是已经进入这个状态了，受理这个您的孙家湾这个拆迁了，然后城市外围在扩大，然后呢把人家那个地啊征用过来了，于是呢给他妻子啊在女儿河南岸呢北岸的那个地方就是给了一块地。
5: 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
6: 美景相。

0: 为我是45年生人，完了和我们那我们姐俩吧相差2岁，她属猪的，我属鸡的，完了我是13岁就没有母亲，我底下呀是4个俩兄弟俩妹妹，现在吧只剩下大兄弟没了，完了剩个二兄弟没，剩个妹老妹子在一阵，咱这一级派出所吧，把这些个的和我的一个同龄的和我同学的和村里的把这些事儿都是瞅挑这个问这些事儿都报上去了，就是始终一问那个把我的户口本还现在派出所呢，我是做过大手术的人，做这直肠的结肠癌的手术，老太太现在老爷爷没了，剩我自己一个还在大便始终不畅通，天天吃药，现在我就求助咱这就接待我这个孩子叫啥名我始终不知道，我要有微信我也赶紧，单位在哪儿我都可以到那嘎去找这小孩，对我可太关心了，来了好次电话，头年那是我俩年龄差多少都报上，就始终说是没就往下批。
1: 好，这个事儿啊，您这么一说呀，我们都记忆犹新呢，实际这个事儿啊都成为我们部门工作呀，这个我们内部敦促督办的一个这个其中一个重要的一项诉求，张罗找这个事儿就这么地儿了， 对吧、结果呢，由于国家有这个好的政策，给这个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每月都给这一笔钱，这个津贴，
0: 给30块钱。
1: 你要90岁以上还多给，100岁以上，省内作为这个政府部门是首先做出承诺的，用于在这个营商环境、在社会风气进化这方面，最初第一个向社会做出承诺的，其中就包括这样的内容啊，提高办事效率啊。增强9个月的时间，你说还不足以处理好这一件事情吗？所以希望赶快呀，能够把这事儿处理了啊，给人家一个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说啊，嘎嘣脆，你就是能该办的就给办，再等一等啊，老人家再等等啊。还有一点，我给你更正一下啊，不能说派出所骗你身份那个户口本啊。这说不妥不对，
0: 那不可能，
1: 你更不可能呢，你还不可能，你就不能说这个啊，人不
0: 来还是所长也亲自来两三趟，
1: 哎，不能，人家怎么能骗你，
0: 我感谢这孩子对我太那啥了，
1: 嗯，
0: 我都不好意思给这孩子打电话叫求助了，
1: 咋办，这孩子可好了，这是我们的冯记者啊，非常有耐心房的，
0: 就是我呀办成办不成，我也感谢咱这电台，感谢这孩子对我的太那啥了。
1: 等一等，等一等，我们看一看这个派出所啊。
0: 他就尤其我才好成不成，我也要感谢这孩子。
1: 嗯，
0: 感谢咱这单位，我太感谢您了。
1: 好，以后啊有什么事情处理不了的，然后还打我们电话啊，我们还帮助您。
0: 打电话是我这没有。
2: 社区，找到过去住建委还有城管。我们都来人了，来人了。当天呢，他那个住建委的来个人，还去这个社区的书记上我们二楼看个解构。完了，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事儿吧，他已经下那个就是技术那个图纸了，但他也没按图纸干，他就想把原先做那个船给蒙上，完就过关了。现在这人都不敢在这住啊，那几家一共4家楼上，就这个问题。希望你们就是呼吁有关部门尽快能接
1: 有视频有照片，
2: 嗯，
1: 得到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们迅速就联系了相关的部门，这里边包括您说的那不叫古塔区，那叫住建局，不是住建委
2: 啊，住建局
1: 联系了住建局，联系过古塔区的城管部门，
2: 对，
1: 社区的书记，
2: 嗯，
1: 好像姓杨是不是，
2: 姓刘，
1: 姓刘啊，我们在一起都节目当中都进行过充分的沟通，了解到了这个现场的情况，并且呢也知道相关部门给出了他们的这个执法意见，那么就是委托拆掉的承重墙如何来给它恢复，或者说怎么的施工才能不至于让楼上的

0: 墙房倒屋塌，预制板
1: 对
0: 都
1: 对
0: 掉
1: 对，
0: 脱落下来。
1: 对，
0: 因
1: 你
0: 为
1: 爸
0: 第
1: 爸
0: 一次
1: 是
0: 啊，
1: 不
0: 这
1: 会理解，
0: 个那个李先生讲说，这楼都40多年的时间
1: 是
0: 了，对吧？
1: 45、6年了，
0: 哎，老式住宅呢，他说的是的。昨天这个一楼的这个业主啊，安排这个施工人员，如果再一次
1: 日
0: 施
1: 施
0: 工，
1: 工又没有监理，我看着他那个
0: 然后
1: 图
0: 呢，
1: 纸，
0: 把这个甚至把这个这工资纲都给拆掉了，
1: 他又把啥整了？
0: 这就意
1: 那
0: 味
1: 不，
0: 着无限把风险放大
1: 对
0: 了
1: 呀、
0: 啊！
1: 他就想把
0: 已经讲明这一点了，
1: 太
0: 民
1: 大了
0: 法
1: 那
0: 典
1: 楼，
0: 上边对此都有明文规定，这
1: 对呀。
0: 哎，所以呢，你楼上这些业者们呢，
1: 昨天我们这几家都下来了，
0: 你下来都好办，就是告诉大家如何来应对眼下可能存在的那种风
1: 对呀、
0: 险，
1: 眼下的风险呢，人家也没有关。
0: 您呢，回头啊跟那个李先生进行沟通啊，
1: 我跟他沟
0: 然
1: 通
0: 后
1: 呀，
0: 呢
1: 但我说
0: 我。
1: 啥意思呢？他哪能就是人家我也看到那报，那天当天那天人家，辅导区重建局那小子上我们二楼看那个结构来了，跟我说的，我要求他整改，改完以后就是多少朝钢，他根本就没按那作业，他也没进朝钢，还过去搁那塞那旧朝钢在那塞着呢，他就想抹上就
0: 你
1: 完
0: 们可
1: 事
0: 以这样啊，针对这个情况，
1: 儿。
0: 存在的时间这么长了，
1: 是我怕出个
0: 然
1: 事
0: 后呢？
1: 儿。
0: 对的，没有加以估，然后呢给出评估报告，下一步怎么办？这是其一。第二呢，你们作为这个相邻权受到影响、受到破坏的这个楼上的邻居们，你们可以提出集体诉讼，向对方主张你们的权益，
1: 你现在这也不说这个意思，那不是他说打两下承重墙找我们哭了，他是把整个的承重墙打到一半多，将近三分之二。反
0: 就
1: 打通
0: 针
1: 了，底下
0: 对
1: 都
0: 这
1: 预
0: 些
1: 制
0: 情
1: 板，
0: 况，
1: 那
0: 刚才
1: 多
0: 我给
1: 危
0: 你
1: 险
0: 提了那个建议，你希望您好好的这个听一下，然后呢，最好能
1: 呢！诉讼，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们涉及到这个应变应诉，如何能最大限度地维权，你们也可以这个联合邀请一位律师做你们的代理人，啊。总之，这个事情如果靠这样被
1: 但
0: 追
1: 它
0: 责
1: 也
0: 的，
1: 影响整个楼啊，
0: 都要被追责的。所以呢，
1: 是，
0: 这个吴先生，我跟您坦率的讲，咱们眼下就像今天这个第一个这个诉求一样，解决眼前最棘手的问题，别再等了。你这个就。
1: 看着图纸了，但是没按图纸整，他过去自个儿跟人吵，刚又搁那磨上了，就想过关，那不扯吗？
0: 抓紧时间，然后呢，愿意的话委托一位律师，帮助你们做你们的代理人。如果不想找你们独立可以完成这个应诉的话，那么好，你们就集体联名跟对方、跟这
1: 对，
0: 个相关的执法部门进行
1: 执
0: 沟
1: 法部
0: 通，
1: 门，你们
0: 然后呢，
1: 专为
0: 我跟你
1: 对，
0: 说的话，你别接我的话了，你就赶快去行动啊！你们几家商量商量，好不好？哎，好嘞，
1: 感谢了，感谢
0: 别
1: 你了，
0: 客气，
1: 好
0: 好，
1: 嘞，
0: 哎。
1: 好的，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0: 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极难筹判。
1: 嗯，在这儿啊，说一个这样的诉求啊，市民潘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他咨询一下，退休人员涨工资有没有年限的区别？我们理解啊，就是这个与工龄有关的。
0: 那我们咨询了锦州市的人社局，他们的回应是，根据2025年辽宁省人社厅和辽宁省财政厅共同颁发的4号文件显示，退休含退职人员符合规定的缴费年限，15年以下的每人每月增加9元，15年以上的从第16年开始。
1: 不知道您听清没有啊？基本上和您听到的那个，没有任何关系了。
0: 嗯，不太一样。
1: 哎，不一样。按照政策来，事实上大家呢也在关注啊，就是自己啊刚刚退休，正在办理手续中，这里边不涉密的，这是需要大家了解的，所以您到这个政府网站上一点击就可以了，都能查到。锦州市人民政府网站上面下边有链接啊，就是找到这个人社局，

0: 您自己找一找人社局的网站都能查到，这是锦州市的政策。想电话打回来，我们帮助您。
1: 好的，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钞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丑判。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没。
5: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6: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5: 德法相伴，
7: 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
1: 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2: 第四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
3: 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
2: 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4: 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

0: 斑斓，比较系统地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1: 英雄城市，
0: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乌林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
1: 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
0: 座，自豪，
1: 挺自豪的
0: 是的、
2: 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伊乌林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啊，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它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0: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
1: 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四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1: 范校长
0: 对，范先驹，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
0: 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凤国飞天的舞蹈，
1: 很美啊！
0: 咱们凤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1: 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0: 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
1: 有名的，
3: 对，
0: 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1: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0: 最具特征的点就是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
1: 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0: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配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

0: 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1: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心
1: 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
0: 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审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
1: 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啊。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解码的一个延展，那
0: 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宏拓新材料三期项目，赋能区域产业升级；
0: 锦州东北超第二现场
2: 新材料产业提质升级的重点项目，总投资2.8亿元。项目主攻高端稀贵金属深加工，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延展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
3: 我们的整个宏拓三期占地是92亩，目前呢，我们其中的一个钢结构。

0: 沈阳队对阵延边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为满足本地球迷观赛需求，我市设立第二现场观赛点。本场比赛直播以独具特色的锦州话解说，热烈的观赛氛围，让球迷在家门口尽享足球盛宴，收获双倍快
1: 乐。当晚，第二现场观赛人气爆棚，球迷早早到场，大屏幕同步直播赛事，现场氛围与主场赛场无缝衔接。比赛中，双方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对抗激烈，精彩场面不断，引得现场球迷阵阵欢呼。锦州话解说成为当晚最大一边为球队呐喊。
2: 地道锦浦解说别有一番趣味，能在家门口第二现场和这么多球友一起观赛，输赢都是次要的，最实在的收获就是满满的快乐，这氛围感太到位了。
1: 此次东北超第二现场观赛活动，兵力抢修攻势，做好防御准备。战前，指挥员们在阵地宣誓：誓与战士同生死共患难，死守阵地寸土不失。10月10日，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在海军空军的火力支援下，开始向塔山阵地发起共存亡等口号，浴血奋战，顽强死守。激烈的战斗使塔山血流成河，我军阵地岿然不动。14日，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总攻，塔山阻击战也进入了关键时刻，蒋介石气急败坏，盐山阻击战落下帷幕。东北野战军顽强守住了塔山，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北上增援锦州的企图，为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克锦州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塔山阻击战的胜利是辽沈战优势分行牵头，联合全市17家金融接入机构及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在东湖文化广场举办活动，面向市民、个体工商户及小微企业主开展一站式征信科普服务。活动现场布置主题展板、宣传条幅
3: 记录，也会向家人和朋友普及金融知识。
1: 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面向不同人群精准科普征信查询、履约还款等基础知识，引导市民理性借贷，珍惜个人信用。公安民警结合真实案例，揭秘征信修复、征信洗白各类诈多项举措，筑牢库区及下游区域安全屏障。针对汛期雨水多、水位波动大的特点，济陵水库水情科依托智能化监控系统开展水位监测，实时跟踪雨情水情变化，保障汛情研判及时准确。日常工作站专项检测，保障设备随时可正常投用，确保汛期泄洪调蓄功能稳定。
4: 我们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扎实开展工程运行维护、隐患排查、应急备战等各项工作，常态化巡检养护设施，
1: 持续提升水库防汛调度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力保障汛期水利工程安全稳定运行。
0: 深耕生态管护，厚植青绿底色。近年来，锦州北普陀山景区持续做实做细山林保护、环境清扫、设施运维各项工作，生态环境一年更
1: 天，处处藏着灵动生机，小鹿自由穿梭，俏皮灵动，孔雀在步道旁悠闲踱步，姿态优雅，为静谧山野增添了满满的活力。优美环境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细致守护。清晨至日暮，景区管护人员穿梭在山林步道
5: 景区，不断做好生态保护和环境整治工作，山里的环境一年比一年好。日常我们每天都会安排人员巡山巡查，做好环境卫生清理、园区设施养护这些基础工作，一方面是维护好这片山林的自然生态，给小动物营造安逸适宜的栖息环境，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用整洁优美的景区面貌迎接前来游玩的市民游客，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山间自然生态之美。
1: 如今的北普陀山，山水含韵，万物向荣，生态旅游特色愈发鲜明。下一步，景区将持续细化生态管护举措，筑牢生态保护屏障，深耕绿色生态旅游，持续擦亮本地生态文旅名片，让青山常绿、美景常驻、生机永续。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

0: 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锦州光合密封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汽车发动机密封垫片、新能源电驱系统密封垫及悬压皮带轮的设计、生产与销售的企业。近年来，企业以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推动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全面升级。
1: 走进企业十万级进化无尘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组装线正高速运转，工业机器人精准挥舞，焊接与印刷工序一气呵成。在这里，曾经依赖人工的上料、成型、组装环节，如今已实现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同时，企业搭建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实现了全流程的可视化与闭环追溯。这种软硬兼施的质改数转，让老制造焕发了新生机。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企业完成产值4200万元，与去年同期持平，产量约680万台套，同比增长 12.5%。
2: 截至目前，公司已突破耐高温及耐低温密封设计与制造、双密封气缸垫等核心技术，拥有专利30项，软件著作权2项，是辽宁省专精特新企业。我们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高校、联合攻关，绑定头部主机厂协同开发，将新产品开发周期缩短了30%，实现技术优势向市场优势高效转化。
1: 凭借过硬的技术，光合密封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从奇瑞、比亚迪、吉利到长安汽车，从传统燃油车到新能源赛道，已实现千余种密封产品的批量生产。在商用车动力领域，淮柴、中国重汽、玉柴、一汽解放等响亮的名字都已成为其稳固的合作伙伴。
2: 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公司将以打造中国光合、世界光合为目标，聚焦新能源汽车配套领域，依托省级技术中心搞创新研发适配新品，同时推进智能化。

0: 绿色化生产，优化工艺，提升效率，深耕国内市场，拓展海外客户，做强自主品牌，持续巩固技术优势，助力区域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日前，由韩锦鹏耀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生产的5000吨烃基生物柴油在营口港仙人岛港区装载起航。这些绿色燃料将发往欧洲市场目的地比利时。此次规模化出口不仅展现了企业过硬的技术实力，更为地方外贸创汇与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2: 作为国际公认的先进生物燃料，烃基生物柴油以废弃油脂等可再生资源为原料，通过高效转化工艺生产，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效果显著，具备极高的低碳、清洁与环境友好属性。此次产品出口的背后是企业历时两年技术深耕的结果。自2025年起，企业对生产装置进行了全方位停机检修与系统性工艺技改，生产的连续性、稳定性与可控性实现质的飞跃，技术革新直接带动产品品质提升。目前，企业所产烃基生物柴油各项核心指标均严格满足欧盟生物柴油标准及比利时进口规范，能够精准匹配欧洲市场对高品质可再生燃料的严苛要求。
3: 在绿色低碳领域，我们的产品优势尤为突出。通过高效转化工艺，每生产一吨生物柴油可减少约3.2吨二氧化碳排放，全年可实现碳减排超25万吨，相比传统石化燃料减排效果显著。
2: 技术革新直接带动产品品质提升。目前，企业所产烃基生物柴油各项核心指标均严格满足欧盟生物柴油标准，能够精准匹配欧洲市场对高品质可再生燃料的严苛要求。面对全球能源结构转型的浪潮，企业将加速布局绿色产能扩张，进一步提升原料处理能力，在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蓝海中抢占更多先机。
1: 作为全国涉企行政检查精准化规范化试点城市，日前朝阳市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监管模式，此举将行政执法全程纳入数字化监督，从制度上规范涉企检查行为，以精准监管助力打造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一流营商环境。
4: 与传统执法模式不同，执法人员来到企业后的第一项工作便是向企业负责人出示手机端执法二维码，企业负责人现场扫码，执法人员身份信息、检查事项、法律依据、检查时限等内容全部清晰呈现，执法过程全程公开透明。
5: 实现扫码入企，我们企业明显感受到上门检查的流程更透明。现在的执法人员来到企业，不仅出示他的执法证，还出示了相关的执法码。我们用手机一扫这个码，我们就能看到检查的相关信息。
4: 检查中，执法人员严格对照监管清单，围绕生产流程、食品安全、台账记录等内容开展精准核查，落实综合查一次机制，一次性完成多项检查，有效避免多头重复检查。
6: 现在每次涉企检查前，我们都必须先在平台报备，生成统一的执法码，做到检查有据可依，从源头上杜绝了随意执法、选择性执法等问题。对于我们执法人员而言，扫码入企实现了执法全程留痕、全过程可追溯，既保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也规范了我们的执法行为，切实提升了执法质效。
1: 连日来，阜新市住建局立足防汛工作实际，聚焦城区排水、在建工地、居民小区、城乡危防四大重点领域，全面开展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
7: 在城区防汛保障上，提前做好城市排水防涝前置准备，梳理城区重点防汛点位，配齐配足各类防汛物资，在重点路段、风险区域前置布防，夯实城市排水防涝应急保障能力。紧盯在建工地、居民小区、城乡危防等重点区域防汛安全，常态化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梳理防汛风险，补齐安全短板，健全完善应急保障体系和巡查值守机制，全方位织密住建领域防汛安全防护网。
8: 我们聚焦城区排水、在建工地、居民小区、城乡危防四大板块，全面落实防汛备战。目前组建

0: 30支共800人的抢险队伍完成18处重点涝区、66处在建项目、88户城市危房全覆盖的排查，17户危房群众已经提前转移。我们将进一步紧盯舆情，加实各项防汛责任，坚决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1: 连日来，葫芦岛新城市刘台子乡蚂蚁村的油菜花田竞相绽放，金色花海将乡村的浪漫与生机演绎得淋漓尽致，勾勒出一幅灵动鲜活的乡村夏日图景。
2: 走进蚂蚁村的田野间，漫步田埂，目之所及皆是灿烂油菜花，迎着暖阳竞相绽放，铺成无边际的金色花海。微风拂过，花浪翻滚，裹挟着清甜花香扑面而来，尽显盎然生机，令人心驰神往。游客傅玲每年都会约上好友，从绥中一路骑行来到蚂蚁村，观赏油菜花海，定格美丽瞬间。
3: 这白母花田多好看呐，路上的景色也特别美呀，
4: 看到一片金黄的油菜花，让我们所有的压力都被释放了，然后身心得到了特别的放松，然后心情特别好。
2: 阵阵油菜花香沁人心脾，一簇簇，一朵朵，一片片，昂首怒放，盈盈招手，生机勃勃。每到这个时节，省内外游客都前往这里打卡拍照游玩，邂逅大自然的美好。
5: 我想把这个做个视频拍照片发到家乡，让家乡的朋友亲戚都看看欣赏欣赏。
2: 一块块普通的大田经过村集体的集思广益，摇身一变成为兼具观赏价值与经济效益的增收田、观景地。近年来，刘台子乡蚂蚁村因地制宜，科学调整种植结构，规模化种植油菜，让美丽经济集中连片，不仅进一步提高了稻田利用率，持续改善了土壤肥力，同时也发挥了油菜产业经济功能，有利于实现农旅融合，加快推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1: 眼下，阜新市张武县地瓜移栽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从种植大户的连片种植，到龙头企业的规模化经营与精深加工，沙地地瓜正稳步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6: 在张武县双庙镇明水村的田间地头，种植大户唐丽华正带着几十名工人抢抓农时移栽地瓜苗。双庙镇是张武县地瓜栽植大镇，全镇栽植面积近万亩。唐丽华介绍，沙壤土透气性好，种出的地瓜口感甜糯，但保水保肥差，移栽环节格外讲究。
7: 烤红薯就是腌薯，口感是特别好的。咱辽宁张武的烤红薯是非常出名的了。还有一个营养高端丰富的是紫薯，它是花青素特别高。再一个，咱这个红薯种植模式由传统转为现代科学种田，水肥一体化。原先的红薯产量呢，亩产也就4000多斤是产量最高的了。现在咱已经达到翻倍，达到7000多斤、8000斤。这样的，但是咱们种植的红薯今年面积还特别大，红薯呢口感好，营养价值丰富，销售咱一点不愁。
6: 以散户规模化精品种植为基础，龙头企业规模化种植、产业化深加工为支撑，张武县地瓜产业形成了双向发展、全域提升的良好格局。辽宁沃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当地地瓜产业龙头企业。今年企业自有标准化种植基地栽种地瓜6000亩，同时通过种苗供应、技术指导、保价回收的模式，辐射带动周边农户种植2.55万亩，有效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增收致富。
8: 我们立足本地产业优势，打造集种苗繁育、标准化种植、仓储保鲜、深加工、市场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通过标准化技术指导和保价收购的方式，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有效解决了散户种植技术不足、销路不稳的问题。同时，我们延续延伸深加工产业链，提升地瓜附加值，全力推动张武地瓜从零散种养向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6: 作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近年来张武县立足沙地资源禀赋，深耕地瓜特色产业，推动产业从零散种植向集中连片规模化种植，从初级农产品销售向精深加工转型。

0: 构建起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通过大户示范引领、企业联农带动的发展模式，让特色沙地农业成为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下一步，张武县将持续优化地瓜产业种植结构，不断丰富深加工产品品类，拓宽品牌销售渠道，持续放大张武地瓜金字招牌效应，让特色小产业持续释放富民大动能。
1: 近日，在朝阳市街头，特色墙体彩绘精彩亮相。90后的绘画创作人袁野，以画笔为媒，融入本土文化元素，美化城市空间，用艺术创作扮亮城市风貌，赢得了很多市民与各地网友的纷纷点赞。
2: 不少市民惊喜地发现，城区第四中学南侧老旧墙面换上精美彩绘新装，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的新去处。这些充满文艺气息和本土文化元素的画作，不仅巧妙修补了城市墙面瑕疵，而且也提升了城市颜值，让市民感受到身边的艺术之美。
3: 画得多好看呢，这朝阳这么一啥多美观呢，来外地来看来打卡来，他们也看得好啊。
4: 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咱说对我们这个本地的人来讲，在这儿一路过可以看到这些特别好看的这个墙画，也觉得很新奇，多愿意驻足多看一看，也是对咱们城市美化提升一个台阶。
2: 这些墙体彩绘的创作者袁野是一位90后小伙儿，在创作中他特意结合了网友的留言，深度融入红山女神、中华龙鸟、凤凰山等朝阳本土文化与地标元素，打造出专属城市文化主题墙绘。
5: 这面墙的话，这个中心画这个簪花少女的主要目的是代表着咱们朝阳的红山女神的感觉，然后周围会画一些跟朝阳有关的，比如说北塔啦、大凌河啦，就类似于这种朝阳文化和建筑，然后加一些这样的素材，然后把这根墙的主题都变成一个跟朝阳文化有关的主题。主要的想法呢，是有评论区里留言的，有自己一些思想加在里面，然后还是以大家的互动为主，满足大家的要求。
2: 暖心墙绘创作期间，袁野妻子史福明还全程通过网络平台直播绘画全过程，记录创作点滴，吸引各地网友在线观看、互动留言，让朝阳城市新貌通过网络广泛传播。
6: 很多人都问这是在哪儿啊，然后我都一一给大家回应，然后也有一些外地的游客，黑龙江、广西
2: 贡献青春力量。
7: 觉得参加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参加这次活动完成这幅画作，我想把它投到互联网上，让更多人知道朝阳这个美丽的城市，同时也为家乡的发展和宣传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一笔一画点亮城市，一景一物彰显情怀。

0: 更好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助力辽宁全面振兴。
1: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海洋经济、老龄事业发展等工作。
0: 中央媒体看辽宁，瞭望新闻周刊关注辽宁，下功夫优化营商环境。
1: 从治理风沙到沙地生金，
0: 6月15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坚持以文塑旅。
2: 发展处许昆林听取相关工作介绍，看望慰问机关干部，勉励大家坚定文化自信自强，进一步增强大局观执行力，主动学习借鉴，以国际化视野、市场化思维谋划落实工作，用实打实的业绩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随后许昆林培养观众群体，扩大影响力，全力打造辽宁鲁艺集团，进一步叫响文艺辽军品牌，完善选拔培养使用激励机制，加大青年人才培养力度，培育形成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守护好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传承红色基因，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许昆林强调，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构建高效规范的文化市场，深化文娱领域综合治理，下

0: 地理抓好，引资引智，用市场化运作思路培育一批优秀企业。多措并举促进文化消费，加强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整合，深耕东北超等赛事经济，打造融合新场景新业态。许昆林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各部门间的政策协同、资源统筹、工作联动，深化
1: 经济强省。要着力构建一河引领、两伊共进、多区联动、陆海协同的海洋经济发展新格局，加快推进大连现代海洋城市建设，依托黄海、渤海，构筑特色海洋产业集群，打造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现代海洋渔业与扩大开放合作门户优势，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要加快海洋产业特色化、高端化、智慧化、绿色化发展，一体推进种业强基、近海提质、深蓝扩容、精深增值、品牌引领，壮大设计加总装加配套加服务全产业，加快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要加强统筹谋划，注重系统集成，以需求清单为导向，精准匹配政策、资源、服务供给。要深化体系建设，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事项。
2: 2026年第24期瞭望新闻周刊治国理政济世专栏刊发报道，下功夫优化营商环境，关注辽宁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报道说，辽宁狠抓严管，以改革思维破旧立新，以实际行动培育办机制。在政府采购领域，严查采购人歧视性条款、围标、串标等乱象；在医疗领域，紧盯医务人员收受红包回扣、过度诊疗等问题，畅通举报渠道，对顶风违纪者从严处置，并纳入行业信用；在一点一滴修复信用中，升级经营主体预期，提振发展信心。政策上实行融缺办理、分类处置、一事一议，为项目确权补手续提供政策空间。资金上统筹财政存量资金，按节点分级综合体扬帆归航，开业首月客流量达106万人次，销售额近5000万元。以解题思维推动政务服务系统变革，辽宁全面倡导遇到难事想办法、卡在哪里改哪里的问题导向，从让2026年一季度末，辽宁30多名省级领导累计对接企业680余家，全省各市参照执行，484名市级领导同步包联企业超9808家，解决了一批企业反应强烈的融资、用工等急难。
1: 提起复兴张武，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辽宁的沙窝子。作为新中国科学制沙的开启地，70余年来，一代代张武人初心如磐，接续奋斗，在当地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态屏障，植被综合覆盖率已接近8%。
3: 这里是张武县丰田乡王家村，这里的百亩林地里就有100多个药农正在播种黄精，而在张武这样的地块，
4: 本图呢？这一个大约有10种以上的新品种，有的已经作为辽宁省的一个主推品种，这样呢既保护了林，同时呢又增加了林的收益。
1: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可达3800万元。更重要的是，这一模式成功抢占了南方6月至10月的市场空窗期，填补了北方小龙虾规模化养殖空白。
5: 错峰就能上市，这个价格它就会高。老百姓也致富了，把咱当地的生态也
2: 第二现场热力全开，让足球激情融入烟火日常。
0: 酷炫街舞展演、特色非遗市集，将沈阳中街
6: 穿着这个红色的这个助威服在这里一起呐喊，我觉得那个氛围完全不输于在体育场。
0: 在丹东凤城辽阳护城河0419市集，
7: 我和足球的故事开始得很早，7岁踏上草坪的那一刻，足球就成了我生命里
8: 出操训练，对，这是我童年的生活。

0: 2006年，受了一次大伤。
1: 技术服务升级，助力国内车企抢占海外市场。
2: 在今年的北京国际车展上，东软集团发布的全球车载智能出行解决方案受到很多车企的青睐。解决方案把导航、车载 AR、支付、车载生态、车联网及安全，
3: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去进行一个国产替代，帮助中国车厂全面出海。
2: 软件在交付前需要大量测试，传统的测试高度依赖人工，准确率低，周期冗长。东软集团打造 AI 数字员工，大幅提升测试效率。还将重点支持融合人工智能技术的软件产品，抢抓数字机遇，补齐产业短板。本台报道。
4: 从今年年初开始，一场名为《赴宴者》的沉浸式悬疑场，
5: 还原了1928年的皇姑屯爆炸，场地是就是历史原有的现成的这么一个地方。整个这个故事，每一处细节也好，大的框架也好，都是为这个地方量身定制的。
6: 以前咱们看戏剧呢，就像看电影一样，大家都会用句式和高频互动，赴宴者吸引了大量观众反复体验。
7: 我是一共来了大概有30多次，因为它一共有13个角色，然后每个
8: 在东三省的总督府，这个我认为就是这个剧最好的地方，它实景实拍，而且很容易把气氛情绪都给你完全带入进去，因为你身临其境。
9: 5点到下午5点半，而有了这场戏之后，它的开放时间增加了晚上7点半到晚上将近10点多这样一个时间段，那也就是说这一场好戏带来了夜间这个将近3个小时的文旅消费的新场景。那如果说您来沈阳旅游，或者说来到这儿观看一场东北超的足球赛事，
10: 用全市医者担当践行雷锋精神，成为又一位暖心的丁慧市最美大学生。2026年辽宁省暨沈阳市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活动宣传展示全省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实践成效和先进经验做法。现场对42家国
4: 产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11: 再见。
12: 入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
0: 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到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感可及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4: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
5: 等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这边，我们扬州等着我又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从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6: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
3: 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与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型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
1: 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
3: 全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
0: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
1: 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0: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2: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之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吴奇
0: 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
1: 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
3: 化，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
4: 不挤占盲道，用心

0: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古塔区政务服务再提速，企业办事当场办结；
1: 我市召开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首场发布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近日，记者走进古塔区，
2: 刚到大厅就有专人主动上前对接，提前核对材料清单，指导规范填写表单，省去了以往反复咨询来回修改的麻烦。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李颖来到企业专享服务窗口提交材料。与以往不同，此次业务纳入了立等科举，窗口前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和企业办事人员络绎不绝。
3: 我局审批科创新推出为大型企业审批事项立等科举专项服务，针对大型企业业务量大、时效要求高，审批科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对企业高频办理的审批事项，
0: 打造综合最优政策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果。
4: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把政策体系建设摆在营商环境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企业所需、政策所向，全力构建体系完备、协同高效、透明可及、直达快享的统一解读。在数字平台方面，创新打造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实现政策从分散发布走向精准触达、智能匹配、直达快享。在精准施策方面，推行分类施策、一企一策，做到因企施策向政策找企业的根本性转变。平台归集政策，并进行颗粒化拆解，归集企业数据，并刻画全景画像，依托 AI 引擎实现千人千策，设置6大专区实现一站式闭环，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盈利，引入第三方加企业双向评价，以企业真实获得感为唯一标准，将全面对标全省建设综合最优政策环境工作部署，立足锦州临港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布局，紧扣全市产业链发展规划，补齐细分领域专项。
1: 2026年5月4号，兴城火车站候车室内，年近70岁的旅客张守辉突然倒地，面色青紫，心脏并配合 AED 除颤。时间1分1秒过去，汗水浸湿了衣衫，但他始终不停歇，只为抢回生命。经过抢救，老人逐渐恢复心跳和意识。120急救人员赶到后，老人得到了进一步的治疗，而王晨阳却默默起身，悄然学子，同心向善，同担医者使命。
5: 他真的是在践行着救死扶伤这个信念，而且对我的触动很大。他是一个很勇敢、很负责的一个人。
6: 如果是一个人这么做的话，我们可以说是偶然，但是时隔八年再次出现了这种案例，我觉得
1: 接续传递的善举，书写了新时代青年最美的青春答卷。
0: 为大力普及文物保护知识，6月13号，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更续历史根脉、共护文化遗产、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通过多样化沉浸与
4: 传承的重要价值。活动中，该馆工作人员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阐释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核心宗旨，同时展示馆藏珍贵文物复制件，揭秘文物征集、保管、修复、展出的完整流程。
7: 这次活动我收获特别多，我学习到了文物保护的法律知识，也了解到文物征集、保管、修复的不易，聆听红色文物故事，让我感受到革命先辈不怕牺牲的精神。今后我会自觉爱护。
1: 您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贴心的供水服务。

0: 活动中，水星公司联合锦铁街道开展与居民面对面交流座谈，认真倾听诉求，细致记录各类用水问题。活动现场还设置用水知识宣传展板，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宣传资料。
1: 区服务微信群，在集成一线收集用水诉求，解决用水问题，全力打通供水服务最后一公里。
0: 工作人员还主动上门开展免费检修服务，逐一检查居民家中用水设备，排查安全隐患，当场处理各类小型故障，实实在在化解用水
2: 消防安全底线。检查中，民警重点核查消防设施配置、用火、用电、用气管理、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及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等情况。针对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民警督促经营业主厉行厉改，同时讲解消防安全操作规范，
3: 也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 3

0: 球场上，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你。

0: 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3: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比较大啊，
1: 嗯。
0: 然后大家呢，这个降雨过程还要继续持续，至少要到本周三的白天结
1: 没
0: 束
1: 错，
0: 啊，
1: 嗯，
0: 再等一等，体会一下多雨的初夏，来接这个电话。
1: 好的，首先先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张先生吗？
2: 是。
1: 嗯，张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说。
2: 哦，你好，
1: 你
2: 马
1: 好。
2: 腾，你好。
0: 你好。
2: 我呀，在本月的，就是前两天的11号，我往咱那个直播135这个节目上啊，我打过求助电话。
1: 嗯。
2: 就是我呢，是临海市翠岩镇
0: 哦。
2: 上苏沟村月沟屯的一个村民。
1: 嗯。
0: 这情
2: 我
0: 况我
2: 求助
0: 们
2: 啥
0: 知
2: 呢？
0: 道了。
2: 哎，这个涵那个涵管，咱不能说是涵洞，它有涵洞过水，它下的是涵管，叫涵管器。但是呢，我和宝昌通电话之后呢，我认为宝昌这个节目办的力度相当大。这个不管咋地，就是在昨天14号吧，这个上午，咱们上苏村的这支部书记就雇了一台这个钩机，把这个涵管的这头都勾开了，但是勾开还不行，不，他那谁那个书记也说了，这个和钩机那个司机也说，他说你这涵管细呢，白扯，勾完了吧，一长水你还堵。我说不管咋地呀，宝昌给这个节目做完之后，和上树村领导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人确实来了，给这个勾的是挺好，勾的挺深。我说你再深，他说我已经啊，这个给你勾的是这个涵管的外边流水那头呢，就是主河。他说给你勾到主河的平面了。我说你勾的组合平面也白扯，它这管子下的往上太高了。再说它，你多深，你一两水不还是把这淤红了吗？我说但是呢，我就打听打听，这个宝昌，这个我不能成为，因为我80人了，我只能啊成为你一个这个同志吧。不管咋地，这跟我沟通的确实挺认真，但是呢。究竟临海市这个交通局，他有没有啥态度？他这管子，他竟然修不修？为啥我这么问呢？因为昨天早晨吧，14号的早晨，这个咱辽宁省新闻，我听到呢，这个咱辽宁省的省委书记许昆林讲了，在防汛期间要拉网式的，查看。但是我个心思上不用你拉网啊。我现在把那个疫情这个险情的地段，我已经这个举报了哟。他应该那个临海交通局，他应该做出真正的实际那啥呢？所以说呢，我今天又和呢这个宝昌同志呢，就是问一下这个临海这个交通局，他的态度是啥态度？完了也是呢，我再反馈一下呢，不管咋地，这个上苏村的支部书记。在昨天顶着雨儿带着钩机勾开了，但是钩，我认为啊，宝昌这个节目你做的太好了，这个因为你这个节目啊，我是天天听，不管咋地，这个宝昌确实认真的为群众的着想，替群众说话，但是你群众你没有理，那连宝昌也不能替你说话，对不对？因为我也听到几个叙述那个。就行人有的不讲理，但
0: 老
2: 是那
0: 先
2: 个
0: 生，
2: 宝昌，
0: 谢谢您啊，谢谢您，这个80岁的张先生，这老人家啊，表扬我们这个栏目啊的时间远比你今天提出的这个诉求相关的内容还要多，表扬的话就说到这儿
2: 那行，
0: 吧，
2: 但是呢，
0: 替大家做一点事情啊，是
2: 我
0: 我
2: 希望
0: 们
2: 宝
0: 职
2: 昌
0: 责
2: 呢，
0: 所系啊，
2: 你再。费点心，再和这个临海交通局沟通沟通，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商户，整个就昨天呐，钩机
0: 这么着，
2: 来了，
0: 这个老爷子，我问问您，昨天的钩机这个作业面结束之后，这个涵管啊都给疏通开了没有啊？
2: 没开，
0: 没开。
2: 这因为啥呢？不能说这都没开，这个把有 有一个多点，这个能

0: 正是糖水，那个在土里埋着，墙啊高处说那也白石头都是实的了里头，它里头是一个大石头在里头呢。因为这是我咋知道呢？头3年我3年的这个春支部书记吧，带这个
1: 如果好，那过往的这些事儿咱不说了啊，就是一共三根管儿，这个管径呢，上回我记得特别清楚，您说50公分，
0: 对，
1: 这个三
0: 它
1: 根
0: 就
1: 管
0: 是，
1: 并排放在那儿，目前仅仅通了一根管儿，是不是？
0: 一根管，这一根管呢，可能也能藏水，但是详细情况现在没发水呢，看不出来呢。但不管咋说，它那管
1: 你这
0: 有
1: 样啊。
0: 气。
1: 这个事儿啊，这管子那天说了，这个漫水桥有4米长，我想知道它有多
0: 啊，
1: 宽，也就是说这管子有多长。
0: 它这个路面啊是4米，
1: 4米长。
0: 对，这路面宽下4米，
1: 4米宽是吧？
0: 对，
1: 明白了，这个4米宽，那它用钩机也解决不了这个管子里边堵的问题
0: 那不行，那时候那是解决不了，
1: 呀。
0: 现在解决原先那就有一根管啊就藏水，但是它这个。那咱农村吧，就搁那木子到那嘎达管子细，都堵那嘎达，它水流不过去。他要想彻底，必须把那个管撤了。他修一个，因为啥呢？
1: 这个事情呢是这样，至于怎么弄，我们先给它放一边啊。就
0: 对。
1: 是为了这个诉求，我们直播12345的工作团队，给予足够的重视。道理很简单，节目当中我们就讲了，雨季来临，汛期来临，然后呢，更可怕的就是这个山流水，一旦形成这个山洪。留下来的话，今年我们反复在每期节目这个最初啊，都有一段这个当天中午开始，一直延展到夜间的这个天气情况，也反复跟大家讲了，今年从开春以来到现在，雨水频繁，我们认为比每年要密集频繁。那么这么密集频繁的这个降雨啊，形成足够多的降水量了，一旦这个汛期到来之后吧，再有大的降水，比如说像这次降水过程这么长时间，如果呢降水强度比这还要强的话，那么土壤的含水量是没法跟现在比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密集频繁的降水，那个土壤啊已经里边含水量很，就是这个含水量很高了，它蓄养不了太多的水源了。如果形成地表水，然后从山上流下来，这个径流水最后变成山洪的话，再一次，今天上午我们就跟你们临海市崔岩镇党委书记进行沟通了。当时很明确的，我们直接通话的跟这个李书记啊，我说一旦要形成山洪，再次给这个河边上这个涵洞边上住着这几户农家再给人家淹了怎么办？如果一旦有这个牲畜啊，这个牲畜遭灾呀，这还好办一点儿。人如果一旦又出了这个什么事情，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就是一，这个一比二比三都更重要，可以没有后边的事情了，不罗列了，就是第一件事情至关重要，就汛期到来，这件事儿应该尽早去着手去处理一下。因为到目前为止，如果这是咱们第二次沟通这个事儿啊，我们没遗憾的是没有到现场，你也没把现场的照片拍过来，所以这个不了解这个真实的情况。但是呢，翻来覆去的沟通，反复的讲，其中呢还有这个我们熟悉的人在驻村工作，了解了一些情况。那么现在呀，村里边，包括镇里边，共同认为这个路啊是由临海市交通部门来负责管理维护的，
0: 对，
1: 镇
0: 他们。
1: 里甚至村里边无权去改动它、改变它。那么我们的工作团队，我们记者联系了临海交通局，得到的回应呢，截然相反，
0: 我也听说。
1: 说这个路呢就归这个村镇，就归当地自行管理，

0: 那就会让
1: 自
0: 他
1: 行
0: 们
1: 管
0: 更。
1: 理、自行养护，那这个跟，总之就双方说的话，就像那个天津那大麻花似的，拧着劲儿呢。所以我们不知道真实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今天上午，通过跟这个，崔彦镇，跟崔彦镇上的领导啊进行沟通的时候啊，就李书记告诉我们，他以这个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记者了解的情况，和他跟我们说的同样也不一样。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包括这个今天午间之前，午休之前接到一个电话呢，同样来自于临海市交通局这个基层的那个办事部门工作人员打来电话，第二次给我们回应说，这条路养护啊，什么日常那个维护啊，这些事情都由这个村里边来负责的，或者说由这个镇上来负责的，就属地化来管理。但是呢，你们镇的书记跟交通局这个局长进行了沟通，得到的回应就是，这个事情由他们来负责，临海交通局来负责，只是呢，没有列入今年的这个改造维修计划当中。不过呢，现实特事特办的话也来不及了，为什么呢？已进汛期，不好再去做施工。但是呢，这里边呢，你不做那个完整的施工，就是大拆大改大建这样的施工，你就把现在这个涵洞给它疏通了，这是第一要务。至于你说这个什么时候再修一个漫水桥，或者再重新弄一个，把这个水泥管变成这个涵洞，稳固的一劳永逸的，那是以后的事情。交通局方面也回应了。今年呢，汛期结束之后，重新再做考虑，把这儿呢彻底的来给维修。但是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情啊，就是怎么来把这个涵洞给疏通了。就是三个这个输水管，你一定要让它起作用，要不然这个雨水大了，山洪下来了，流不下去，就意味着往旁边溢出来之后，这个农户必然会遭殃的。怎么来
0: 对
1: 解决
0: 呀，
1: 这个问题？
0: 我
1: 然
0: 上
1: 后
0: 次
1: 呢，
0: 我
1: 你们镇上领导给出的回应啊，就是镇工作人员还有这个村干部，轮流在现场值班，发
0: 对
1: 现
0: 呀。
1: 问题，帮助解决问题，这是一种答复。我们替对方给做的这个转述啊，
0: 这个保长，我说句话。这个我奋斗这些年了，和咱这个老百姓啊，真正的像你给我回应这个，没得到这么详细的给做一解释。以前都是汤蒸，你推我，我推你，没有像宝昌今天给我做的这么详细的解答。说关于这个去要求以后修涵洞也好，那个桥洞也好啊，那咱也不能要求他马上就来。对不对？这些年我都挺了，都坚持过来了。下烟这大雨天，老两口家俩小人，那还有尤其还夜间，给敲镐都搁在门口，万一要水带进来呢？所以说呢，我特别感谢这个宝昌这个节目，也感谢宝昌，对于工作
1: 你
0: 认
1: 别
0: 真。
1: 客气，这个事儿别不再说感谢的话了啊。最重要的就是眼下呀，再跟这个村里边说一说，你说不好，我们不好沟通，我们来替你讲啊。就是把这个洞啊，你就拿小火铲，你得给它清理出来，让它过水，保持它
0: 不行
1: 固有
0: 啊！
1: 的功能。
0: 搁小
1: 你
0: 火铲上，
1: 啊，
0: 搁那个大糖杆子，
1: 那
0: 超恐
1: 个，
0: 怖的。
1: 然后啊。那你这80岁的人吧，没法让你那个这么大岁数到那儿猫腰去做这个事儿。你这样啊，老爷子，你要愿意接受我的建议的话，把你的儿子啊、女婿的都给请回来，让他回来。
0: 那行。
1: 把那两家呢，那个村民也让他年富力强的年轻人都让他到这儿来，干点活儿啊。
0: 那都没事儿，但是闺女儿子
1: 你听我说啊。必须让他们回来，动员他们你们把这个子女都给叫回来啊！就12道金牌，你必须给他们喊回来。喊回来呢，家里边那个锹啊，锹比镐。

0: 有用啊，把那个
1: 对呀。
0: 那管子里边必须得用撬，把那个淤泥啊、淤土啊、什么这个树棍儿那个等等吧，乱七八糟你都给它清理出来。这个事儿吧，我告诉你啊，求谁不如求自己，关键时候了，对吧？然后呢，自己先弄出来，这个费点劲，费点劲吧。你看着你眼前那
1: 啊，
0: 水能迅速地通过了，比啥不好啊，对不？
1: 老张，这个安徽这个话呀，我特别感谢你。
0: 行，然
1: 因
0: 后，
1: 为啥呢？再说吧，就说现在咱村里的，通过昨天这个支部书记已经做到位了。那确实是给那沟的停了深，给那啥，我说那
0: 据
1: 沟
0: 讲，
1: 又深都白
0: 今
1: 填。
0: 天早晨我们第一个电话呀，对方这样讲的，说你们那个村书记啊，他因为今年年初啊提成选举的时候刚到任。不了解一些这个基层的整体情况啊，不太了解，或者说细微之处不了解呢。但是他有一个态度，他说这个事儿吧，你弄来弄去，这个谁管谁不管呢？弄起来没完，专注于这个。他说呢，不行，我自己呀、去找钩机，我拿钱，我们把这个地方先给他挑开，把那沟挑开。但是这么一来还不行，顾及到还有这个交通部门。所以这事儿吧，就是弄来弄去，你知道这球在空中飞。我们希望谁也别推，谁也别踢，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1: 这个新
0: 今
1: 三爷
0: 天
1: 这个
0: 我们
1: 主
0: 所
1: 意
0: 做的
1: 啊，
0: 事情就是这个。所以呢，
1: 确
0: 这
1: 实
0: 事儿
1: 做的应该是挺到位。
0: 你别表扬了啊，老爷子，你听我跟你说，接下来该你做点事儿了啊。你
1: 行。
0: 拿个没有锣，你拿盆，反正你就是把那两家也都给敲醒了，喊过来，然后你们。商量商量，赶紧把子女急着
1: 这
0: 叫
1: 个
0: 回来，把那
1: 都
0: 个
1: 相互润的，都
0: 好了，
1: 互相照应的。
0: 你听我说啊，就是把那个什么那个两根剩下那两根管啊，赶紧给它清出来。你哪怕弄出一根那个管给疏通好了，你心里也落地这个1/3了。你三根管
1: 对对
0: 都
1: 对，
0: 给它清淤都完事儿了，你彻底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啊。赶
1: 行
0: 快
1: 行，
0: 做，要不今天和明天还有这预告中的中到大雨啊！
1: 是，
0: 好嘞，
1: 我
0: 这事儿呢，我们就不多讲了，赶快去做吧，好吧？
1: 好，这个不错，谢谢老张啊，
0: 平安度过，然后接下来还有更大的汛期在后边呢，啊！
1: 对对，
0: 好嘞，好，再见，哎呀，就是
2: 好的。
0: 什么时候能把这个管线淤堵的管线呢？就是那三根管。彻底清好了、清理好了之后呢，哎，这心里啊才算真正的落地了。你要不然你说就像这样的连天雨，如果雨强比这还要大呢，那怎么办？对不？
2: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

0: 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1: 陪伴老人，
2: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3: 爸，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3: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4: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王先生吗？
1: 你好。
0: 哎，王先生，
1: 对，我是谢先生，
0: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说。
1: 我在三月25号吧，我在咱电视台反映下太和区新民街道孙杨二村我妻子王莹土地的问题。当时土地村上收回去了，完事动迁款什么也没得到，反映这个问题了。
2: 这个事情，
1: 上月不是6月12号，就是上星期五，太和区信访局，他那个下属新民街道办主任张坚给我打电话，预约在下午4点去太和区信访局，他们的局长和副局长还有一个区领导吧，我们在他那个信访局会议室约谈你家土地的问题。他了解一下详细过程，看一些手续，他纳闷儿，为啥15年这问题没给解决？后来他那个，我把这详细情况都跟他说了，完他那个局长说呀，你这问题，当时动迁款19.5万。是村民谁都知道，包括当时的就现在的村委会干部也都知道，当时2011年动迁时补偿款一口人是19.5万，但没有书面材料，书面材没有政策支持。但你这地的事儿，地去哪儿去了？我说地呀、叫村上收回去了。他说地现在还在不在？我地块还在，但是被后边的一个安徽阜阳的一个外地人他给占着呢。他是养垃圾猪堆废品了。他说他是孙杨二村村民吗？我说不是。我说他那儿那是都要顺阳湾的机动地，他穿个大院儿。当时因为我们动迁款那个时没给我们兑现，我那晚想法，我看我们的地还在不在，我去一趟，我找了姓顾的，姓顾的老这那安徽人说，你那个不动迁走了吗？这地归我了，村上给我了，

0: 咱们俩得发生争执。
1: 好，今天呢，您向直播一二三四五反映什么问题呢？
0: 我就反馈一下，这3月25号，我诉求这事儿，上星期五，
1: 对，就是这个信访部门，你们见
0: 进
1: 了
0: 展
1: 面，
0: 了，
1: 哎，
0: 哎，
1: 见面之后
0: 哎，
1: 呢，嗯。
0: 完他那个会儿上吧，他那个局长指示那个新民街道办的主任张坚，在一个月之内，这是6月12号开始，你全权处理王景土地的事儿。是给人空挂走好，还是人把地给人退回来好？他说：“你到7月12号给人一个书面材料。
1: 您今天呢，就是把这个消息呀，告诉我们，是这样吗？
0: 对，我反馈给咱那个电视台和保障老师。
1: 那么就静待下文，看一看呢，这个泰克区信访部门怎么来督办这件事情，对吧？那么等一等，因为进入信访程序了，他们给你这个。发放这个受理通知书了吧？已经啊。
0: 他那个4月17号就给我了，给我当时咱那不是睡觉最要这个补偿款的问题吗？
1: 这个事儿啊，
0: 也这。
1: 信访一定程度上讲，信访啊，比诉讼效果还会好一些。这是在某种情况下说的啊。就是有界定的，因为这个信访部门呢，可以多次围绕这个事情进行这个有目的性的沟通，甚至说敦促对方来做出必须的回应，然后加以解决。对于您的这个信访要求啊，其实呢，你可以把它想得更乐观一些，简单的讲就是这样。但是呢，积累的年代太久了，看看吧。这个事儿啊，既然已经人家做出这个明确的部署了，那么就再等一等，7月12号之前，对吧？
0: 对，
1: 哎，
0: 完他
1: 等
0: 那
1: 一等。
0: 个局长那会儿上，他说了，当时您的经办人就是经手你这个主
1: 其他的我
0: 要
1: 们都不说了，这些事儿你说多了，别再那个给人泄露什么。信访只要是已经进入这个状态了，受理这个您的诉求了，那么你就交给人家，之后再等上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到，啊，在这期间呢，好好照顾好妻子。你一说到这儿，我记忆犹新，就妻子呢重病在身，好好照顾她，争取让她这个得到一个乐观的这个结局啊。
0: 好，
1: 就这样，我们不多说了，好不好？哎，
0: 谢谢宝成老师，哎，
1: 好，再会。哎呀，是一件困扰人家相当长一段时间。刚才说了15年嘛，非常不容易。就是这个地，孙家湾这个拆迁了，然后城市外围在扩大，然后呢，把人家那个地啊征用过来了，于是呢，给他妻子啊，在女儿河。南岸呢，北岸的那个地方，就是给了一块地，这里边有一些情况，然后什么空挂什么，咱们也搞不清楚。总之，得到的该得到的补偿款没有得到，这是对农户来说是，对城里人也是不小的一大笔资金。所以呢，为了这个事情，夫妻俩计较一下很正常。好在这信访部门已经受理了啊，我们该。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

0: 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请问是吕女士吗？
1: 哎，我是余集镇松台村的，我都82了。
2: 八十二也是女士。
1: 我这是老年手机，还没有微信，还有那个显示。
0: 好的好的啊，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说。
1: 我在这是啊，这个同年呢9月份呢30号，我和这个89123456我求助来的，我说说我的情况。我的弟弟呀。那个补偿户口时候吧，和我弟弟是，我们俩操到个，我是45年生人，完了和我们那我们姐俩吧相差2岁，他属猪的，我属鸡的，完了我是13岁就没有母亲，我底下呀是4个俩兄弟俩妹妹，现在吧只剩下大兄弟没了。完了，剩个二兄弟没，剩个妹老妹子在一镇，咱这一级派出所吧，把这些个的和我的一个同龄的、和我同学的、和村里的，把这些事儿都是挑这个问这些事儿都报上去了，就是始终一问那个，把我的户口本还欠在派出所呢。我是做过大手术的人，做这结肠癌的手术，老太太。现在老爷爷没了，剩我自己一个还在啥。我就求助咱医院帮我这个，帮忙把这个年龄改过，不是有老年今天补那啥嘛，福利呀，一个月给30块钱补助嘛。我是也没有保险，我做手术也花不少钱，现在还吃这个，还吃药呢，就是大便始终不畅通，天天吃药。现在我就求助咱这就接待我这个孩子叫啥名我始终不知道，我要有微信我也赶紧，单位在哪儿我都可以到那嘎去找这小孩，对我可太关心了，来了好次电话。头年那个是我是9月30号求助的，放着假放8天，放8天到10月的你这个9号吧上班，这完就给我回去电话。我不知道这孩子究竟叫啥名姓啥。
2: 这孩子已经不是孩子了，是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非常好的记者，他姓冯，叫冯博。
1: 完我始终这派出所啥都啥证件也都说了，年龄差多少我都他报上，就始终说是没给往下批。
2: 好，这个事儿啊，您这么一说呀，我们都记忆犹新呢。实际这个事儿啊，都成为我们部门工作呀，这个我们内部敦促督办的一个这个其中一个重要的一项诉求，就是我们在内部说这个姐姐反比弟弟小，大家都知道您这情况
1: 啊。是的。
2: 由于这个户口啊，当年这个手写嘛，那个时候就那么草率的写上了，然后呢，其实啊，我。

0: 我们在想啊，包括我们内部交流的时候，都说了，如果没有这个高龄老人的这笔津贴，可能你这老太太也不会张罗找这个事儿，就那么地儿了，对吧？结果呢，由于国家有这个好的政策，给这个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每月都给这一笔钱，这个津贴。
1: 给多给30块钱。
0: 你要90岁以上还多给，100岁以上更多
1: 哎
0: 给了。
1: 呀，还
0: 所以呢，就是这老太太着急了，着急。但是吧，现在我们不知道什么情况啊。你这个事儿，我们记者呀，刚才说这个，这好记者冯博啊，多次给您沟通，跟当地的派出所，到目前为止，并不让人满意。这里
1: 你
0: 面
1: 说
0: 什么
1: 你说
0: 原
1: 啥
0: 因，
1: 了？
0: 节目当中我们先不说。但是呢，事实上的情况就是还没有满意，让我们也不满意，让这个诉求人这82岁的老太太也跟着着急。其实当时这个辽宁省公安厅在省内，作为这个政府部门，是首先做出承诺的，用于在这个营商环境、在社会风气进化这方面，最初第一个向社会做出承诺的，其中就包括这样的内容啊，提高办事效率啊，增强群众的满意度啊，我们在这儿啊就希望基层的这个工作人员迅速的把这事情给处理，能办你就痛快办，不能办跟人说明原因就完了。既
1: 是
0: 然
1: 啊，
0: 这个外调也搞了，到这个村里边去跟这个邻居们呢、啊，跟村民呢、啊，跟村委会啊都做了相关的调查了解了，那么对上你就申报，这个程序也不应该。去年9月份到现在呀，
1: 是啊，年年都在，你说头年的十
0: 九
1: 月
0: 个
1: 份
0: 月
1: 开
0: 的
1: 始，
0: 时间，你说还不足以处理好这一件事情吗？所以
1: 是
0: 希
1: 啊。
0: 望赶快呀，能够把这事儿处理了啊，给人家一个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说啊，嘎嘣脆，你就是能，该办的就给办，能办的也给办，不能办的跟人说明原因就完了。你让这老太太到处等，那到处找。实际人家还真没到处找，但是着急呀、啊，我们也跟着着急，着急有什么办法呀？这媒体他又没有那个户籍专用章，所以呢，还得请当地临海市，公安局虞姬镇派出所啊，抓紧时间把这事儿给落实，然后看一看什么情况，哪个地方遇到政策阻碍，告诉人家，又如果没有的话，顺畅的。把这事儿就给办了吧，再等一等啊，老人
1: 哎呀，
0: 家再
1: 他
0: 等
1: 就
0: 等
1: 把我
0: 啊。
1: 这个。
0: 还有一点我给你更正一下啊，不能说派出所骗你身份那个户口本啊，这说不妥不
1: 是，那
0: 对，
1: 我不，那不可能。
0: 你个
1: 派出
0: 不
1: 所
0: 可
1: 先
0: 能
1: 来
0: 的，你
1: 好
0: 还
1: 事，
0: 不可能你就不能说这个啊，
1: 那
0: 人
1: 派出
0: 不，
1: 所来好事，所长也亲自来2、3趟。
0: 哎，不能人家怎么能
1: 哎，
0: 骗
1: 那我是
0: 你
1: 没
0: 那
1: 有
0: 什么
1: 对
0: 呢？
1: 哪个没有意见，关于我也没文化，我13岁就没有母亲了，母亲临终时就
0: 好，
1: 哽咽。
0: 不说那些过往了，然后啊，再等上一等啊，我们帮助您再敦促一下，看看对方是不是哪个环节忙于其他的事情啊，
1: 那我问你一下，你是不是咱这电视台呀和这个和我个求助那小孩是不是你是一个单位呀？
0: 如果是两个单位，他能到我们这儿吗？我
1: 两
0: 们
1: 个
0: 是一
1: 单
0: 个
1: 位
0: 单
1: 是，
0: 位，
1: 我要是那小孩我就我就事儿没给我办好办成，我也得感谢这孩，我是不会写那啥，离得远我也没微信，我要写保不感谢这孩子，对我太那啥了，我都不好意思给这孩子打电话叫求助了。
0: 咋办？这孩子可好了，这是我们的冯记者啊，
1: 是
0: 非常
1: 啊，
0: 有耐心法的，
1: 就是我，他我呀，办成办不成，我也感谢咱这电台，感谢这孩子对我的太那啥了，用心了。哎，
0: 那
1: 再一
0: 个，
1: 个，你如果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始终叫啥名我都不知道，他没告诉我。
0: 我告诉
1: 我
0: 您，
1: 这
0: 我
1: 个
0: 知
1: 孩
0: 道，
1: 子，哎，我
0: 啊，
1: 得投
0: 老人
1: 诉。
0: 家，你这么着，这个事儿办妥了之后的。完了，您再那个拿一筐梨来感谢他啊。
1: 哎，对，我真的感谢咱这个节目。我就是听匣子说的，说帮那啥老百姓办事
0: 好了，
1: 比那啥。
0: 好，不多说了，这个事儿啊，再等一等，等一等，
1: 那
0: 我
1: 我，
0: 们看一看这个派出所
1: 对，他就尤其我这好成不成，我也要感谢这孩子，感谢咱这单位，我太感谢您了。
0: 好，以后啊，有什么事情。处理不了的，然后还打我们电话啊。 我们还帮助您。
1: 我打电话是我这没有往别处，我都不会。
0: 好了，我们不多说了，这个话再多说吧，完了人家就影响节目质量了，不好听了该。啊，嗯，咱们还给大家解决一点正儿八经的问题，不多说了啊。好嘞，
1: 那好
0: 了，老太太再见。
1: 谢谢啊，
0: 好嘞，哎，好，嗯，
1: 太谢谢了，
0: 嗯。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
0: 吴先生？
2: 吴先生吗？
3: 啊，对。
0: 嗯，
2: 吴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3: 这个事儿吧，就是我是女儿里去四号楼的，不咋去。
2: 嗯。
3: 前一阶段吧，不是因为他这个装修嘛，他把主干墙啊，他给干到将近多一半。
0: 承重。
3: 完了，我们这几家 吧发现以后吧。就找了社区，找了国家级住建委，还有城管，完了都来人了。来人了，当天呢，他那个住建委的来个人，还去那个社区的书记上我们二楼看个结构。完了，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事儿吧，得通过省里来技术鉴定，给我们打个报告。完了吧。是能住和不能住这个意思，结果呢就停着呢，我20天了吧，他自个昨天又私自干了，又把那个防护墙那主墙那个梁又都给着了。完了我们几个家，我们这都是七都是人了，我们这几家都下来看了，又给社区书记找来了，找了以后呢又就这就停了，停了我们就希望就是这个官方吧，就是找这个监督部门，他能自个私自干吗？他已经给下那个就是技术那个图纸了，但他也没按图纸干，他就想把原先做那个船给蒙上，完就过关了。现在这人都不敢在这住啊，这几家一共4家楼上，就这个问题，希望你们就是呼吁有关部门尽快能监督他们怎么做，像我们老百姓也不知道，现在那个主梁。那个承重墙打通一多半了，他自个就搁个槽杆那横着了，那玩意也不行，这玩意我说这个就
0: 这个上一次啊，我们大概是5月21号那天接到了你们楼上其中一户啊这个李先生的这个诉求电话，反映这个事儿，并且呢给我们拍来了这个现场的有视频有照片。得到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们迅速就联系了相关的部门，这里边包括您说的，那不叫古塔区，那叫住建局，不是住建委啊。
3: 啊，住建局。
0: 联系了住建局，联系过古塔区的城管部门，也包括所在的这个，那是这个，就是您那个女儿里所在的这个社区，
3: 对，
0: 社区的书记，
3: 嗯，
0: 好像姓杨，是不是？
3: 姓刘，
0: 姓刘啊，我们在一起都节目当中都进行过充分的沟通，了解到了这个现场的情况，并且呢也知道相关部门给出了他们的这个执法意见，那么就是委托在沈阳委托这个第三方这个公司啊，专业的检测公司到这儿来呢，到现场做出针对现场的情况做检测，给出这个评估报告，然后针对这个报告下一步指导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给他这个拆掉的承重墙如何来给他恢复，或者说怎么的施工才能不至于让楼上的墙防倒屋塌，预制板都掉脱落下来。因为第一次啊，这个那个李先生讲说这楼都40多年的时间了，
3: 40多年了，
0: 哎，老式住宅呢，他完全这个上回。我们还为这个事儿特意邀请来一位这个建筑监理工程师，对方从专业角度说得很明确，就是你用上了工字钢也不足以解决承重墙被推倒后对这个房屋这个结构质量带来的这个损害危险，所以说风险依然存在着，哪怕哎，如果呢刚才像您说的似的，昨天这个一楼的这个业主啊，安排这个施工人员，如果再一次
3: 施工又没有监理，我看上他那个，
0: 然后呢，把这个甚至把这个工字钢都给拆掉了，这就意味着无限把风险放大。
3: 对呀，他就想把糊弄过去，抹上，抹完以后完就拿着报告，就是通过检测。

0: 也没人监督这事儿，这可不是小事儿啊！这楼说蹭的，说裂就裂，因为他打通了一多半儿这个承重墙，你要是打三分之一都无所谓，他都是预制板的，那要蹭下来都多危险！再有前边门脸那个桌，他给掏好个大窟窿，我说多危险那楼
1: 哎，
0: 都，
1: 就
0: 就这个
1: 是
0: 事
1: 这
0: 儿。
1: 个，一切出于想当然，胆大妄为，胡乱
0: 是，
1: 来，
0: 我就
1: 然
0: 说
1: 后
0: 这
1: 呢，
0: 事儿，就
1: 造
0: 您
1: 成的
0: 这
1: 这个风险极大。我们
0: 不
1: 上
0: 能，
1: 一
0: 这太危险了。
1: 次，上一次啊，这个具体的应对办法呀，我们在节目当中都讲给那个诉求人李先生了。希望您呢，回头啊，跟那个李先生进行沟通啊。
0: 我跟他沟
1: 然
0: 通
1: 后呢，
0: 了，但我说
1: 我，
0: 啥意思呢？他哪能就是管我们这几家都下去了，完后边社区找叫他停了。现在你施工行，你方案也给他了，
1: 你们可以
0: 但是
1: 这
0: 他
1: 样
0: 不按方案
1: 啊，吴
0: 走
1: 先
0: 啊，
1: 生，
0: 人
1: 你
0: 家
1: 们可
0: 告
1: 以
0: 诉你
1: 这
0: 什
1: 样
0: 么多
1: 啊，
0: 少钢，多少又是多少槽钢，他根本就没按那作业，他也没定高钢，还过去搁那塞那旧槽钢往那塞着呢，他就
1: 采取诉讼的办法，
0: 现在就害怕不是吗？现在就害怕咋整的？
1: 听我说，第一，由法院呢强制对方停工，在此期间呢，法院委托法院呢，你们提出申请，由法院委托这个专业的检测，
0: 一半儿多，将近三分之二，全
1: 就
0: 打通
1: 针
0: 了，顶
1: 对
0: 上
1: 这
0: 楼一
1: 些
0: 只
1: 情况，
0: 板儿，
1: 刚
0: 那
1: 才我
0: 多
1: 给
0: 危
1: 你
0: 险
1: 提了那个建议，你希望您好好的这个。听一下，然后呢，最好能接受啊，这是现阶段最好的办法。
0: 你说吧。
1: 都告诉你了，还说啥呀？委托这个具备资质等级的专业检测公司。
0: 那意思就我们这几家找法院去，我也不太懂这玩意儿。
1: 对的，你们联名提起诉讼。
0: 联名技术诉讼，
1: 哎，
0: 行。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们涉及到这个。应变应诉，咱们眼下就像今天这个第一个这个诉求一样，解决眼前最棘手的问题，别再等了，你这个就赶快动起来，动起来，你们迅速就
0: 我
1: 是。
0: 们不是在等，现在他，你现在说不上是谁干，他就私自敢干。
1: 那么好，你们就集体联名，起诉对方，通过法院以这个法律的角度，让对方必须停下来。然后呢，依法维权啊，这事儿很重要。
0: 挺重要，他不
1: 哎，
0: 出事儿，好像大伙都不当回
1: 不，
0: 事儿。
1: 你就
0: 这
1: 别
0: 一旦
1: 接着
0: 出事
1: 说
0: 儿，
1: 了，
0: 大
1: 我
0: 了。
1: 是跟你讲这事儿很重要，实话了，你就赶快去行动啊！你们几家商量商量，好不好？哎，好嘞，
0: 感谢了，感谢
1: 别
0: 你了，
1: 客气，
0: 好
1: 好，
0: 嘞，
1: 哎，
0: 好嘞。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
2: 接电话8912345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
1: 在这儿啊。说一个这样的诉求啊，市民潘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他咨询一下，退休人员涨工资有没有年限的区别？我们理解啊。
2: 那么，针对潘先生这个问题呢，我们咨询了锦州市的人社局，他们的回应是：根据2025年辽宁省人社厅和辽宁省财政厅共同颁发的4号文件显示，退休含退职人员符合规定的缴费年限，15年以下的每人每月增加9元。
1: 正在办理手续中，这是正在退休的，或者说即将退休。总之，处在这个。节骨眼上，那怎么办呢？自己当然会关注一下自己这个眼前的这个利益嘛。那么，您呢，一可以打电话，委托无条件的，所以呢，自己都能查，这里边不涉密的，这是需要大家了解的。所以您到这个政府网站上一点击就可以了，都能查到。锦州市人民政府网站上面下边有链接啊，就是找到这个人社局。或者你自己找一找人社局的网站都能查到，这是锦州市不想找或者找不到的时候。

0: 把电话打回来，我们帮助您。
1: 嗯，好的。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钞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地开工。唐总您好，我们了解到呢，临时高固费综合利用项目一直是这个行业的一大难题。那么我们辽宁师可峰在攻克这一难题上的核心技术是什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我们采用资源化分解加无害化处理加综合利用的一体化技术路线，通过这套核心技术，将临时高转化为硫酸、建材等高附加值产品，真正实现固费变废为宝，有效破解行业固费处理痛点。
0: 滕总，这个项目我投入使用之后会带来哪些变化呢？
1: 这个因为咱们是磷辅肥企业，在生产磷辅肥的过程中呢，就会产生磷脂高。磷脂高呢，咱们就是集团呢下大决心在加大在这个辽宁北漂的这个投资。这个投资呢，去年呢我们呢有一个40亿的硫磷铁钙的一个项目，这个金峰的项目就是硫磷铁钙的一个下游的项目，就是为了解决辽宁师可峰每年产生的50万吨到70万吨固废，而这个做的这么一个项目。一期工程呢将处理50万吨这个磷脂高固废，能把我现有的这个产生的每年的固废能消吃干大净，能形成一个产业链的闭环。产生的这个固废呢，用于这个金峰的阿尔法高强石膏的生产。我们这个项目呢，这个也解决了行业的一个世界级的一个难题，使这个临时高固废变废为宝，在咱们辽宁呢也是开创了一个先例。
0: 我现在是在辽宁师可峰化肥生产厂区，放眼望去，各条生产线都在高速运转，工人们也是各司其职，一袋袋优质的化肥源源不断地在这里下线、装车、外运。
2: 深耕辽西地区十余载，辽宁师可峰始终坚守服务农业初心，与地方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共生共荣。2026年，企业在全力冲刺24亿元产值目标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随着后续重点项目落地投产，预计将新增1600个就业岗位，且全部优先录用本地劳动力，切实带动当地稳就业、促增收。
3: 我就是本地人，我在辽宁师可峰已经工作5年了。现在企业发展势头越来越好，企业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稳定的工作岗位，同时呢收入也每年都在提升，我们干活越干越有劲儿。
2: 立足当下生产保供，着眼长远产业布局，辽宁师可峰牢牢锚定绿色低碳循环高效的发展方向，精心谋划15-5发展蓝图，计划总投资超40亿元，倾力打造东北地区首个产业链完整、生态闭环的绿色磷化工产业集群。
4: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强化临时高固废综合利用，加快建设临时高无害化处理项目，构建完善的硫磷铁钙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实现资源高效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推进，全面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当地经济转型升级、传统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东北地区磷化工行业绿色发展新标杆。
5: 近日，葫芦岛新城市2026年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正式启动，首轮1亿尾中国对虾幼苗陆续投放入海，全年近海渔业资源修复工作全面铺开。
6: 为从源头保障放流质量，现场严格执行抽样验收规范，工作人员对放流海域实地测量水温、海水盐度，同时随机取样称重，精准核定苗种规格、数量与健康状况，水体苗种各项指标全部达标后实施投放。在今后一段时间，新城市还将分批次投放芽萍、蛇塔等本土优质鱼种，持续优化近海生态环境。
7: 市海洋与渔业局将高质量推进全年增值放流的各项工作，严把苗种质量、规范作业流程，强化后期管控，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守护好新城蓝色海洋生态家底。
6: 近年来，葫芦岛新城市持续加大海洋生态修复投入，常态化、科学化增值养护，补齐近海渔业资源，完善生物链，丰富生物多样性，不断优化近海生态。同时依托优质苗种投放，恢复天然渔产，带动沿海渔民增收，助力传统渔业绿色转型。
5: 地下商场空间密闭，人流集中，通道错综复杂，是群众日常消费休闲的重要场所，也是消防安全防控的重点难点。近日，记者跟随锦州市古塔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走进锦州第一大道地下商业街， 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

0: 直击隐患整治全过程，守护市民购物安全。
1: 在排查现场，消防执法人员采取逐铺过筛、逐项检查的方式，重点对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器材、应急照明、商铺用电用火情况进行细致检查。记者发现，有商户为了方便经营，存在货物堆放栈道、杂物堆积等问题。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在密闭地下空间都可能成为极大的安全风险。
2: 现在很多市民到地下商场购物，就说您作为消防的专业人士，能不能给大家提醒一下，大家购物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3: 像咱们这个所在的位置就是一个地下商场，对于顾客来说，应该注意的上地下商场进行消费时、购物时，一个注意到主要关键就是一点，注意疏散逃生，因为灭火救援是本身业主或者是商场管理者进行的，发生较大火灾之后由我们消防救援人员扑救，初级火灾由业者和经营者进行扑救。对于顾客来说，主要记住一点就行，注意疏散逃生，一旦发现有火灾发生或安全事故发生时，一定要按照灯光疏散值标灯和安全出口疏散值标灯进行疏散逃生就可以了。
1: 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消防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商户规整线路，清理通道杂物，对能够立即整改的隐患全部当场清零。对于巡查记录不完善、器材维护不到位等管理类问题，工作人员现场督促商场管理方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时限，做到隐患不遗留、问题不反弹。
2: 夏季咱们的地下商场呢，就是客流量也比较大，咱们对于这个经营业主呢有哪些提示呢？
3: 对于经营业主，首先要做到几点啊。第一，首先要对他周边的至少他经营这块空间的地形、疏散有道还有消防设施非常熟悉啊，第一点。而且简单的消防设施他会操作，比如说灭火器材、灭火器啊，因为这个扑救初级火灾是经营业主和商场管理人员应该做的事儿。第二就是啥呢？一旦发生火灾事故，经营业主会引导他周边的消费者进行逃生，因为毕竟消费者对周边的环境熟悉程度没有经营业主熟悉，所以这个法律规定经营业主负有引导群众疏散逃生的法律职责。
1: 安全无小事，民生大于天。通过此次现场排查整改，有效清除了地下商圈多处潜在风险。下一步，古塔消防救援局将持续加大人员密集场所常态化巡查力度，常态化除隐患防风险，用扎实的监管力度守护市民购物出行的平安与安心。
0: 为进一步提升盘锦市公共服务水平，满足广大市民日益增长的信息文化需求，中国广电辽宁公司兴隆台营业厅近日迎来全面扩容升级。此次升级不仅在硬件设施方面进行了完善，更推出了一系列贴心周到的服务与利民活动，让广电服务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4: 在网点布局方面，新营业厅选址充分考虑了市民的生活圈与交通便利性，有效缩短了群众的办事距离。同时，各营业厅内部进行了适老化与无障碍改造，增设了爱心专席与便民休息区，为老年人及特殊群体提供一对一的帮办代办服务，确保每一位市民都能享受到便捷温暖的业务办理体验。
5: 精品盒更换，免费更换挺好，对老年人来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老人眼睛花，都瞅着摁老半天，摁这个台摁那台都摁不上，这回语音说话直接说直接出台，太好了。
4: 据了解，盘锦广电全新升级推出的 AI 超高清机顶盒，不仅提供 4K 超高清沉浸式视听体验，更拓展生活便民、少儿教育、创意创作、影音娱乐等多元大屏应用，可满足在线生活服务、儿童绘本创作、音乐制作等场景需求，真正实现大屏生态从被动观看到主动智享的跨越式升级。与此同时，营业厅还主动为近听的老年用户讲解数字业务知识和防诈骗知识，帮助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鸿沟，提升安全防范意识。从单一业务办理

0: 里到综合惠民阵地，盘锦市广电营业厅的扩容升级，不仅是硬件设施的完善，更是服务理念的升华。未来，盘锦广电将继续秉持人民广电为人民的初心，以更密集的网点、更优质的服务、更丰富的活动，为全市人民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
1: 中国广电盘锦公司借助营业厅新址搬迁契机，提升便民服务质量，同步落地多重惠民举措，全面推出 AI 超高清插入式机顶盒，升级用户体验，强化广电文化惠民，依托全新服务，坐实惠民举措，回馈广大用户。
2: 日前，辽宁排山楼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2026年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汉工技能竞赛暨复兴总工会送技能到企业活动成功举办。
3: 来自该公司客车间的37名汉工同台比拼，以精湛技艺展现新时代产业工人风采。竞赛紧密贴合矿山设备维修实际需求，设置理论知识考试与实操技能比拼两大环节。实操现场湖光闪烁，焊花飞溅，选手们围绕板对接平焊、单面焊、双面成型等核心工艺展开激烈角逐。裁判组严格依据安全规范执行、焊缝成型质量、操作完成效率三大维度，对选手的综合能力进行全方位考核，确保赛出水平，选出尖兵。活动特别将技能竞赛与技术培训相结合，邀请全国劳动模范复兴金浩空压机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焊工班班长徐长山担任裁判，并对参赛选手进行技术指导培训，将先进的技术理念、规范的工艺标准和实用的操作技巧直接送到生产岗位，有效打通了技术传承的最后一公里，受到职工热烈欢迎。通过以赛促学、以技赋能，不仅有效激发了广大职工钻研技术、提升技能的内生动力，更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深植于生产一线，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与技术保障。
2: 在葫芦岛市南票区暖池塘镇北边村，有一种喝着天然暖泉水长大的精品黄瓜。这里采用一年一茬土地休养的种植模式，让黄瓜口感清脆，瓜香浓郁。如今，这些黄瓜不仅走俏市场，更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
4: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暖池塘镇北边村的黄瓜种植大棚，放眼望去，整个大棚内绿意盎然，藤蔓上挂满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丰收的气息扑面而来。
5: 据了解，葫芦岛市南票区北边黄瓜具有独特的种植优势与专业的培育模式，采用一年一茬精品种植模式，每年十月集中栽苗，次年六七月完成采收。采收结束后，土地不再重复种植，全程开展整地养护、土壤改良工作，让土壤充分休养蓄力，从源头保障黄瓜品质。同时，使用富含十多种有益矿物质的天然暖泉水灌溉，孕育出的黄瓜清脆爽口，瓜香浓郁。近年来，过硬的品质让北边黄瓜口碑出圈，市场走俏，产销体系稳定成熟。小小黄瓜产业不仅有效盘活了本地农业资源，还带动村民就近参与种植管护、采摘分拣等工作，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以特色精品农业赋能乡村振兴，铺就群众致富坦途。
6: 我们北边村不但有那个特色产品北边黄瓜，而且我们北边村有个暖船，就是俗称也是珍珠船，历史也有七八十年了，而且冬天这个冬天到夏天的水温都在十六度以上，冬天不结冰，水质呢矿物质就达到十九种多，而且我们北山还有恐龙化化石的遗址，江西我们在继续发展我们的特色的农产品，而且也发展我们北边那个特色的环境，促进那个乡村旅游，来振兴乡村。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了解有关鱼类的稀奇知识。在海洋中，经常能看到大量的鱼群集结，它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在对话萌宠中，苏塞克斯郡警方拥有一支特殊的警队，一只黑尾鹿和一只大丹狗成为了好朋友。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灵皮犬究竟是靠着什么优势成为了犬类当中跑得最快的狗？奇趣大自然。

稍后为您揭晓。它们是最常见的动物，活跃于地球三分之二的区域，畅游于几乎所有水体。鱼，简单定义，就是一群分布地域极广的泉水生动物，共有33000多种。它们也是现存脊椎动物中最大的类群，可分为无颌类、软骨鱼类和硬骨鱼类。从体型看，最大的是鲸鲨，体长超过14米，最小的是窝虾虎鱼，长度不足1.3厘米。它们的食谱种类众多，从藻类、海草到其他鱼类、甲壳类，它们成员众多，家族体系庞大，社会结构精密。大多数鱼类具有集群性，它们出于某种目的结成规模较大的群体，成员之间不一定存在血缘关系。最著名的集群鱼类包括金枪鱼、飞鱼、提鱼、底鲷、青鱼和狗鱼。有的鱼群只是暂时的松散的集群现象，有的鱼高度一致，成员的种类大小相同，就连彼此的距离也相等，它们保持复杂的队形，配合默契。有1/4的鱼类终生集群，另有15000种鱼只在特定的时候集群，超大群体。这是动物界最壮观的景象，能与之媲美的恐怕只有非洲角马群大迁徙。鱼类之所以如此大规模的聚集，是因为它们也有季节性迁徙。胡礁周围的珊瑚礁鱼类，鱼类集群有许多好处，例如可以提高鱼在水中的运动效率，因为互相协助完成动作，可以保持更多的热量。鱼类的体温基本上取决于周围的水，这是因为鱼群复杂而多变的形态会把鲨鱼和其他大型捕食性鱼类搞得晕头转向，而群体成员相同的外表更是会扰乱捕食者的视觉和电感系统，从而让捕食者很难对某一个具体目标下手。鱼群从捕食者的角度看到的是一个庞然大物，而非一群小动物。群鱼还会用各种动作规避，在敌人直冲过来时快速游动散开，或组成诱饵球，及小骨鱼群组成一个临时性救体，让少意愿恐惧和进攻。肢体语言包括快速的交替运动、颤触以及简单的游泳动作，这种自我协调源自本能，而不是后天习得。集群鱼类有着特化的反应系统，主要通过视觉刺激来激活，这让鱼群在长途旅行时能保持队形不乱。每名成员知道周围同伴的运动，并与其保持动作一致。鱼群并没有人指挥，但是在集体意志和每名成员个人意愿的作用下，他们形成了步调一致的动作。集群还能解决鱼儿们的恋爱问题，在大多数鱼群中，成员们之间的年龄相仿，雌雄杂处，这无疑为配对减少了很多阻碍。鱼，雌鱼在空旷地带或隐蔽的石缝中排卵，而后雄性在卵上方持续为它们受精。大部分鱼会有多个伴侣，也有少数几种夫妻鱼采用体内受精的方式，雄鱼直接让雌鱼受孕，产卵后父母便把鱼卵和鱼苗留在产卵地任其发展。出生头几年，小鱼的死亡率非常高，只有少数能活到成年。众多海洋捕食者也在摸索如何捕食集群性鱼类。鱼群

在，让我们把目光看向陆地。山羊是一种在地球上广泛分布的有蹄类牛科动物，共分为九个种类，与羚羊、绵羊和麝牛是近亲，包括家山羊、绵角山羊、盘羊和各种各样的原羊。山羊遍布欧洲、中东、中亚和北非各地，美国和加拿大的山羊是单独的分支，家畜山羊是家山羊的亚种。它们有时会像野生山羊一样返回野外。山羊身高在30厘米到 1.5 米之间，体重30公斤到140公斤。雄性山羊的角比雌性的更大，最夸张的长达 1.5 米，主要用于捍卫领土和择偶。多数羊群会清晰地界定家族领地，它们主要生活在山区、山地森林或亚高山草原，以及更加贫瘠的岩石峭壁。尽管经常表现的动作缓慢、小心谨慎，但山羊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非常强，有极佳的平衡感，能在悬崖峭壁间灵活跳跃，立定弹跳高度能达到 1.8 米。它们的毛通常是浅色的，有黄色、棕色、灰色和白色，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在气候较冷的地区，毛量会随季节而改变。作为食草动物，山羊大部分时间都在进食，它们吃青草、药草、苔藓以及矮灌木的细枝和叶子。山羊主要在日间活动，但到了夏季，许多山羊会在白天休息，傍晚到凌晨进食。在繁殖季节，羊群中雌雄混杂，年龄较大的公羊仍然待在群体边缘，形成一道预警防线。山羊之间的沟通主要依靠叫声，各种各样的叫声可以报警、交流或向同类发起挑战。肢体语言也很重要，尤其是在雄性之间。蓄势待发的站姿、跺脚或用蹄子刨地是在向其他公羊示威，或者恐吓接近领地的其他羊群。另外，山羊还会把尿液和羊蹄分泌的信息素涂抹在树干和树枝上，用气味来标示领地范围和性成熟情况，或用羊角刮蹭树皮留下记号。山羊每年发情一次，多数种类在秋末或冬季繁殖，持续2到4个月。在此期间，公羊群会融入附近的母羊群，形成一个性别混杂的大群体。山羊之间都是露水夫妻，在发情期，每头公羊和母羊都会与多个异性交配，但公羊会尽力阻止情敌接近自己的妻妾。求偶的公羊会先找到一个母羊群，然后眉目传情，并展示羊角的尺寸，随后他们用蹄子在地上刨出浅坑，用于交配。在此期间，他们还要迎战企图横刀夺爱的其他公羊。大多数山羊的妊娠期是5-6个月，母羊通常会产下1到2只发育完备的羊羔。羊羔降生之后，在1小时内就能站立和行走，刚出生的小羊体重在2到4公斤之间。接下来的一年，它们长得飞快，体重成倍攀升。一个月大的羊羔头上已经开始长角，它们出生不到2周就开始吃草，但半岁后才会彻底断奶。小羊通常被保护在羊群中心，羊群的栖息地也尽可能选在高海拔区域，但狼、狐狸和猞猁的猎杀还是令羊羔死亡率居高不下。1岁半到3岁性成熟之前，小羊不会远离母亲和羊群，但真正在体格上发育成熟，母羊是4到6岁，公羊是9到10岁。在此之前，它们很难有机会交配。山羊的寿命主要受限于牙齿的磨损，而不是身体的老化。它们的牙齿不可再生，年龄较大的山羊无法啃食较为坚韧的树枝和灌木。

0: 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苏塞克斯郡有着150万人口，搭建里亲密关系很重要，因为他们随时会共同面对险情。这只名叫博的警犬曾是条流浪狗，警察萨斯兰收养了它。
2: 我们的警犬来自很多地方，大多是其他警察部队的育种狗，也有被人遗弃的宠物。虽然流浪狗我们很少接纳，但有一些狗确实先天条件不错。
1: 博和萨斯兰警官已经合作了2年半，博有高超的防御技能，这非常难得。
2: 他参与了很多次维持社会秩序的行动，不管是在我单独执行任务时，还是在警队的特殊行动中，他都能始终保护我。
1: 博需要掌握所谓的主导能力，也就是说，在面对危情时，他必须要自觉做出反应。如果伊恩受到攻击，他必须本能地保护伊恩，无需听候指令。
3: 他们接受过保护搭档的专业训练，当然他们也会保护自己。
2: 准备好了吗？去把他找出来。
3: 只有在收到指令或者保护训练员时，他们才会发动攻击。
1: 警犬知道，只有在发出了命令，自己或训练员遇到了危险时，才能凶猛地发动袭击。
2: 很好，把他逼到墙角，把他逼到墙角。好了，别咬了，别咬了，走开，过来，快过来。
3: 适当的防御机制是社会中任何一个物种都拥有的，每一个物种都有防御机制。当我们遇到危险时，会保持警惕，会留意身边的一切，所以适当防卫需要具备适当的风险评估能力。
1: 狗对风险的评估是他如何实施防卫行为的决定因素。在面对威胁时，狗必须评估风险水平，并以最低武力程度应对危机。这种能力在训练中得到了提升。
2: 上校，站着别动。博，回来。
1: 博完全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
2: 如果在狗跑过去之前，罪犯站着不动，那么狗就会采取所谓的，那么狗就会咬住罪犯的右手。如果罪犯的右手在甩动的话，狗就会死命地咬住他的右手，钳制住罪犯，让罪犯无法脱身。
4: 我来到了加拿大西海岸，温哥华岛考特尼小。不同物种之间建立友谊，许多都是因为被圈养在一起。一些原本不会待在一起的动物会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而待在一起。但是在温哥华岛的这

野生太平洋黑尾鹿皮平和住在这栋房子里的大丹狗凯特形成了一种亲密关系。皮平是野生动物，可以随意的来去，

0: 我在附近的时候，要想让他来找凯特，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躲在房间里。5年前，凯特的主人伊泽贝尔·斯普林格特在树林里发现了皮皮。皮皮当时还只是一只新生的小。
1: 唯一的原因是，只有那一个地方可以放它。凯特看了他一眼，仅此而已。他就像在说谢谢，让我来吧。
0: 别说了，你肯定很感动。
1: 是的，是的。
0: 这是伊泽贝尔拍摄的他们刚在一起时的片段。
2: 要给皮皮喂过奶吗？
1: 没有。他没奶可喂，但皮皮会去吸。
2: 是
1: 的，他会去吸。是的，皮皮会在凯特的肚皮下乱撞，但凯特从来没有把他赶走过。
2: 真的吗？
1: 我们准备奶瓶的时候，皮皮就会乱撞，但什么也吸不到。可怜的凯特。
0: 皮皮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回到野外的呢？
1: 在他2个星期大的时候。没错。
0: 2个星期大。
1: 是的。他夜里坚持要独自睡在树林里，我们就想，如果他被吃了，这就是大自然适者生存的法则，我们不应该干涉。他会难过。
0: 皮皮是不是从没真正离开过凯特？
1: 他每天都会回来。
0: 每天？
1: 对，每天。

0: 凯特的这种母性行为持续了多长时间呢？
1: 大概心。批评也似乎比其他鹿要粗鲁些。这两只动物都完成了某种改变。他们会朝着彼此冲过去，他们会蹦蹦跳跳，扭扭脖子，可以说看上去真的很有趣。
0: 批评大多数时候都是跟野生鹿群生活在一起的，但是每年他都回到伊泽贝尔家周围生小鹿。刚开始，凯特和皮平的关系更像是一对母女的关系。
1: 现在就像是一对老朋友。
0: 现在就像是一对老朋友，你这么说的。
1: 哎。然后他们就一起走了，什么话也不说。
0: 他们还在一起玩吗？
1: 不，不玩了。他们现在已经很大了，皮平是妈妈了，已经不太喜欢活蹦乱跳了。他们现在会走进对方做些亲昵动作，凯特会舔。皮平也喜欢舔凯特，他们会一起待一会儿，然后坐在树荫下一起待着。
0: 那么皮平每次会跟凯特在一起待多久？
1: 有时他会在这里待上三四个小时，有时他会习惯性地走进屋里跟凯特一起睡在狗床上。即便我们离开了五年，回来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像老朋友一样互相问候。
0: 这是一种持续终身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是因为一种母性的本能，多年的玩耍和相聚让这种关系得到了巩固。凯特和皮平之间的关系很不可思议，这两种动物找到了彼此，时常待在一起，他们没有受到人类的各种约束。我觉得这种动物之间的友谊比圈养情况下的要更加了不起和难能可贵。

临提犬号称是犬类世界里的猎豹，是跑得最快的犬种。临提犬以一为优，速度之快令人叹服。在所有擅长奔跑的动物中，只有猎豹能与之相较。当临提犬全速奔跑时，它们的心率可以飙升到每分钟360次。这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条全速奔跑的临提犬，矫健的肩部、长长的后腿以及柔韧的后背和脊柱，各个部位有机组合，为临提犬提供了向前狂奔的最大马力。有很多人还不知道，临提犬的奔跑模式被称为双悬挂旋转式奔跑。在慢镜头下，我们清楚地看到它的四肢同时离开了地面。除了在短跑项目上能拔得头筹，长跑也是临提犬的拿手好戏。它能以极限速度持续奔跑11公里，也就是说，如果和猎豹比赛，短跑项目猎豹或许能赢，但是在长跑项目中，临提犬才会是最后的赢家。

0: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张辽宁。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古塔区政务服务再提速，企业办事当场办结；
0: 我市召开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首场发布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日，记者走进古塔区行政审批大厅，跟随我市某企业相关负责人，体验古塔区市场监管局立等可取专享服务带来的便利。
2: 李颖是中国石油辽宁锦州销售太湖锦城车用能源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办理企业设立相关审批业务。刚到大厅，就有专人主动上前对接，提前核对材料清单，指导规范填写表单，省去了以往反复咨询、来回修改的麻烦。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李颖来到企业专享服务窗口提交材料。与以往不同，此次业务纳入了立等可取事项清单，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核。
3: 以前办业务要来回跑，反复补材料，耗时又耗力，一个业务基本上要2到3周才能办理完成。现在到审批科对我们企业专项服务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核，业务当场办结，立等可取。上周我们公司设立业务审批，整个审批流程在2个小时之内就办结了，明显感觉到办事效率大幅提升，省心又省力。
2: 记者看到，大厅内还设置了材料预审岗，工作人员提前协助办事人梳理材料，从源头减少补正跑腿情况。窗口前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和企业办事人员络绎不绝。
4: 我局审批科创新推出为大型企业审批事项立等可取专项服务，针对大型企业业务量大、时效要求高，审批科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对企业高频办理的审批事项进行全面梳理，对材料规范、风险可控的相关业务纳入企业专项立等可取清单，打破常规流转环节，实现优先受理、优先审核，实现企业办理即来即办、即审即批、立等可取。
1: 6月15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发改委介绍了我市打造综合最优政策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果。
5: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把政策体系建设摆在营商环境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企业所需、政策所向，全力构建体系完备、协同高效、透明可及、直达快享的一流政策环境。在政策框架方面，构建一加 N 政策体系，形成顶层设计加专项支撑加配套细则的完整政策闭环。在发布机制方面，建立全市统一涉企政策发布机制，做到统一归集、统一口径、统一发布、统一解读。在数字平台方面，创新打造5187涉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实现政策从分散发布走向精准触达、智能匹配、直达快享。在精准施策方面，推行分类施策、一企一策，做到因企施策、因业施策、因地制宜。在闭环管理方面，建立以企业获得感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形成政策出台、落地执行、效果评估、优化完善的良性循环。在公平竞争方面，构建四位一体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全省首创起草初审加特定复审加专家会审加 AI 制审全链条模式，获评省制度性创新成果一等奖。市发改委进一步介绍了5187平台的创新亮点。平台依托2加1加 N 架构，实现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的根本性转变。平台归集政策，并进行

0: 颗粒化拆解，汇集企业数据并刻画全景画像，依托 AI 引擎实现千人千策，设置六大专区实现一站式闭环，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盈利。下一步是发改委将建立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坚持开门定政策，依托平台全程透明监督，引入第三方加企业双向评价，以企业真实获得感为唯一标准，将全面对标全省建设综合最优政策环境工作部署，立足锦州临港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布局，紧扣全市产业链发展规划，补齐细分领域专项扶持政策，形成顶层方案统领、专项政策支撑、配套细则落地的完整政策体系。
1: 八年前，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学生丁慧在火车站跪地救人的一举温暖全国。八年后的五四青年节这天，同校学妹王晨阳在兴城火车站以同样的姿态、同样无畏的选择，全力挽救心脏骤停老人生命。当被救者家属辗转寻来时，这段被藏起的善举才被揭晓。原来医者仁心的火种从未熄灭，他在两代医学生之间完成了最动人的接力。2026年5月4号，兴城火车站候车室内，年近70岁的旅客张守辉突然倒地，面色青紫，心脏骤停，意识全无，生命危在旦夕。铁路工作人员迅速疏散人群，拨打120，紧急处置，争分夺秒。危急关头，正在候车的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届毕业生王晨阳毫不犹豫冲上前去加入救援。
2: 也没有时间想太多，就感觉我是学医的，然后我必须上去，如果我不上去的话，这个老人就可能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就我必须上去去给他做心肺复苏。
1: 跪在地上的王晨阳根据平时所学精准判断，规范施救，胸外按压、人工呼吸，并配合 AED 除颤，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汗水浸湿了衣衫，但他始终不停歇，只为抢回生命。经过抢救，老人逐渐恢复心跳和意识，120急救人员赶到后，老人得到了进一步的治疗，而王晨阳却默默起身悄然离开。返校后，王晨阳并未向老师同学提及此次救人经历，把这场惊心动魄的善举悄悄藏在心底。直到一个多月后，张守辉老
3: 很激动，在我印象当中啊，他应该是这么一个年轻，这么一个精神漂亮的一个小姑娘，能在我这么危难的时候对我进行人工呼吸呀、对我那个抢救啊，我太感动了。这个孩子用他的双手托起我的生命了。
1: 迟来的锦旗，真挚的道谢，瞬间温暖了整个校园。从丁慧到王晨阳，同校学子同心向善，同担医者使命。
4: 他真的是在践行着救死扶伤这个信念，而且对我的触动很大。他是一个很勇敢、很负责的一个人。
2: 如果是一个人这么做的话，我们可以说是偶然，但是时隔八年再次出现了这种案例，我觉得是从这种丁慧精神的这种单人善举已经沉淀为学院稳定传承的一种育人成果了。
5: 我感觉我跟丁慧学姐挺一样的，因为我们俩都秉承了医者仁心这个思想，遇到了病人就是没有顾忌就冲上去了，我觉得是对学姐这种行为的一种延续，一种致敬。
1: 平凡善良，心怀大爱，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两代学子用接续传递的善举，书写了新时代青年最美的青春答卷。
0: 为大力普及文物保护知识，6月13号，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根据历史根脉共护文化遗产、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通过多样化沉浸式宣教形式普及文物保护知识，引导群众树立全民互保、守土传魂的文保理念。百余位历史文化爱好者参与活动。本次活动设置了文物普法课堂、文保工作揭秘、红色故事宣讲等多个环节，讲解员围绕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展开科普，细致解读遗产分类、设立意义与公共属性，让大家系统了解文化遗产守护与传承的重要价值。活动中，该馆工作人员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阐释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核心宗旨，同时

0: 无畏拼搏的英雄事迹，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悟伟大革命精神。
1: 今天参加这次活动，我收获特别多。我学习到了文物保护的法律知识，也了解到文物征集、保管修复的不易。聆听红色文物故事，让我感受到革命先辈不怕牺牲的精神。今后我会自觉爱护文物，争做红色文化遗产的小小守护者。
2: 辽沈战役纪念馆将依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平台，创新社教活动形式，深挖革命文物红色内涵，持续传播文保理念，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焕发新机。
3: 为把供水服务送到百姓身边，实时在在解决百姓的用水烦心事，近日锦州水星实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走进临河区锦铁街道，开展便民供水服务进社区活动，现场答疑解惑，收集居民诉求，上门检修排查隐患，让居民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贴心的供水服务。
4: 活动中，水星公司联合锦铁街道开展与居民面对面交流座谈，认真倾听诉求，细致记录各类用水问题。活动现场还设置用水知识宣传展板，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宣传资料，普及供水设施养护常识，解答大家日常用水疑问。
5: 水星公司主动联动社区街道，安排片溪站长入驻社区服务微信群，在集成一线收集用水诉求。
6: 解决用水问题，全力打通供水服务最后一公里。
7: 工作人员还主动上门开展免费检修服务，逐一检查居民家中用水设备，排查安全隐患，当场处理各类小型故障，实实在在化解用水困扰。暖心举措也得到了辖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8: 现在用水有时候随时都能找到人，社区群里一直有水星的工作人员，平时师傅上门查表，都会主动。
7: 问问家里的水情况，前段时间我家水压不足，跟他们一说，很快就上门排查修好，办事效率特别高。
3: 水星公司将持续扎根社区，贴近民生，常态化开展进社区便民服务，倾听居民用水诉求，守护辖区用水无忧。
2: 日前，黑山县组织开展9小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整治各类安全隐患，防范化解9类小型经营服务场所火灾风险，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底线。检查中，民警重点核查消防设施配置、用火用电用气管理、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及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等情况。
9: 针对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民警督促经营业主厉行厉改，同时讲解消防安全操作规范、隐患自查方法，普及消防安全法律法规与应急避险知识，全面提升其安全责任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10: 因为现在正值夏季火灾高发期，呼吁各位经营业主把5大方面16项标准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把小瑞开门 APP
11: 用起来，用到位，不敷衍，把隐患整改到位，把责任压实到位，把员工培训到位。
12: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8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
1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48，
1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4: 感谢收看，
1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新夜新闻。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年初以来，辽宁施可峰新型肥料有限公司以智能化改造为引领，全力推动企业绿色化转型和产业迭代升级，预计今年总产量将突破100万吨，实现产值24亿元。
1: 这里是辽宁施可峰年产100万吨磷石膏固废综合利用项目的施工现场。那么在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大型车辆正开足马力全力建设，预计在6月底前完成基建。另外，磷石膏资源化分解、联产硫酸、无害化处理、硫磺制酸及余热发电等项目也在积极的办理手续，即将落地开工。唐总您好，我们了解到呢，磷石膏固废综合利用项目一直是这个行业的一大难题。那么我们辽宁施可峰在攻克这一难题上的核心技术是什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我们采用资源化分解加无害化处理加综合利用的一体化技术路线，通过这套核心技术将磷石膏转化为硫酸、建材等高附加值产品，真正实现固废变废为宝，有效破解行业固废处理痛点。
1: 滕总，这个项目投入使用之后会带来哪些变化呢？
2: 这个因为咱们是磷辅肥企业，在生产磷辅肥的过程中呢，就会产生磷石膏。磷石膏呢，咱们就是集团呢下大决心的加大在这个辽宁北漂的这个投资。这个投资呢，去年呢我们呢有一个40亿的硫磷铁钙的一个项目。这个金峰的项目就是硫磷铁钙的一个下游的项目，就是为了解决辽宁施可峰每年产生的50万吨到70万吨固废，而这个做的这么一个项目。一期工程呢将处理50万吨这个磷石膏固废，能把我现有的这个产生的每年的固废能消吃干大净，能形成一个产业链的闭环。产生的这个固废呢，用于这个金峰的阿尔法高强石膏的生产。我们这个项目呢，这个也解决了行业的一个这个世界级的一个难题，使这个磷石膏固废变废为宝，在咱们辽宁呢也是开创了一个先例。
1: 我现在是在辽宁施可峰化肥生产厂区，放眼望去，各条生产线都在高速运转，工人们也是各司其职，一袋袋优质的化肥源源不断地在这里下线、装车、外运。
0: 深耕辽西地区十余载，辽宁施可峰始终坚守服务农业初心，与地方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共生共荣。2026年，企业在全力冲刺24亿元产值目标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随着后续重点项目落地投产，预计将新增1600个就业岗位，且全部优先录用本地劳动力，切实带动当地稳就业、促增收。
3: 我就是本地人，我在辽宁施可峰已经工作5年了。现在企业发展势头越来越好，企业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稳定的工作岗位，同时呢收入也每年都在提升，我们干活越干越有劲儿。
0: 立足当下生产保供，着眼长远产业布局，辽宁施可峰牢牢锚定绿色低碳循环高效的发展方向，精心谋划“15五”发展蓝图，计划总投资超40亿元，倾力打造东北地区首个产业链完整、生态闭环的绿色磷化工产业集群。
4: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强化磷石膏固废综合利用，加快建设磷石膏。

0: 无害化处理项目，构建完善的流林铁盖、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实现资源高效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推进，全面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当地经济转型升级、传统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东北地区磷化工行业绿色发展新标杆。
1: 近日，葫芦岛新城市2026年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正式启动，首轮一亿尾中国对虾幼苗陆续投放入海，全年近海渔业资源修复工作全面铺开。
2: 为从源头保障放流质量，现场严格执行抽样验收规范，工作人员对放流海域实地测量水温、海水盐度，同时随机取样称重，精准核定苗种规格、数量与健康状况，水体苗种各项指标全部达标后实施投放。在今后一段时间，新城市还将分批次投放芽萍、蛇塔等本土优质鱼种，持续优化近海生态环境。
3: 市海洋与渔业局将高质量推进全年增值放流的各项工作，严把苗种质量，规范作业流程，强化后期管控，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守护好新城蓝色海洋生态家底。
2: 近年来，葫芦岛新城市持续加大海洋生态修复投入，常态化、科学化增值养护，补齐近海渔业资源，完善生物链，丰富生物多样性，不断优化近海生态。同时依托优质苗种投放，恢复天然渔产，带动沿海渔民增收，助力传统渔业绿色转型。
1: 地下商场空间密闭，人流集中，通道错综复杂，是群众日常消费休闲的重要场所，也是消防安全防控的重点难题。
4: 商户为了方便经营，存在货物堆放栈道、杂物堆积等问题，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在密闭地下空间都可能成为极大的安全风险。
5: 现在很多市民到地下商场购物，就说您作为消防的专业人士，能不能给大家提醒一下大家购物的时候
4: 规整线路、清理通道杂物，对能够立即整改的隐患全部当场清零，对于巡查记录不完善、器材维护不到位等管理类问题，工作人员现场督促商场管理方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做到隐患不遗留，问题不反弹。
5: 夏季
6: 非常熟悉啊，这是第一点。而且简单的消防设施它会操作，比如说灭火器材、灭火器啊，因为这个扑救初级火灾是经营业主和商场管理人员应该做的事儿啊。第二就是啥呢，一旦发生火灾事故，经营业主共疏散逃生的法律职责。
4: 安全无小事，民生大于天。通过此次现场排查整改，有效清除了地下商圈多处潜在风险。下一步，国塔消防救援局将持续加大人员密集场所常态化巡查力度，常态化除隐患防风险。
7: 同时，各营业厅内部进行了适老化与无障碍改造，增设了爱心专席与便民休息区，为老年人及特殊群体提供一对一的帮办代办服务，确保每一位市民都能享受到便捷温暖的业务办理体验。
8: 精品和
7: 请沉浸式视听体验，更拓展生活便民、少儿教育、创意创作、影音娱乐等多元大屏应用，可满足在线生活服务、儿童绘本创作、音乐制作等场景需求，真正实现大屏生态从被动观看到主动制享的全民的初心，以更密集的网点、更优质的服务、更丰富的活动，为全市人民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
9: 中国广电海米公司借助营业厅新址搬迁契机，提升便民服务质量，同步落地多重惠民举措，全面推出
10: 产业工人风采，竟在紧密贴合矿山设备维修实际需求，设置理论知识考试与实操技能比拼两大环节。实操现场湖光闪烁，焊花飞溅，选手们围绕板对接平焊、单面焊、双面成型等核心工艺展开激烈反应，通过以赛促学、以技赋能，不仅有效激发了广大职工钻研技术、提升技能的内生动力，更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深植于生产一线，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与技术保障。
1: 在葫芦岛市
11: 养护土壤改良工作，让土壤充分休养蓄力，从源头保障黄瓜品质，同时使用富含十多种有益矿物质的

0: 天然暖泉水灌溉，孕育出的黄瓜清脆爽口，瓜香浓郁。近年来，过硬的品质让北边黄瓜口碑出圈，市场走起。
1: 化石的遗址，江西我们在继续发展我们的特色的农产品，而且也发展我们北边那个特色的环境，促进那个乡村旅游，来振兴乡村。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

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随着风雪如约而至。巴布亚企鹅将赶往纳雷斯犄角产卵。纳雷斯犄角位于乔治王岛的巴顿半岛。经历了一整年的等待，他们终于能重聚了。现在是十月，企鹅已经选好了自己的伴侣。纳雷斯犄角被浪漫气氛包裹起来，

这对企鹅为保护巢穴，故此失彼只能任由其他企鹅偷食子。泥土袒露出来曾经白茫茫一片的南极，变得色彩斑斓起来。因为全球气温提升，人类活动频繁，南极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难得一见的开花植物也出现在了这片。那蕾丝犄角覆盖了一层白色的粪便。现在已经到了一月份，南极的夏天行将结束。小企鹅脱离了雌企鹅肥胖，其他雌企鹅猛烈地袭击了它。

0: 达每小时34公里。企鹅们找到了一群磷虾，夏天里水下朝目标慢慢靠过去。这一次他盯上了纳雷斯犄角这座企鹅繁育场。企鹅打猎归来，尚不知晓一双锐利的眼睛正盯着自己。他捉住了一只巴布亚企鹅，企鹅试图挣脱抱海豹的利口，可越是挣扎，抱海豹的牙咬人，这至少是南极生态系统得以维系的一个原动力。24小时不落的太阳正在下沉，天地暗淡下来。夏天的热情逐步冷，他们将第一次投入海洋的怀抱，发觉水下另有一个世界。5年之后，他们会重新回到纳雷斯犄角。
1: 自然印象，
0: 这里收养了许多失去母亲的小象，他们的妈妈丧生于偷猎等非法行为。他们去时，这里有11头小象。为了有朝一日能将小象放归自然，工作人员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们。放生一般要等到10岁左右，在那之前，这些管理员就是他们的妈妈。日复一日，小象与野生大象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这对他们回归野外很有帮助。这种方法在查沃地区已经沿用了近30年。
2: 麻烦等一下，先停一下。
0: 突然，朱达让司机把车停下来。他似乎发现了目标。艾米丽发现了朱达，于是走了过来。
2: 好久不见了，艾米丽，见到你我真的非常高兴。你现在过得还好吗？
0: 朱达不断和他打招呼。
3: 艾米丽不能不
0: 见。其余2头小象都只有6岁。艾米丽担负女组长的重任，带领3头小象走南闯北。不整，他们朝着不同方向自顾自地走开了。他们还发现这些大象之间缺少声音。

捕猎的首要原则是什么呢？不被目标发现。鱼儿们逆流而上，试图越过这道小瀑布，他们知道去哪儿才能找到食物。

锦州段呢，作为东北地区进出关的咽喉要道，每天呢有无数的车辆穿梭往来，而这支。

0: 现出来的。
1: 在训练中提升自己的救援能力和救援水平，同时在大赛中也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0: 对，
1: 是吧？
0: 相互学习的。哎，辽宁派出的三支队伍，在锦州我们通过了三周的训练，来自20余名队员，这是咱全省的，到这儿来去参加这个选拔，但是最终选拔了7名，参加这个代表辽宁去参加这个全国的车联救援比赛。
1: 咱们这一次代表辽宁出征的这获奖选手都是咱们锦州分公司的，对，也是您的队员，对吧？队友啊，应该是这支队伍已经组建了7年了，是吧？
0: 嗯，对，从这个2019年的3月21号组建，到现在的话7年多。
1: 最初多少人？
0: 最初的时候，我们的人员是14名，但是逐步这个更新，包括人员和设备上，我们现在增加到52人。现在布设在京哈高速的4个驻点，就是锦州站、锦州东、临海和光辉。
1: 从最初的14人的团队，然后现在呢已经成为这个全国的标杆了哈。就这一路走来，您觉得我们这支队伍是怎么成长起来？有什么经验和大家分享交流吗？
0: 这个经验是通过大家不懈努力换来的。我们人员少，车辆也少，装备也不齐全。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去学习，包括工具的改造、设备的改造，救援设备也增设到41台。所以说，现在布设在锦州这个管辖的4个驻点，能够满足于辽宁高速锦州段的日常的救援任务。
1: 刘组长，您看身后的这个虽然叫人物片，但我知道每一张照片呢都是当时咱们的一次救援任务，是不是？
2: 对。
1: 印象最深的是哪几张？给我们讲一讲。
0: 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这个22年的4月份，这是一场沙暴中的救援，它正在我们锦州管段的大凌河桥在489，当时两侧是荒地。由于这个全是风沙，没有这个遮挡物，所以说造成那个起带风之后，它出现了沙尘暴的这种，
1: 根本看不清对面，是不是？
0: 最小的行车间距不超过10米，对路上起到了很大的行车的安全隐患。当时在一起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涉及车辆在40多台，但是交通事故大概在10起。但是我们在这种场景下，用我们最快速的一个快速快通的方式，就说每接触一个车辆，我们用最快的时间给它解除掉，但是它可是双向的，可不是单向，当时造成中断的。
1: 其实我们想象哈，就是这种根本看不清路面上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位救援人员也面临着这种风险，是不是？
0: 对，的确，我们在现场的话，因为由于这个能见度特别低，眼睛根本睁不开，但是我们有这个
1: 面镜、
0: 护目镜。这护目镜戴着能把你眼睛睁开，但是你的嘴和耳朵里头全是沙子，就话都说不了。这个的确，这是一场最难忘，也是经历的挺触目惊心的一场交通事故，很危险。
1: 这是沙暴中的救援，还有哪一次呢？
0: 再一次就是21年的6月份，这个大客车正是行驶在路中间的时候，它发生故障。
1: 是他自己车坏了
0: 、当时通过摄像我们那个视频能看见这台车，但是用路人也在急忙打电话，一打完电话说声他说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马上派最近的救援班组在后面进行围蔽完之后，将车辆现场的有交警，有我们的人员，有
1: 方式疏导了交通，更最重要的是保障了这个
0: 52人的行车安全。他这个现场就是人撤走之后，我们拖车到达现场，把他说仅用了不到20分钟，这个现场就解决掉了。
1: 太厉害了啊！
0: 还有一次就是这个暴雪中的救援，这也是在同年的指令，就是为用路人解决燃眉之急的话，是送油啊，还是送简餐呢、送水
1: 啊？我好像有印象，对，到这个高速上送吃的，是吧？也是那一次，然后我看这还有推车的，
0: 是他这个暴风雪。

0: 雪当中，他这个有的小车走不了。
1: 其实我就在想，就是你看，我看这是不同的这个地段，比如说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怎么和咱们联系呢？
0: 这个跟大家普及一下，当您行驶在辽宁高速上，如果是真发生交通事故也好，或者是故障也好，你说我车如何去之后这双侧应急，你得能说出你是停在左侧应急呀，还是右侧应急？现在进行了客货分离，小车只能走在左侧这两条道，是吧？大货车走在右侧的三条道。这应急是提醒大家就近停靠的原则和公里数的具体位置。大家通过扫描这二维码，就造成了一键报警。
1: 扫完以后，它就能够给你确定我的位置。
0: 对，就是我们的系统里头，就马上就是出现报警了。因为你通过扫这二维码之后，要求你填置你本人的手机号。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分中心的大屏上，可以准确的双向1.2公里一对射的话就600米，所以说能够及时的发现每条路段上有没有交通事故，有没有故障车在停靠。所以说也会及时的通知用路人，你停在这块是需要救援还是需要做些什么。再一个，大家再进行报警，报警之后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好啊，包括我们的巡逻人员也好，进行到达你现场进行一个安全的围蔽，完之后呢，我们的拖车到现场给你进行安全的驶出。这套程序是大家这是最保证的。
1: 明白。
0: 你不能直接。
1: 是不是也给我们的这个车辆救援带来了很多的考验？
0: 对，这个从那个改过建之后，双向实车道之后，对我们救援最极大的困难就是围蔽的过程。就是你车真要是发生在二车道上了，我们现场的进行围，所以说再一个就是你的车真要是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有这个人员被困呢，或者是路上有一些遗产物啊，你跟我们救援人说，我们会全力的去救助你。
1: 当然谁也不愿意在这个高速上发生类似这样的交通事故，但是如果真是有，也统计过，就是从咱们2019年咱们的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组建以来到现在，咱们一共出了多少次这个救援任务？
0: 从最近的数据统计，大概在救援量在2.8万台次，涉及到的救助用路人大概在7万多人。
2: 龙主，它是凉的，你现在摸那个龙主烫手，所以说这儿是很容易造成起火的，知道吗？这是很危险的。对对，所以说现在就是把车都放下，我们拖车马上就到，直接给你送出去啊。
3: 这个毛病吗？
2: 对，跟发动机没有任何关系啊。
4: 你可以。
2: 再一个，通过左侧应急啊，我也给你补，同样往北京去，我就准确的就知道你在哪个位置，是不是？这是就是对你以后行走高速的时候也是一个知识。大家只要是故障车，你有问题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因为我们巡逻的话，24小时在路上不间断的巡逻，监控包括我们巡逻的都看到说这边有一个一车道有个车，最后我们就赶紧往这现场来。是为您安全，各位好，各位好。
1: 从刚才短片中啊，我们能感受到那位司机朋友，对我们所有的这个车辆救援人员的这份感谢，情真意切。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从刚才的这个车辆救援组的这个指挥中心，转到了他隔壁的这个屋，叫暖情驿站，
0: 也就出来转移到安全的地点。所以说这个小女孩为我们王宇叔叔这个为我们的救援人员写下这句话也是发自内心的。
1: 一看是心境写下，而这片呢好多的表扬信感谢信，其实我觉得每一封感谢信都是一段感人的故事，都是
0: 感谢信。在这个信中还提到我们救援是一流的，世界一流的。
1: 是的、太棒了。
0: 还有一次啊，这个在我印象当中，我救过一个小孩儿，应该在2022年，正是11的黄金周期间，他的父母一困难，要求救助。当时我正在路上进行巡逻，当我到他后方的时候，这个家长啊，这个夫妻就非常这个紧张，下车都说不出来话，就是赶紧救我孩子，是吧？我一看这个孩子在后座上躺着。那小脸色儿非常不好，是吧？但是交警马上迅速的出发一台警车，我们一起给他。

0: 送到咱锦州的山医院进行救治，
1: 孩子后来
0: 对获救了，
1: 太好了。其实我们每救援一次，是不是自己也觉得很暖心？
0: 对自己的工作一个肯定，再一个就是大家就是用全心全意的这种技能，我们还会继续的加强我们的技能，包括服务水平，也为咱辽宁高速、为咱锦州发展贡献我们救援的一份力量。
1: 谢谢刘组长，也借您呢，感谢所有咱们安。
2: 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不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行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您正在名字或许耳熟能详，但他们的生活却鲜为人知。在对话萌宠板块，这只鸡在想方设法的下蛋，这种鸟却因后代过多而苦恼。论身处何地，无论是否愿意改变，才是唯一的出路，无论将要为此付出什么。鸭嘴兽就是其中之一。于是隔绝几千万年后，澳洲成为一座展示独特动物种类进化史的博物馆，这里的动物千奇百怪。十万年前，冰川期和连续的干旱天气影响澳大利亚，这里的环境变得更适合爬行动物而不是哺乳动物。食物匮乏时，鳄鱼比狮子生命力更顽强，因此它们能继续活跃在澳洲。它们只有一根食管连接肠道，因此它们必须细嚼慢咽。它们有一套出色的潜水装备，这一块皮会盖住它的眼睛和耳朵，以免进水。它们还会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一只外来的雄性也嗅到了雌性的信息素。这只鸭嘴兽十分愤怒，

动物们的适应性变化千奇百怪，在不断变换的环境里，他们想出了各种方法手段。在自然界，并非强者生存，而是适者生存。但是在自然界，没有谁能永远

0: 现生存或者胜利。因为他们不需要咀嚼，他们吃下去的虫子可以被强大的消化液分解。捕食动作要快，因为被蚂蚁咬到会很痛苦。一只大食蚁兽平均在每个蚁穴停留一分钟，它们的动作很强大，震慑捕食者。如果捕食者仍然对其虎视眈眈，大食蚁兽也有解决办法。它们锋利的爪子有10厘米长，既可以用来挖蚁穴，也能帮它们击退美洲狮、美洲豹等强。不过它可不管这些，先填饱肚子再说吧。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
2: 建得很好，是吗，亲爱的？佛罗拉和我的关系很有意思，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一只鸡，我想，他把自己当成了人类，总是跟着我。我来吹头发，佛罗拉要修剪翅膀，这样的话它就不会飞走。
3: 很适合你，相信我。
2: 谢谢。
0: 凯特做完头发后，就该轮到佛罗拉享受专人护理了。
2: 好了，你看这里有两层，这
4: 是
2: 第三层。
4: 只剪这里？
2: 对，请沿着那边剪。
4: 剪掉这些？
2: 啊，没错，
4: 就像这样。
0: 时间太长了，佛罗拉开始忘记了自己的本能。
2: 我想过他不肯下蛋的原因，但是我真的想不出来，这可能跟他现在的生活状况有关。他只喜欢在花园闲逛，跟我的朋友相处，晒晒太阳，洗洗澡，吃点东西什么来刺激一下佛罗拉下蛋。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看懂，现在上面记着佛罗拉0枚，玛丽莲14枚，比佛罗拉年轻得多的玛丽莲遥遥领先。这可不是好消息，差距太大，这不是什么好消息，就会刺激它接着下蛋。希望在未来几天这儿不会还是只有2枚鸡蛋，谁也说不准。
0: 几天之后，凯特早早的起床去看佛罗拉是不是已经下蛋了。
2: 蛋呢？但是他还是没有，想了这么多办法都不行。那好吧，没关系，或许佛罗拉觉得自己不是下蛋的鸡呢。
0: 想要佛罗拉下蛋可能没指望了，那我们去看看下蛋高手牛贝鹿的生活吧。牛贝鹿原产于非洲湿热地区和亚洲热带，但是在一个世纪内，它们的足迹就遍布全世界。在他们生活的大部分地区，他们都出来炸倒鼻。牛贝鹿格外偏爱快餐、垃圾食品和点心，因为这些食物富含脂肪，还添加了盐、糖和其他调味料，能够回远行80公里前去赴宴。一些人丁兴旺的鸟群里生活着几千对夫妻，通常他们会将巢主。夏天的美食会即将开始，蟾蜍正赶赴这场饕餮盛会。蟾蜍和青蛙都是挑剔的食客，他们只吃鲜活的动物，一动不动地装死，或许过尿流，

亚洲射炮步甲的腹部内有两个腺体，一个腺体内装着过氧。对这只倒霉的蟾蜍而言，盛宴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在面对竞争者和外来者时所展现出的勇猛一面。另一边，好斗的雄性暹罗斗鱼在照顾孩子时又会流露出怎样柔情的一面？在对话萌宠，我们将拜访克里斯汉弗莱的动物朋友们，顺便去看看小狗布朗尼为什么会和一只兔子成为朋友。在奇趣头条环节，我们将为您展示美洲森林野牛以及狐狸的独特生存技巧。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雨季的巴西潘塔纳尔湿地最不缺的就是水源，因此这个时候鱼群随处可见。但在旱季，为数不多的水塘与河流便成为了鱼群们仅有的聚集地。对那些以鱼为食的凯门鳄来说，这意味着他们能拥有充足的食物来源，捕猎这件事也变得轻松了许多。不过他们有时会去捕鸟，但只限于弱小的鸟。这只水豚完全是仗着自己的大块头才敢这么肆无忌惮。如果是只小水豚可就不一样了。知道水豚是怎么过夜的吗？大约有20只水豚聚集在了池塘边，它们睡在水边，捕食者一出现，它们就会马上跳水逃跑。有的水豚睡得很熟，这些小水豚看上去很困，这只成年水豚还没有睡，它现在是哨兵，群体中的成年水豚会轮流站岗，其他成员才能安枕无忧。哨兵发出了警报，有一个三口之家闯进来了，这一家有爸爸，有妈妈，还有小宝贝。他们全身是土，迫不及待地想要洗个澡。但是，水豚群中的警报声越来越响亮了。这个水豚家族顶不住水豚群的压力，最终放弃了洗澡的想法。在群体面前，这样的小家庭根本不堪一击。几天后，又来了一个小家庭，一只雌水豚和3只小水豚，其中2只还很小，那2只较小的像是刚出生。爸爸来了，原来是五口之家。附近没有水豚群，他们可以放松一下了。水豚妈妈在喂奶，水豚群中的雌性水豚会互相帮忙抚养幼崽，但这位妈妈只能自食其力了。尽管有些小问题，这个家庭还是很开心的在一起享受着天伦之乐。突然，另一只水豚出现了，是个单身的流浪汉，他正在伺机驱赶首领，然后接管某个水豚群。水豚爸爸发现他了，他要想办法赶走闯入者。他走了上去，追逐开始了，擅闯者落荒而逃，

他败下阵来，灰溜溜地逃进了水里。水豚爸爸必须高度警惕，时刻准备对付竞争对手和捕食者。水豚一家打算去别的地方，他们似乎想去池塘的另一边觅食，但是池塘里到处都是凯门鳄。爸爸在前面开路，妈妈和孩子紧随其后。这只小水豚紧紧地跟着妈妈，仅靠着成年水豚就有安全保障。他们终于到了池塘的另一边，爸爸妈妈，大一点的小水豚和更小的小家伙。哦，少了一只。水豚妈妈赶紧回头找他，但是凯门鳄挡住了路。他在那儿，他半路折回去了。在鳄鱼的包围下，妈妈再次穿过了池塘。现在大家都安全了，但是一家子分隔两地了。水豚妈妈想带着小水豚再游过去，但小水豚吓得腿脚发软。终于，水豚爸爸带着小水豚回来了。全家又聚在了一起。没有什么比窝在妈妈身边更让水豚宝宝安心的了。泰国的四月同样是热的时候，不过这也意味着雨季即将来临。这个时候，池塘里到处都是斗鱼，一方方池塘星罗棋布，除了雨水没有其他水流入池塘，好似火秋的太阳仍旧炙热无比，水不断的蒸发。斗鱼在潜水栖息地中过得怎么样了？这条斗鱼躺在干燥的土地上，它的鳃盖不怎么动了，看来它已经奄奄一息。哦，它跳了20多厘米高，这次它跳得更高。只要身体湿润，斗鱼就能在没有水的情况下整整存活一天。最后它跳回了水里，一回到水里它就能自由呼吸了。在这段时间里，斗鱼的生活会迎来崭新的篇章。晴朗的一天，这是先前的两条雄鱼争夺的领地，这里有一堆小气泡，每个气泡的直径不到1毫米。一片叶子的背面满是气泡，筑巢者是一条雄斗鱼，它吸入空气然后释放出来，它将气泡一个个放到巢穴上，这些气泡不易破裂。雄鱼将空气与嘴巴里的粘液混合在一起，制造出气泡，嘴里的粘液能防

是气泡破裂。他在叶片下放了大量气泡，可这些气泡有什么用呢？这是斗鱼的巢穴。这是一种世间罕见的鱼巢，叫做气泡巢穴。又来了一条斗鱼，这次还会有激战吗？这条外来的斗鱼其实是条雌鱼，争夺领土的目的就是建造巢穴，迎接雌鱼的到来。雄鱼将雌鱼拥入怀中，不久之后雌鱼就会产卵，雄鱼则会让鱼卵受精。雌鱼在产卵，雄鱼在吃鱼卵吗？别误会，雄鱼这是要把鱼卵搬进巢穴。雄鱼吐出鱼卵，将其放入巢穴。气泡和鱼卵的大小大致相同，要是雌鱼能够腹部朝上，将卵直接产在巢穴里，事情就会简单的多。但是大自然有其自身的法则，雄鱼再等鱼卵落下，然后它把鱼卵带到巢穴。在几十次的产卵过程中，雌鱼大约产下了400粒鱼卵，整个产卵过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一旦产卵过程结束，雄鱼就会不留情面地赶走雌鱼，独自保护鱼卵。鱼卵隐藏在气泡之间，慢慢发育。不过既然斗鱼会将自己藏在植物之间，那它们为什么不直接把卵产在植物上呢？这是因为气泡巢穴最适应浅水区的恶劣环境。浅水区的水位有时会在几天内大幅下降，专家认为气泡巢穴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能成功应对这种情况。鱼卵如果被产在植物上，可能就会因为水位下降而暴露在空气中，而只要池塘不完全干涸，气泡巢穴就能一直悬浮在水下。此外，在池塘的不同区域，水的含氧量也不尽相同，水面处的含氧量最高，因此鱼卵被产在水面附近就能充分吸氧。气泡巢穴不仅能起到浮子的作用，还有助于供氧。不过鱼卵到底是怎么粘在气泡上的？会不会掉下来？斗鱼用嘴里的粘液造出了不易破裂的气泡，这种粘液有着足够的粘性，能够紧紧固定住鱼卵。粘液还能防止细菌滋生，像屏障一样抵御疾病的侵袭。气泡巢穴并非单纯的气泡群，它是一个有着许多属性的复杂的浮动巢穴。我们看看雄斗鱼是如何当父亲的。瞧，它在那儿，还在守护鱼卵。他把鱼卵含进嘴里，然后又吐回巢穴，从而保持鱼卵的洁净。但接着一条攀鲈出现了，这种鱼会吃斗鱼卵。攀鲈逐渐逼近，年轻的小攀鲈有时会闯入浅水区。斗鱼爸爸扇动着腮，让自己看起来更大些，试图下走入侵

0: 者。接着他煽动凶器，坚守阵地，随时准备与入侵者开战。潘鲁似乎并不喜欢剑拔弩张的场面。虽然潘鲁的体型较大，但斗鱼爸爸毫不畏惧。斗鱼爸爸扇动着腮，怒视敌人。他虚张声势，让自己看起来更为凶猛。最后潘鲁甘拜下风，游走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让我们继续跟随克里斯和弗莱的脚步，去看看澳大利亚这片神奇热土上都有哪些有趣的动物。然后再让我们去马萨诸塞州瞧瞧，一只小猎犬是如何与一只兔子成为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的吧。

0: 这是哈尼，他刚丢失了幼崽缔结，别担心，他并不特别难过，他很快会再生一个宝宝。在艰苦的澳洲丛林里，生活就是这样。再来看看缔结，等他长大一些了，他会重新加入袋鼠群，学习重要的野外生存技能。猜猜谁在照顾他？是我，我并不觉得累，我爱他，能养这么漂亮的动物是我的荣幸。这个袋子相当于妈妈的育儿袋，很透气，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里面，打一个小盹儿，他感觉很安全。但是他现在已经长大了，得出去学着做一只真正的袋鼠了。嘿，你不是哈巴狗，你得自己吃午餐，然后跟我出去转一转，蹦一蹦。你得学着长大了，伙计，不能整天闲待着，好吗？来吧，这是特制的袋鼠配方奶，乳糖含量很低，是为有袋类哺乳动物专门配置的。如果你用冰箱里的牛奶喂袋鼠，它们会得白内障，会腹泻，会脱水，很难长得好。晚上我上床睡觉的时候，缔结经常从它的被窝、它的育儿袋里出来，然后跳到我的脸上，钻进我的被窝。他们真的是很喜欢和人待在一起。喝吧，喝吧。
1: 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所在地，马萨诸塞州的剑桥一直被称为最任性的城市。这座高智商城市的一个角落里，生活着一只充满活力的小狗布朗尼。克丽卡和阿尼班想养一只狗狗。
2: 我看了一些可供选择的狗狗的照片。
1: 为领养合适的狗狗，克丽卡去看了一些小八哥犬。
3: 有两只同胎雌性八哥犬，很像我小时候养的狗，我和他们一起待了很久。那位女士说，我再给你看一只狗，然后布朗尼就进来了。我一看到他就认定他是我想要的狗。他的资料上写着哈巴小猎犬。
1: 这种杂交犬被称为哈巴小猎犬，它们备受欢迎，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
3: 布朗尼善于与人相处，但愿他和我将来的孩子也能相处得很好。我怀孕6个月了，他肯定意识到即将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他会爬到沙发上，坐在我的旁边，把脸放我肚子上。他总是睡我旁边，好像感觉格外的舒适。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发福了，

0: 他只是在享受人肉坐垫。
1: 他和孩子们相处融洽，但愿我的孩子出生后，他的这个优点还会延续下去。
0: 他是最好的陪伴者。
2: 八哥犬以性情温和著称，布朗尼的八哥犬血统让他成为有幼儿家庭的理想宠物，但是比格犬早已被训练成猎犬，用于追踪猎杀野兔、家兔等小型猎物。所以当有比格犬血统的布朗尼跟这只名叫子子的兔子做朋友时，大家都很吃惊。
0: 子子进来为布朗尼梳理毛发，这是他们在打招呼说，你是我的小兄弟。
1: 在他们玩耍前，布朗尼保持着狗狗的惯常姿态。子子，他只是在做蹦蹦跳，兔子非常高兴就会做蹦蹦跳，他们只是不停地蹦跳，这是兔子的招牌动作。
0: 这很奇特，这家伙非常喜欢他的兔妹妹。
1: 布朗尼有一些比格犬的天性，所以刚开始克里卡非常害怕把他俩放在同一个房间。他们在本质上是捕食者和被捕食者的关系，这只狗不一定能控制得住自己。如果子子做出一些能够触发布朗尼捕猎本能的举动，那我们就很难把布朗尼从这种捕猎模式中拉回来。所以明智的做法是经常看着他们，不要让他们单独待在一起。如果仅仅因为我们的一时疏忽而发生了不好的事情，我会非常懊悔的。
0: 直到现在，不管我有多信任他们，我都不会让他俩单独待在一个房间。
2: 但是跟大多数猎犬一样，比格犬的一举一动都是受鼻子支配的。
0: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们要逐渐适应对方，通过嗅闻来适应彼此的气味，最终适应一起待在同一个房间。
1: 起初我有点担心，但这是一个家庭，让孩子们彼此相爱是我们做家长的责任。虽然他们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但总会有意外的事情发生。研究两只不同种属动物之间的感情交流是非常有意思的，而这两只动物还是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关系。兔子是狗的理想猎物，但如果它们生活在一起，尤其是如果它们没有机会和自己的同类做朋友，那它们之间就会形成非常友好的关系。
2: 而当一只被收养的狗将子子视为近在眼前的点心时，这种关系就要接受考验了。
0: 我收养过一些狗，其中有一只幼年的混种梗闯入子子的笼子里，我吓坏了，阿尼班也吓得不轻，大家都担心极了。
1: 幸好他们之间还有一点空隙让子子可以脱身，然后子子就钻到沙发底下了。我觉得此时唯一保持冷静并做出正确应对措施的是布朗尼，他跑向了子子，然后蹲在了沙发前面。
0: 布朗尼成了其他狗与他的兔妹妹之间的屏障。
1: 他知道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他要保护家庭成员。
0: 我知道把宠物和动物人格化是不对的，但他们就是我们的孩子。虽然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他们和我们是不一样。
2: 美洲森林野牛是一位生存能力相当强的动物，虽然它们的种群数量不断缩减，但它们依旧是生存高手。美洲森林野牛的奔跑速度几乎能够与一流赛马相媲美，能达到每小时56公里。但它们的视力其实一般，好在他们无与伦比的听觉和嗅觉弥补了视觉方面的不足。要知道他们能，美洲森林野牛的肉和骨头加在一起总共有900公斤重，他们是北半球最大的陆地动物，可能只有饥肠辘辘的狼群才有可能吃完这样的。

庞然大物。狐狸中也有生存高手，这种叫做大耳狐，而这种叫做福耳狐。两种狐狸都长着大耳朵，根据艾伦法，它们巨大的耳朵有助于散热，保持凉爽。但是寒冷气候中的动物不会希望热量逃离身体。北极狐的耳朵要小得多，根据艾伦降到零下70度以下。在零下70度这个温度下，不管登山者带着多么先进的御寒工具，比如滑雪风衣、雪地靴、分指手套、连指手套等等，他们在登珠穆朗玛峰之类的高山的过程中仍然可能会冻死，北极狐却可以安然无恙。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都说这个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每年的5月份呢，都是这个播种的季节。现在呢，在咱们的田间地头啊，这个播种工作呢，也在如火如荼的展开。那么，每一粒种子啊，其实都是一丰收的希望。今天呢，我们特意来到了咱们锦州市农科院，我们特意邀请到的呢，是咱们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带头人。锦州农科院玉米研究所的所长李春辉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农业种业创新的故
1: 事。在锦州有这样一个团队，他们以劳模为引领，以创新为使命，扎根农业科研一线，深耕育种攻关，奔波田间地头，用科技力量守护粮食安全，用坚守与奉献助力乡村振兴。这就是李春辉劳模工作室，一支由16名农业科研骨干为核心组成的精锐队伍。工作室涵盖了玉米、高粱、花生、大豆、谷子、蔬菜、果蔬、马铃薯等众多科学技术带头人，以凝聚人才、攻关创新、服务三农、全帮带教为目标，培育优良品种，推广实用技术，把科研成果写在大地上，成为锦州农业科研的标杆力量。
0: 你好，李所长。
2: 海波老师好。
0: 刚才我们这个短片里啊，其实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咱们整个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这个劳模工作室已经第几年了？
2: 实际上，我们这个团队吧，2018年就是初步形成的。当时还没有这个工作室，为了就是增加整个农作物育种团队的凝聚力，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探讨、共同研究、推进，科研工作有序推进。因为吧，我们的工作吧一直做得非常不错，所以说在我们院领导的就是大力支持下，咱市总工会的帮助下，我们就是于2022年就是正式成立了劳模工作室。
0: 4年了。
2: 整整4年了。
0: 刚才我们在劳模工作室看到了好多的这个奖状啊、奖杯，其实一看是取得了不少的成绩的。
2: 这个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认可，也是我们大家就是辛勤工作、努力工作所取得成绩的一种就是认定。
0: 我觉得和每一位劳模工作室的成员他们的努力，包括您的引领作用，都是分不开的，是吧？
2: 确实是。我只是一个就是领衔人、带头人。劳模工作室真正的工作不是靠我一人来干的，是大家共同努力来干的啊。我们工作室的就是核心主题就是啥、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啊。我们的工作一直围绕种业创新啊，同时就是开展科技服务工作，重点就是主要是弘扬劳模精神啊，主要任务就是科技创新、服务三农。最终目的通过科研成果就是服务三农，啊，在我们这些成员当中，有很多就是是各学科的带头人，啊，就是起核心作用、带头作用的，比如说，像高粱研究所的所长张东娟老师，啊，他就是高粱课题的带头人，而且同时他就是，咱辽宁的兴乐英才，还是咱锦州市三八红旗手。
0: 我听说去年在国家有一个项目在锦州，就是高粱。
2: 对，高粱体系国家综合试验站，就锦州综合试验站，就是咱们就是高粱所一直承担的，还国家项目，很大气、很高大上的。而且确实就是说，为咱高粱的创新、高粱的市场推广，就是做出了很大贡献。
0: 这么多的高粱，哪个品种是去年在国家级的那个这个会议上脱颖而出的那个？
2: 这个就是大家看看这个。就是锦粮白一号，这个就是高粱研究所就是最新培育的啊，锦粮白一号，它是一种食用型高粱啊，大家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啊，它的米非常白，就是外观非常好，而且它的
0: 颗粒很饱满
2: 啊，对，很饱满，颜色特别就是看
0: 着
2: 有食欲，
0: 对啊，是食用型的
2: 啊，食用型的，而且它的煮完粥之后就是吃起来口感特别好啊，在去年咱们那个12月20号。由咱们锦州农科院和辽宁省农科院共同开展了一次就是高粱品种的品鉴会，而且咱们锦粮白一号脱颖而出，啊，从口感上就是评为就是优良 啊，高粱米。
0: 我们在现场的记者回来还说呢，说煮了好多好多高粱米粥，然后咱们是脱颖而出。
2: 当时要

0: 就是说是匿名的，
1: 哦，
0: 谁也不知道哪一品种是哪一品种的，就是通过大家的，就是说专家们的品尝，啊，最后就打分，所以定出来的，咱们名列第一名，啊，非常好啊。我感觉锦联白一号就是说为咱食用高粱是一次就是创新，啊，
1: 真好，这是高粱啊。
0: 同时吧，我们其他作物也有大神，比如说花生，我们核心。工作室核心人员就是孟向波所长，啊，他是花生的带头人，而且他们课题，他们培育了什么？培育了金花二十五。
1: 哦，二十五，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0: 金花二十五啊，它就是跟过去的品种相比啊，因为咱锦州地区处于辽宁西部嘛，气温比较高，啊，但是这个品种它的熟悉比较适中，啊，就是说可以在不仅在辽宁可以种植啊，而且可以在广东地区。在吉林地区都会种植，啊，通常就是证明它适应性也广，啊，还有一点就是啥呀？就是它既高油又高产，这都是它的优点，啊，同时它是就是小粒花生出口符合小粒花生出口标准，
1: 哦，
0: 啊，所以说众多优点就是证明了这个品种非常好。
1: 这就是种子了吧？现在我剥开的，
0: 对，既可以食用，又是种子，可以尝尝，可以品尝，啊，就是口感非常好。可以出口，
1: 嗯，
0: 而且荣幸的是在2026年，就是今年春天，被咱辽宁省推介为优质花生的推介品种，
1: 就是这个
0: 啊，
1: 锦
0: 花
1: 二十五，
0: 因为它田间表现比较突出嘛，正好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咱们这个锦联白一号和锦花二十五进行了成果转化，这个品种就是转给东亚种业了，啊，东亚种业是咱辽宁的最大的公司。啊，他就是说，在实力上就是最强的，啊，同时在国家也能排进前十名，啊，通过这次成果转化，实现科技合作，啊，我相信就是说，通过就是说东亚种业和科研院所强强联手，希望在他们的努力下，希望这两个品种就是在市场上越推面积越大，啊，老百姓种的越来越多，同时希望他们就是通过这两个品种增产增收。啊，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收入，啊，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1: 刚才您提到的高粱、花生，您是主要是从玉米这方面的研发，是不是？
0: 啊，对，
1: 嗯嗯。
0: 玉米是世界上第一大作物，所以说品种也很多，而且我们团队人比较多，啊，有20多人，所以我们团队有分多个课题，啊，多位主持人，所以说就是我们培育的品种就是，推向市场也很多，成果转化的很多。啊，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这个，就是眼前这个锦联白17，啊，这是最近几年来我们团队就是培育的非常，啊，一个就是既稳定又高产的品种，
1: 嗯，
0: 啊，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品种从感官上也特别漂亮，啊，从这个麻齿深度，啊，从这个封顶性、果实大小，啊，而且它具备什么优点呢？抗旱优点，啊，因为咱锦州位于辽西地区，辽西地区相对来说。就是十年久旱，这几年虽然雨水比较多了，啊，但旱的时间就是不一定什么时间出现干旱，像今年跟春天就出现干旱了，
1: 嗯，
0: 啊，咱这个品种通过这几年审定之后，通过就是看，它一直表现挺稳定的，
1: 就抗旱能力强，
0: 抗旱能力强，而且适应性广，啊，这是咱就是品种选育的一个特点，啊，同时这个品种完成转化了，转化给咱辽宁一家公司了，啊，今年推广多少？今年在辽宁及东华北地区推广了100多万斤，
1: 哎呦，这么厉害！
0: 它已经成为高产提升的一个品种支撑了。
1: 春风总让您看，就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讲述了几位带头人的故事。那我想，咱们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以您这个名字命名的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我觉得发扬的就是这种劳模精神，是不是？
0: 对。
1: 每个人现在咱们都讲工匠。其实我想每个人也都是一位大工匠，
0: 因为我们搞科研的嘛，肯定要弘扬劳模精神，但是确实像您说的那样，我们是工匠，也弘扬工匠精神，
1: 嗯，
0: 啊，我感觉就是劳模精神应该涵盖了工匠精神，因为科研需要一种钻研，需要一种一丝不苟啊，脚踏实地去工作嘛，啊，在我们工作室里就是涌现了很多代表人物，主要核心人员很多人都获得了省级的、市级荣誉，
1: 嗯，
0: 啊，确实这种荣誉就是对于他们工作的一种认可吧。

0: 为这个带头人，您是不是也特别欣慰？您看，因为您的这种引领带动作用，然后让更多的人在您的引领下成为劳模，或者是在成为劳模的路上。
1: 是是是，确实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吧，开工作非常辛苦的啊，整个一年都与大地打交道，啊，离不大地，七月份酷暑难耐，三伏天嘛，啊，特别热，有时候经常桑拿天，农民老百姓都歇伏了。而我们不一样，这个时候是我们最辛苦的时候。
0: 哦，因为你们要看这个生产情况，是不是？
1: 我们的品种选育工作、人工套袋授粉工作，都是在这个时间开展的。哎，每天就是起早贪黑的钻大地，啊，钻玉米地，钻高粱地，
0: 嗯，
1: 啊，那个时候夏天的时候，咱地区没什么风啊，就是特别热，尤其庄稼一挡上之后，特别闷热。哎，有的时候还是经常下雨，雨停了，我们就得下地。
0: 我几次来采访您的时候，好像都赶上您这个戴着那大草帽，热汗淋漓的，大热天的时候还穿着长袖衣服在这个庄稼地里边，是不是？
1: 这庄稼开花就几天时间，如果我们错过了，可能就把最好的科研成果错过了，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起早贪黑的，有时候中午饭吃不上，为啥？忙啊，忙不过来呀，礼拜天肯定是不休息的，就几天开花，可能歇一两天，花期结束了。
0: 但是所长您看，就是我记着每年来采访您的时候啊，您这儿的
1: 我累累，而且啊，我们也推出了很多优秀的科研成果，为社会、为农民百姓、为咱主的创新工作都做出了很多贡献啊，我相信我们工作是会越来越好。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就是在我们院领导的带领下啊，在我们全体
0: 这个团队啊，真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又一个新品种。我想这些新品种应用于农业生产的话，会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是不是？
1: 确实是。
0: 所以我想现在是五月份正式春播的时候，能不能带我到您的试验田去看一看？
1: 好，
0: 好，好不好？
1: 我马上可以去。
0: 好，
1: 正值
2: 省的生产试验，现在呢正在处于补苗的阶段，因为个别品种苗出的不是很齐，所以呢是为了保证我们各个品种的公平性、准确性，保证我们的试验能够准确的完成。
1: 在4月20号、21号之后，我们就开始种玉米了，因为玉米的它抗寒能力、抗低温能力比较强，一般就是温度在稳定在14度以上，啊，我们就开始播玉米。基本玉米都在4月下旬，五一前后播完了，然后再播其他作物，比如说高粱、大豆、花生品种，搞品种选育。另一个就是承接试验，啊，一是我们自己的试验，就是说测配出的品种；二是承接国家、省里的试验。就是因为品种比较多，所以说每一个品种前面都放个牌，
0: 标注一下，
1: 标注一下，怕弄错了。
0: 刚才您说又承接了好多实验，咱们我知道国家的、省里的，
1: 是国家的或省里的给我们提供试验种，我来播种。啊，同时就是我们还承担什么？我们搞品种选育工作。品种选育工作就需要种子资源，啊，种子资源来哪里来？就需要我们品种改良，一是引进，对引进的品种进行改良，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资源非常多，
0: 啊，
1: 现在啊，所以说无论从我们就是春天开始播种，大家已经看到了是吧？下一步我就是田间调查、田间管理，到七月份的时候就田间授粉，啊，田间授粉之后秋天收获。收获还要做测产，还要考种，然后到十月份的时候，我要进行来经常冲破，出行不方便，而且那里的大家知道，就海南因为热带嘛，它的无论蚊虫啊，还是毒蛇呀，啊，还有红蚂蚁呀，啊，等老鼠啊等等嘛，就特别多，啊，就我们随时还得注意人身安全，一去就是半年，啊，从播种到收获一直运回。

拉布亚企鹅再次踏上南极大陆的冰冷土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对话萌宠板块，人们正试图揭露大象的秘密。在大象孤儿，到了九月，在位于南极半岛尖端的南设得兰群岛，冰雪逐渐融化，一扇通往南极内陆的通道将要开启。

巴布亚企鹅率先抵达南极。地的雪融化得早，因此它是个绝佳的繁衍后代的场所。巴布亚企鹅到达目的地后，直奔一座小山，那里海拔50米。巴布亚企鹅的筑巢地就位于这座小山上，如果不想被同伴占据了自己供筑巢的泥土和植物并不多，企鹅只能选用鹅卵石。找石头的工作由雄企鹅完成，当鹅卵石的供应也出现短缺时，他们偶尔也会抢夺邻居家的建筑材料。仪式，时间转眼来到了12月初，那蕾丝犄角披上了一层绿色的外衣。巴布亚企鹅的巢穴里也发生了变化，企鹅母亲期盼多时的一刻到来了，小企鹅将从卵里孵化出来，此后雌企鹅和雄企鹅要轮流保护它们。它们开始到巢穴外面的世界探险，有时候他们会和兄弟姐妹争吵，有时候会遭到母亲训斥。通过这样的练习，他们为成年生活做好了准备。小企鹅为了求生奋力奔跑，

0: 巴布亚企鹅每天要花5小时的时间追踪磷虾，它们能在100米深的水下尽情畅游。企鹅打猎归来，尚不知晓一双锐利的眼睛正盯着自己。甘道夫吞吃干净。南方大海燕朝着巨豹海豹的尸体飞了过去，按自然界的等级再次开始咆哮。小企鹅的第一次远行开始了，在那雷斯犄角出生的企鹅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不久之后，小企鹅将独立生活，世界将向他们敞开大门。5年之后，他们会重新回到那雷斯犄角。
1: 自然印象，
0: 这头小象还不到3个月，而这一头才刚刚满月不久。研究员跟随他们前往肯尼亚南部的查沃国家公园，这个公园里有肯尼亚最庞大的象群，约有8500头大象栖居在这里。他们回归野外很有帮助，这种方法在查沃地区已经沿用了近30年。帮助下，他们决定找几头这样的大象问问看。朱达对这里再熟悉不过了，他似乎发现了目标。这是一个4口之家，朱达和同事们饲养过他们，并在大约1年前将他们放回了大自然。他们
2: 米莉，见到你我真的非常高兴，你现在过得还好吗？
0: 朱达不断和他打招呼。这时艾米丽和小象发出了一阵吼声，这叫声似乎很

0: 朱达对其他几头象也记忆犹新。其余两头，不过在附近查看一番之后，朱达仍有些担心，因为附近有几头野生大象在游荡。他们朝着不同方向自顾自地走开了。对大象来说，交流能增强家族的。捕猎的首要原则是什么呢？不被目标发现。70度的视角，他们能察觉来自各个方向的动静，根本不给猎手可乘之机。鱼儿们逆流而上，试图越过这道小瀑布，他们知道去哪儿才能找到食物。
1: 我带着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治。

0: 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

0: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古塔区政务服务再提速，企业办事当场办结；
1: 我市召开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首场发布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解，实现优先受理、优先审核，实现企业办理，即来即办、即审即批，立等可取。
1: 6月15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发改委介绍了我市打造综合最优政策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果。
2: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把政策体系建设摆在营商环境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企业所需、政策所向，全力构建体系完备、协同高效、透明可及、直达快享的一流政策环境。在政策框架方面，构建一加 N 政策体系，形成顶层设计加专项支撑加配套细则的完整政策闭环。在发布机制方面，建立全市统一涉企政策发布机制，做到统一归集、统一口径、统一发布、统一解读。在数字平台方面，创新打造5187涉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实现政策从分散发布走向精准触达、智能匹配、直达快享。在精准施策方面，推行分类施策、一企一策，做到因企施策、因业施策、因地制宜。在闭环管理方面，建立以企业获得感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形成政策出台、落地执行、效果评估、优化完善的良性循环。在公平竞争方面，构建四位一体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全省首创起草初审加特定复审加专家会审加 AI 制审全链条模式，获评省制度性创新成果一等奖。市发改委进一步介绍了5187平台的创新亮点。平台依托二加一加 N 架构，实现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的根本性转变。平台归集政策并进行颗粒化拆解，归集企业数据并刻画全景画像，依托 AI 引擎实现千人千策，设置6大专区实现一站式闭环，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盈利。下一步，市发改委将建立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坚持开门定政策，依托平台全程透明监督，引入第三方加企业双向评价，以企业真实获得感为唯一标准，将全面对标全省建设综合最优政策环境工作部署，立足锦州临港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布局，紧扣全市产业链发展规划，补齐细分领域专项扶持政策，形成顶层方案统领、专项政策支撑、配套细则落地的完整政策体系。
3: 8年前，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学生丁慧在火车站跪地救人的一举温暖全国。8年后的五四青年节这天，同校学妹王晨阳在星城火车站以同样的姿态、同样无畏的选择，全力挽救心脏骤停老人生命。当被救者家属辗转寻来时，这段被藏起的善举才被揭晓。原来医者仁心的火种从未熄灭，他在两代医学生之间完成了最动人的接力。2026年5月4号，星城火车站候车室内，年近70岁的旅客张守辉突然倒地，面色青紫，心脏骤停，意识全无，生命危在旦夕。铁路工作人员迅速疏散人群，拨打120，紧急处置，争分夺秒。危急关头，正在候车的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届毕业生王晨阳毫不犹豫冲上前去加入救援。
4: 是，就我必须上去给他做心肺复苏。
3: 跪在地上的王晨阳根据平时所学精准判断，规范施救，胸外按压、人工呼吸，并配合 AED 除颤。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汗水浸湿了衣衫，但他始终不停歇，只为抢回生命。在心底，直到1个多月后，张守辉老人康复出院，心怀感恩的一家人在6月11号找到学校，要当面谢谢那位跪地救人的姑娘。
5: 看着这孩子，我很激动。在我印象当中啊，他应该是这么一个年轻、这么一个精神漂亮的
3: 同校学子，同心向善，同担医者使命。
6: 他真的是在践行着救治扶伤这个信念，

0: 而且对我的触动很大，他是一个很勇敢、很负责的一个人。
1: 如果是一个人这么做的话，我们可以说是偶然。但是时隔八年再次出现了这种案例，我觉得
2: 用接续传递的善举，书写了新时代青年最美的青春答卷。
3: 为大力普及文物保护知识，6月13号，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更续历史根脉，共护文化遗产""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通过多样化文化爱好者参与活动，
4: 本次活动设置了文物普法课堂、文保工作揭秘、红色故事宣讲等多个环节。讲解员围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展开科普，细致解读遗产分类、设立意义与公共属性，让大家系统了解文化遗产守服务人民的核心宗旨。同时展示馆藏珍贵文物复制件，揭秘文物征集、保管、修复、展出的完整流程，展现文保工作者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与坚守担当。现场还深情讲述了全国女战斗英雄郭俊卿的军号，独胆英雄卜凤刚荣获的毛泽东奖章，3005次包成祖、穆文斌的检点锤，这三件红色文物背后的感人故事，生动再现革命先辈赤诚报国、无畏拼搏的英雄事迹，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悟伟大革命精神。
5: 今天
4: 创新社教活动形式，深挖革命文物红色内涵，持续传播文保理念，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焕发新机。
2: 为把供水服务送到百姓身边，实实在在解决百姓的用水烦心事，近日锦州水星实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让居民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贴心的供水服务。
6: 活动中，水星公司联合锦铁街道开展与居民面对面交流座谈，认真倾听诉求，细致记录各类用水问题。活动现场还设置用水知识宣传展板，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
7: 入住社区服务微信群，在基层一线收集用水诉求，解决用水问题，全力打通供水服务最后一公里。
6: 工作人员还主动上门开展免费检修服务，逐一检查居民家中用水设备，排查安全隐患，当场处理各类小型故障，实实在在化
8: 很快就上门排查修好，办事效率特别高。
6: 水星公司将持续扎根社区，贴近民生，常态化开展进社区便民服务，倾听居民用水诉求，守护辖区用水无忧。
2: 日前，黑山县组织开展九小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整治各类安全隐患，防范化解九类小型经营服务场所火灾风险，筑牢安全主体责任落实等情况。针对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民警督促经营业主厉行厉改，同时讲解消防安全操作规范、隐患自查方法，普及消防安全法律法规与应急避险知识，全面提升其安全责任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9: 因为现在正值夏季火灾高发期，呼吁各位经营业主把五大方面、16项标准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把小瑞开门 APP
4: 等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收看的是荆州新闻综合频道。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年初以来，辽宁施可峰新型肥料有限公司以智能化改造为引领，全力推动企业
2: 法律全力建设，预计在6月底前完成基建。另外，黎世高资源化分解、联产硫酸、无害化处理、硫磺制酸及余热发电等项目也在积极的办理手续，即将落地开工。唐总您好，我们了解到呢，黎世高固废
3: 采用资源化分解加无害化处理加综合利用的一体化技术路线，通过这套核心技术，将黎世高转化为硫酸、建材等高附加值产品，真正实现固废变废为宝，有效破解行业固废处理痛点。
2: 滕总，这个项目我投入使用之后会带来哪些变化呢？
3: 现有的这个产生的每年的固废能消吃干大净，能形成一个产业链的闭环产生的这个固废呢，用于这个金峰的阿尔法高强石膏的生产。我们这个项目呢，这个也解决了行业的一个这个世界级的一个难题。使这个
1: 深耕辽西地区十余载，辽宁施可峰始终坚守服务农业初心，与地方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共生共荣。2026年，企业在全力冲刺24亿元产值目标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随着后续重点项目落地投产，预计将新增1600个就业岗位，且全部优先录用本地劳动力，切实带动当地稳就业、促增收。
4: 我就是本地人，我在辽宁施可峰已经工作5年了。现在企业发展势头越来越好，企业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稳定的工作岗位，同时呢，收入也每年都在提升。我们干活越干越有劲儿。
1: 立足当下生产保供，着眼长远产业布局，辽宁施可峰牢牢锚定绿色低碳、循环高效的发展方向，精心谋划“十五五”发展蓝图，计划总投资超40亿元，倾力打造东北地区首个产业链完整、生态闭环的绿色磷化工产业集群。
5: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强化磷石膏固废综合利用，加快建设磷石膏无害化处理项目，构建完善的硫磷铁钙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实现资源高效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推进，全面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当地经济转型升级、传统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东北地区磷化工行业绿色发展新标杆。
1: 近日，葫芦岛新城市2026年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正式启动，首轮1亿文

0: 海洋生态家底。
1: 近年来，葫芦岛新城市持续加大海洋生态修复投入，常态化、科学化增殖养护，补齐近海渔业资源，完善生物链，丰富生物多样性，不断优化近海生态。同时，依托优质苗种投放，恢复天然渔产，带动沿海
2: 眼的小问题，在密闭地下空间都可能成为极大的安全风险。
3: 现在很多市民到地下商场购物，就说您作为消防的专业人士，能不能给大家提醒一下，大家购物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4: 像咱们这个所在的位置就是一个地下商场，对于顾客来说，
2: 应变的问题，消防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商户规整线路，清理通道杂物，对能够立即整改的隐患全部当场清零。
4: 对于经营业主，首先要做到几点啊？第一，首先要对他周边的至少他经营这块空间的地形规定，经营业主负有引导群众疏散逃生的法律职责。
2: 安全无小事，民生大于天。通过此次
5: 进一步提升盘锦市公共服务水平，满足广大市民日益增长的信息文化需求，中国广电辽宁公司兴隆台营业厅
6: AI 超高清机顶盒不仅提供 4K 超高清沉浸式视听体验，更拓展生活便民、少儿教育、创意创作、影音娱乐等多元大屏应用，可满足在线生活服务、儿童绘本创作、音乐制作等场景需求，真正实现大屏式
7: 理论知识考试与实操技能比拼两大环节。实操现场湖光闪烁，旱花飞溅，选手们围绕板对接平旱、单面旱、双面成型等核心工艺展开激烈角逐，裁判组严格依据安全规范执行旱缝成型质量操作，完成效提升技能的内生动力，更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深植于生产一线，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
5: 筑后土地不再重复种植，全程开展整地养护、土壤改良工作，让土壤充分休养蓄力，从源头保障黄瓜品质资源，还带动村民就近参与种植管护、采摘分拣等工作，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以特色精品农业赋能乡村振兴。
8: 今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哎，这通倒腾哦。
1: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2: 社区新发的，待会把旧的换了。
3: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4: 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了，你看
5: 你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
5: 大妈大妈、啊、您甭管了啊，我
6: 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夜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
7: 其实都是一丰收的希望。今天呢，我们特意来到了咱们锦州市农科院，我们特意邀请到的呢是咱们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带头人，锦州农科院玉米研究所的所长李春辉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农业种业创新工作室已经第几年了。
8: 实际上我们这个团队吧，2018年就是初步形成的、哦、当时还没有这个工作室，为了就是增加整个农作物一种团队的凝聚力，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探讨，共同研究。

0: 有推进科研工作有序推进，因为吧是大家共同努力来干的啊。我们工作室的就是核心主题就是啥？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啊！我们的工作一直围绕种子创新啊，同时就是开展科技服务工作，重点就是主要是弘扬劳模精神啊，主要是米非常白，就是外观非常好，而且它的
1: 颗粒很饱满，
0: 啊对，很饱满，颜色特别就是看着
1: 透亮，
0: 有食欲，
1: 对，啊，是实用型的，
0: 啊，实用型的，而且它的煮完粥之后，就是吃起来口感特别好，啊，在去年咱们那个12月20号，由咱们锦州农科院，它就是证明它适应性也广，啊，还有一点就是啥呀？就是它既高油又高产，这都是它的优点，啊，同时它是就是小粒花生出口符合小粒花生出口标准，啊，所以说众多优点就是证明了这个品种非常好。
1: 这就是种子了吧？现在我
0: 目前这个几年的药期，啊，这是最近几年来我们团队就是培育的非常，啊，一个就是既稳定又高产的品种，啊，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品种从感官上也特别漂亮啊，从这个麻齿深度，啊，从这个封顶性、果实大小，啊，而且它具备涵盖了工匠精神，因为科研需要一种钻研，需要一种一丝不苟啊，脚踏实地去工作嘛，啊。在我们工作室里，就是涌现了，很多代表人物，主要核心人员，很多人都获得了省一级的、四级荣誉，完了之后特别闷热，啊，有的时候就经常下雨，雨停了我们就下地，
1: 我几次来采访您的时候，好像都赶上您这个带着。
0: 就把最好的科研成果错过了，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啊，起早贪黑的，有时候中午饭吃不上。为啥忙啊？忙不过来呀！啊，我相信我们工作室会越来越好。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就是在我们院领导的带领下，啊，在我们全体啊劳模，而且把这个劳模精神不断的传扬下去，啊，为工作室争光，啊，同时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其实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是不是？
0: 啊，确实是。
1: 所以我想现在是5月份，正是春播的时候，能不能带我到您的试验田去看一看，好不好？
0: 马上。
2: 就是我们省的生产试验，现在呢正在处于补苗的阶段，因为个别品种苗出的不是很齐，所以呢是为了保证我们各个品种的公平性、准确性。保证我们的试验能够准确的。
0: 你种完了，高粱昨天种完了，今天种大豆呢。而且现在我们4月21、22号种的玉米，现在已经出苗了。
1: 我刚才看到都出了这么高的小苗了，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那试采就搞新品种，搞品种选育，另一个就是承接试验，啊，一是我们自己的试验，就是说测配出的品种；二是承接国家省里的试验。这工作就需要种子资源，啊，种子资源来哪里来，就需要我们品种改良，一是引进。对引进的品种进行改良，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资源非常多，啊，现在包玉米都有1万份，
1: 那么多
0: 啊，所以说，为什么牌这么多啊？如果记不住不搁牌，所以说我们。